发生爆炸，造成超过45人死亡，大约70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日中午，爆炸发生在南坎镇区，距离中国边境大约3公里，当地目前由德昂民族解放军控制。缅甸媒体报道，爆炸产生浓烟，有建筑物受损。救援人员表示，至今找到40多具遗体，包括6名儿童，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援行动仍在进行中。英国政府宣布，外相 Yvette Cooper 本个星期将访问中国，与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以及外长王毅会面，预计将聚焦讨论应对重大的全球挑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俄乌战事以及近期爆发的埃博拉病毒等。英国首相 Keir Starmer 本年一月访华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共同宣布重启两国关系，并承诺在贸易、投资和技术领域加强合作，实现互利共赢。英国政府又说，英国外相结束访华行程后，本个星期稍后会转到印度与外长苏杰生会面，也会会见参与英印2035愿景倡议的企业家、学者和政府合作伙伴会面。日本和菲律宾日前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启动日菲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中方央视旗下公众号预言谈天引述海洋专家杨潇表示，日菲此举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对方如果执意采取冒进行动，中国必将以历史性及前所未有的手段反制。杨潇指，日菲磋商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界限位于菲律宾最北，同琉球群岛最西南端，交汇处是台湾岛的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属于中国权力，不容日菲双方磋商。如日菲坚持，中国可进一步推动在台湾的治权。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的埃博拉疫情持续，截至昨日，两国累计增加至272宗。

0: 宗确诊病例，当中民主刚果占263宗，共有43宗死亡个案。另外有超过1100宗疑似病例及340宗疑似死亡个案有待核实。非洲疾控中心总干事卡塞亚在金融时报撰文透露最新数字，指埃博拉病毒的区域性扩散风险正在出现。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大温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8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23度，最低11度，预计周二晴，最高气温26度，最低14度。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0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8公里，湿度 75%。
1: Supercar 超霸卡本周推荐，伸缩洗车拖把，原价37.99元 ，Supercar 特价15.50元。
2: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

0: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1: Hello，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我是主持人 Sarah。 这个周末，温哥华和多伦多好像一起突然进入了初夏，天黑的晚了一点，风也终于不再带着春天最后那一点凉意。有的人刚从海边散步回来，可能有些人刚刚结束一整天的忙碌，坐进车里打开了今晚的节目。我们这两座城市终于好像开始有了一点夏天的声音。温哥华的晚霞还停在 English Bay 的海面之上，多伦多的街头相信也是慢慢的热闹了起来。户外的 patio 坐满了人，冰咖啡和冰啤酒都重新开始变成标配，空气当中都多了一点松弛感。这样的夜晚很适合听听音乐，聊点故事。 Sarah 也非常感恩和大家一起在这样的夜晚分享最新最热的华语音乐。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依然有马来西亚 MyFM、 新加坡 UFM， 还有我们加拿大中电台，由全世界 DJ 为您精选了本周最热最新的华语音乐。感谢您持续的锁定，

0: 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1: Hello， 你好，这里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本周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专业推荐是来自黄洛言在5月14号发布的最新单曲《枪与玫瑰》。《枪与玫瑰》是一首真正的冠军歌，因为它是在较早前一个流行歌曲创作大赛当中，从2000首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的冠军歌曲。由 David 谭国正作曲，林若宁填词 ，Janis 黄洛言主唱，并且呢，随即就在得奖后推出，并且成为 Janis 的最新单曲。每天从电视新闻当中得知世界各地发生的冲突与战争，那一种感慨沉重没有形与色，而是藏于心中百感交杂。黄乐言希望凭借歌曲来提醒大家珍惜和平，珍惜生命，也相信爱有力量去抚平伤口，连接人心。歌曲名字虽然有枪与玫瑰这两种看似对立的意象，但是正是象征了在动荡与伤痛之中，人仍然可以选择温柔，选择爱，选择和平。新歌也带出黄洛言不同的面相，他收起平时大家见到的霸气形象，以温柔而有力量的演绎传达和平与爱，这就是黄洛言的最新单曲。

如果你也被现实击倒，希望找到一个出路的话，一定要听这首歌曲，那就是来自车子车志力的西西弗斯。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J Daniel 黄振宇。我特爱这首歌曲呢，因为它是用了流行摇滚的一种方式，它并不是一味的告诉你希望，而是如何在痛苦中找到我们的初衷。在我 OK 短短30多年的人生当中呢，我觉得长大它本来就是痛苦的，我们无法好像以前小孩那样，就是非常幼稚、非常纯真的去看待世界，经历了各种甜酸苦辣后，总觉得好多好多的责任在我们肩膀上。可是你会发现，有些时候当你看到某些人，他好像过得非常的痛苦，哎，也没有比我们好，为什么他们的眼神中有光的呢？而我觉得他们眼神有光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懂得在他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找到自己的一个方式，寻找自己的初衷。而我觉得每个人的方式都不一样，我也希望你能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一个希望。听你这首歌曲，那就是来自车子车志力的西西弗斯。

Hello， 你好，我是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 DJ Andrew 静和，为你介绍这首歌曲。我看到歌名的时候在想是翻唱还是新歌，有点小小希望是翻唱。听到熟悉的歌词还有旋律，果然是陈优他们翻唱了黄鸿升的歌曲《忘了怎么快乐》。这是索尼音乐在今年翻唱企划的一部分，整个企划是以张简君伟过去的创作为起点，所以这首歌就结合了三组我很喜欢的音乐人，原唱黄鸿升，翻唱和声很厉害的陈优，还有创作人张简君伟，很喜欢张简君伟的很多作品，所以作词人是黄鸿升还有张简君伟，作曲是张简君伟，编曲 Jerry C。 原版有一种看透现实后的疲惫感，因为歌名是忘了怎么快乐，而陈优这次的版本多了一点温柔，像是有人在旁边陪着你，因为他们就用双人声线再加上和声去处理整首歌曲的情绪，不是一个人在唱，而是两个人彼此支撑，提醒彼此不要忘了怎么快乐。一起来听陈优演唱的《忘了怎么快乐》。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周祖安，向你推荐我的新歌《不想再让你哭》。相信每个人在人生当中都有一个来不及珍惜、来不及好好爱他的人，那也希望在这个过程中，你们都可以找到如何去爱自己、如何去爱别人，然后也要好好珍惜现在身边所拥有的一切，让你们在这首歌，希望能够有感受到我想传达的这个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持续的锁定，这里依然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电台的主持人 Sarah。这一周呢 ，Sarah 要带给你的流量点播推荐，也是最近大热的电视剧主角他的主题曲。歌后王菲时隔23年再次为电视剧献唱，献上的呢就是这一首同名主题曲《主角》。这首歌是改编自茅盾文学奖获奖小说，由张艺谋监制电视剧《主角》量身打造的。这一首《主角》最大的特点就是王菲她空灵独特的嗓音和苍劲厚重的秦腔、陕西方言元素的结合。歌曲前半段婉转低回，后半段融入秦腔戏腔，将西北黄土的粗犷与非式唱腔的细腻结合，营造出一种独特的故事感和氛围感。大幕拉开，一戏一生，谁做主角，唱尽人间悲欢，守得一腔赤诚，影子无冠也无伤，方知本真，无需扮装。那就让我们跟随王菲空灵悠扬的歌声，一起去感受时代沉浮，传承秦腔雅韵吧。

薛之谦的这个新作品《人字拖》呢，他每一句歌词都值得我们去领悟他歌词背后的意思。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J Daniel 黄振宇。这一首歌曲我觉得它就是表达了在茫茫人海中与你相遇到曲终人散的每一个回忆跟每一个感受，你知道吗？其实缘分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妙的，世界这么大，偏偏让我遇见了这一个亲情友情或者是那一位让你念念不忘的爱情之人。可是这一些人可能在我们人生中最低潮最需要爱的时候出现，也在我们人生中最美满的时候离开了我们的生活。而我觉得这一种生离死别是我们人生当中我们无法避免的一个过程，但是这一句歌词就是表达了去纪念了这一些人在我们人生当中可能那几个月或者是甚至几年出现的那一个当下的回忆，我们到现在都忘不了。特别是这句歌词我特爱，他说到我还记得你离开的末班车是五色的，就代表说从相遇到离开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回忆，他讲的每一句话其实我都还记得。你在我们生活中，在我的生活当中还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难忘的角色或是过去。如果你曾经有一些人或是现在还是对那个人念念不忘的话，听你这首歌曲薛之谦的《人字拖》。

Hello， 你好，我是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 DJ Andrew 静和，为你介绍2026年最熟悉的新人萧景洪。他是 Energy 的阿迪，出道24年后即将推出第一张个人专辑，首播主打以我为名 Who I Am。 既然是以我为名，那我们要大声喊他的名字，萧景洪。这次他把回到自己当成起点，用本名重新的站上舞台，从团体到舞台到戏剧，不同的身份之间的转换，这一次不再是角色，而是他本人。以我为名由他亲自参与填词，并与金曲作词人黄婷共同完成，把这些年的经历写进歌里，从出道的梦想、巅峰的时刻到低潮期，还有转型，从沉默、闪躲到重新面对自己，整首歌很摇滚，情绪一路堆叠，最后再释放出来。一起来听萧景洪的《以我为名》。

时间过得太快，今晚的节目也差不多要到这里了。无论你现在是在温哥华深夜还亮着灯的街道上，还是在多伦多回家的路上，都希望今晚陪你的这些音乐和故事可以让这个初夏的夜晚多一点轻松，也多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五月马上就要结束了，夏天也正在慢慢的靠近，也许生活还是一样的忙，但是至少今晚我们一起来停下了一会儿。感谢您把今晚的时光留给我，这是本周的节目，我是 Sarah， 祝你晚安，也祝你有一个舒服的周日夜晚。那我们下周再见，晚安啦，拜拜。

0: 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收听11点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前南苏里白石选区国会议员 Carrie Lynn Finsley 在昨日的党领选举中以 51% 的得票率险胜评论员兼候选人 Carolyn Elliott， 当选为 BC 保守党新任党领。 Finsley 在胜选宣言中承诺带来彻底变革的宏伟蓝图，誓言削减税收与官僚程序，重返预算盈余，以扭转本省的经济停滞。他强烈抨击执政新民主党的激进意识形态破坏产权，并进行经济破坏，扬言未来的保守党政府将重申信仰、家庭与自由的核心价值。国际消息方面，缅甸东南部一处据称存放采矿用的炸药建筑物发生爆炸，造成超过45人死亡，大约70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日中午，爆炸发生在南坎镇区，距离中国边境大约3公里，当地目前由德昂民族解放军控制。缅甸媒体报道，爆炸产生浓烟，有建筑物受损。救援人员表示，至今找到40多具遗体，包括6名儿童，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援行动仍在进行中。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发表演说，否认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崛起。他说，有一个拥有大量核武与战略轰炸机的国家把不拥有这些军备的日本称为新型军国主义很奇怪，又指不透明的军备增强与意图不明的行动会引发不信任与误判，正因为存在分歧才更需要对话。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在前一天的会议上重申，必须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又质疑一个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的国家是否有资格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台风蔷薇预计明日吹袭日本冲绳县，带来狂风暴雨。蔷薇目

0: 舰集结在冲绳，奔到以南海域。气象厅预计强威仍会增强，向偏北方向移动，明天和后天分别迫近冲绳和奄美地区，之后逐渐转向东北方向。日本和菲律宾日前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启动日菲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中方央视旗下公众号预言谈天引述海洋专家杨潇表示，日菲此举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对方如果执意采取冒进行动，中国必将以历史性及前所未有的手段反制。杨潇指，日菲磋商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界限位于菲律宾最北，同琉球群岛最西南端，交汇处是台湾岛的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属于中国权力，不容日菲双方磋商，如日菲坚持，中国可进一步推动在台湾的治权。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的埃博拉疫情持续，截至昨日，两国累计增加至272宗确诊病例，当中民主刚果占263宗，共有43宗死亡个案，另外有超过1100宗疑似病例及340宗疑似死亡个案有待核实。非洲疾控中心总干事卡塞亚在《金融时报》撰文透露最新数字，指埃博拉病毒的区域性扩散风险正在出现。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大温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8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23度，最低11度，预计周二晴，最高气温26度，最低14度。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0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8公里，湿度 75%。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
2: 又到周日晚上，明天啊又要上班了。
3: 既然如此，更应该开心放松，迎接新的一周啊。生活趣事，奇妙脑洞，动感音乐，尽在奇想天开。
4: 嗨，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每周日晚上11点，一个小时的奇想天开。大家好，我是薛福浩，现在是5月的31号啊，现在是11点多，也就是说我们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候，我们就要进入6月份了。哈哈哈，太开心了，我自己真的很喜欢六月份，除了是因为夏天的缘故以外，还有更多是一个应节食品。六月份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月份，因为我喜欢吃粽子，是很喜欢吃粽子的情况下，小时候可能是不是很懂珍惜啊，就知道说哎，粽子这个东西随处可以知道，但是来到这边我们就非常的理解。温哥华其实已经算幸运了，就温哥华有很多的华人，还有很多的华人餐馆，我们有很多人可以去随便就能买到一些特别有我们家乡味道的一些食品或者是一些菜肴，但是在其他的地方不是这么简单的，什么粽子啊，我们以前在广东吃那种清明节的艾糍啊，或者是其他东西，很难很难会有当地现做的，真的，我们在这边已经非常的幸福了。所以怎么说呢，长大之后就开始去珍惜这些东西吧，除了有吃的以外，好，主要是吃，除了有吃的以外，当然我们在本地也很珍惜温哥华自己的阳光。在国内可能想说哎呀，尤其是我在广东啊，特别的热，到了40多度，哎呀好热，受不了啊，夏天有时候真的很烦。但是来到这边你会发现温哥华的阳光是多么的稀罕，多么的罕有，就是一年就真的是就冲着这几个月的阳光，对吧？在这边老头老太太们冬天的时候晒不了阳光，是得靠吃维他命那个 supplement 去补充维他命 D 的，或是其他的多种维生素的。在这边真的，你要是能有机会去好好晒太阳的话，多晒一晒，注意防晒啊，肯定是

要听过的是孙燕姿，开始懂了。有什么东西你是在生活当中是后知后觉呢？除了我刚提到过的说啊很好吃的东西啊，家乡菜，又或者是某一些地方的一个天气气候，像温哥华的阳光啊或者是像非洲那边的可能下雨啊，这些东西都非常的难得。那我们以前的话就不是很珍惜，像我在国内的时候就觉得说，哎，这个东西随处可以见的，不用担心。但来到这边就特别想念。之前在网上里面就提到有人说啊，说哎呀，你在国内就是留学之前啊，就说你在国内吃的东西有什么好吃的，我们就吃西餐。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国内天天吃家常便饭，没有什么西餐。到了这里我恨不得天天吃中国菜我要把中国的八大菜系，不止八大菜系，是所有菜系不一样的口味全都要试一遍，什么西餐、牛排、意大利面，呸不好意思，不是要诋毁啊，真的好吃的东西的话谁不喜欢呢？粮食谁要浪费呢？但真正意义上可以有选择的情况下，你可能是想要去吃一些你自己很久没有吃到的。但吃的时候不仅仅是食物，更有是一个情怀啊， homesick nostalgia 啊，当然了，这个有点恋旧的意思啊。 anyway 扯远了，那究竟有什么东西你会在生活当中是后知后觉到的，就是你想很久才突然间意识到，某一天突然间叮的一声就意识到，这东西原来以前是这样子，哎呀这个东西好可惜啊，哎呀哎呀怎么会这样子呢？有时候像念书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尤其是我自己当了这个主持的工作之后，就发现自己的这个学

之后觉得东西可以有很多啊，可以是美好，也可以是遗憾，同样也可以是情绪。有多少人一天下来之后在晚上躺下恨不得扇自己的嘴巴子，为什么？我当时以为只是我自己敏感，但是现在想了想，哎呀，的确是不舒服，要是我当时能说出来就好了。

0: 一半一半。
1: 高听过两首，一首呢会有墨菲定律乐团的《日落计数器》，另外一首呢是 Tal Berry 还有 Andy Company 的《一半一半》。那先说回墨菲定律乐团的这首《日落计数器》，它是来自于某部电视剧，名字叫做《不讨好的勇气》，讲的是一位职场小透明，他从事事讨好、忍气吞声，再到勇敢发声、追求自我价值的蜕变故事。有多少夜阑人静的时候，默默地躺下，想着白天的事情，哎呀，好恨，恨自己为什么嘴笨，恨自己白天没有好好发挥，恨自己没有把那句话给怼回去。一通胡思乱想下来，不仅被别人气到了，也被自己气到了。为什么？被自己的笨气到了。可能这比较外向一点的一个方式啊，那反过来向内一点的，我一天下来啊，今天他说的这句话是不是在针对我？我是不是我自己太过敏感呢？是不是究竟他们在孤立我？他们搞的小团体是要针对我，对吗？他们是不是背着我有一个自己的群？我是不是被他们霸凌了？这些声音会在自己心里面出现，那就说明了你对这个事情，你对最近这个环境这个状况的确感到了不舒服。我不知道多少朋友会在此时此刻选择内耗，选择忍让，就想着说，哎呀，这个东西可能是我自己太敏感了，是不是自己想太多了，别人可能真的没有这个想法，只是我就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又或者说，哎呀，这个事情也就这么点鸡毛蒜皮的，没什么好大不了的，我要是太夸张了，反应太大了，大家就觉得我小题大做，上岗上线。但是说实话吧，我真的自己心里面感到不舒服呀。难道我自己的不舒服就应该被无视吗？我就应该

是 Karen CC 的不舒服。有什么事情会让你不舒服？很多啊，老板不涨薪这样我很不舒服。那说到不舒服的话，很多朋友应该也会知道，尤其是有在网上冲浪朋友们就知道我今天晚上要讲什么东西。你别说我蹭热点啊，本来我们的节目就讲一些社会热点话题，同时它不仅仅是一个娱乐圈新闻，它不仅仅是一个讨论的话题，它更多也是我们自己作为一个牛马打工人每天可能会遇到一个事情啊。你的老板多说了哪句话，你的同事干一些什么莫名其妙的事情，他都可能会让你不舒服，对吧？尤其是他们做一些匪夷所思的事，老板该涨薪了。只要你涨薪，所有的东西都能被原谅了。开玩笑啊，那主要也是因为是某一位的男明星，他在之前呢就发了一句微博，然后这句话呢当时惹起了大家一个热议。这句话说的是，当时以为是我很敏感，但看了一天大家的分析，我想说当时确实不舒服。那作为有一定粉丝量的一位明星啊，那肯定啊这个事情引起了大家的网上热议啊，并且这个事件呢在大家的各种的推敲之后呢就开始发酵了。网上出现了很多关于玩不起太较真的声音，但事实上真正的玩笑其实是建立在双向尊重与彼此愉悦的基础之上。当调侃别人成为了对他人姓名的不尊重，对他人付出的视而不见，对他人边界的肆意侵犯，当关系好成为了伤害他人的挡箭牌的时候，这种所谓的只是个开玩笑的集体沉默的借口，这种所谓的幽默已经变成了一种缺乏边界感的冒犯。这种事情放到明星身上，他才会真正的被放大，但事实上我们每一天生活里面都可能会遇到这种事情。那反过来想，明星自己也是打工人，自己也有客户，也有老板，也有自己的同事，也有自己的团队，对吧？也正是因为他是公众人物才能把这个事情得以放大。那我们普通人怎么办？我们可没有这个能力每一次都通过舆论来去把这个东西给放大，把我们的声音给放大。所以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真正意义上为自己发声，不要再纠结于说我当时是不是敏感了，或者是舒不舒服这个事情。你不舒服就是不舒服。作为一个在社会上面摸爬滚打过还要对自己负责的成年人，自己的情绪也是自己要负责的一个部分。所以感到不舒服，我们就应该要有不讨好的勇气，被讨厌的勇气，该说出来的就得好好说出来。

刚听的是陈奕迅《娱乐天空》，非常少听的一首陈奕迅的国语歌啊。您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每周一晚上11点一个小时的《奇想天开》。大家好，我是薛文佳。好，那刚刚在第一话的结尾呢，我们听到的是汪苏泷《敏感战争》。汪苏泷这首《敏感战争》呢，歌词以自嘲式的口吻展开，通过敏感、市场、持久战争等意象，探讨着个体在情感互动中平衡自我与他人期待的挣扎。歌曲本身用流行跟电子的元素融合，以递进的节奏强化矛盾张力，不断的用假设性提问推进到了一个觉醒的表达，先在乎我自己的感觉，这才是最重要的。人们常说吃瓜

瓜吃瓜，说实在的，就是看八卦不嫌事儿大，毕竟这是娱乐新闻嘛。娱乐至死的年代里面，所有的事情都能成为大家聊天的八卦的口粮。也正因如此，这个事件才会推到了另一个的舆论高处。说实话，事前我先叠个甲，这个事情本来就应该是对事不对人，毕竟所有人他们都会遇到一些自己心里觉得不舒服的时候，他可能是某些人的行为，其他人的一些言语，或是一些误会，什么事情都可以，什么原因都可以，但是有因果关系的话，自然就会有出现啊、我们感觉到不舒服。那如果我们不舒服，接下来做出怎么样的回应，是回击是忍让，他们都会成为下一个结果的诱因，都会把事情往不同的方向去推。是要小事化大，还是要息事宁人，这完全取决于我们当时要怎么做。试想一下，如果是你自己，你跟自己的朋友在玩闹，甚至有时候会一些事情稍微的拌嘴，但是你明显看出来大家不是在生气的那种，然而他接下来说的一句话却突然间刺进你的心里，让你觉得有不舒服的感觉，然而大家身边的人都觉得这个事情只是一个开玩笑，因为你平常就是这么说的，你平常也是这么做的，你平常也是会把这些比较尖锐的事情稍稍的以玩笑的方式带过。那么对于这种突如其来插进去的一根刺，你到底会怎么做？那如今社会里面的鸡汤正能量啊，都会鼓励大家要好把自己的声音给说出来，如果你不说，别人怎么会知道这是对的？别人不是你肚子里面的一条蠕虫，没有办法去猜你的心理，也没有义务去猜测你的心理，真正是关心你的家人朋友，同时也会关心你自己的心理感受。那些劝我们不要敏感的，那些劝别人忍忍的，我只能说刀子不是割在你自己的肉上，别站着说话不腰疼。

身边是不是总有一些很幽默的朋友，或是一些自诩幽默的朋友？两者还是有区别的，一位是真正意义上能够带动大家的情绪，而另一位说白了就是mean啊，或是又蠢又mean。恰到好处恰如其分的幽默，它是一种得天独厚的天赋，不是真的不是所有人能有这种幽默感的。但总有一些人，他就要硬掰硬扯，他就是非要变得自己很幽默，但是他根本没有想过他说的一些话不好笑，而且他还冒犯到了别人，所以说白了他就是没有边界感。

0: 乔家旭，边界感。边界感是现代人社交最缺的一种距离。那歌曲本身在探讨人际关系里过度计较和越界带来的疏离的同时，还强调最深的爱都带着尊重。
1: 物理力学里面有力的作用是相反的，社交关系里面同样是，如果你对人如何，别人就对你如何，它就像是一面镜子一样。

先一半。那歌曲里面有一句叫做别期待伤人的话变得柔软，所以说啊，一时口快，嘴上的刀子甩去的是一个利索，到头来终会变成别人拿来捅回你自己的刀子。这是为什么最近这个事情已经发酵成为了一个舆论的热点，因为当大家一方面去支持，当你有自己不舒服的时候，你感觉到自己敏感的时候，要大声的说出来，为自己发声，向小团体的排挤与霸凌说不的同时，自己本身也要守住自己的边界感。那在这个事件当中，有很多人参与到了这个事情的一个发酵方面，无论是当事人本身，还是说重大的网友，或者是某一些的粉丝，一方面

面如果两人是私交的话，为什么不能好好私下解决，而非要拿到网络上面进行公开提堂、公开痛诉？另一方面，不是说要支持受害者有罪论，而是当你自己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希望别人能够换位思考，在为某些做出的行为或者是说出的话啊，能够好好的去想想，是不是也会伤到别人的时候，你自己究竟有没有做到？常言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更别说是在一个平等的交流的地位。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的话，凭什么要求别人也这样子？自己种下的因就要好好承受结下的果，这就是回旋镖，报应不爽。

陈立空空，我知道这个事情本来处理起来没有很难，但是也没有很容易，因为针对于一位公众人物，尤其是他有一定的粉丝量，他说的每句话可能会让粉丝听在心里，某些极端点的粉丝可能听进心里面就开始做一些很匪夷所思的事情，甚至可能会伤害别人。所以对于公众人物一旦发起了公开舆论，那么这个事情就注定往越闹越大的方向去发展，而发起这个舆论的人也会受到整个社会整个圈子的严格审视。但凡你做错了什么，但凡你做到了某些东西与你提倡的东西相悖，那么你即将面临的是整个社会大众的反复审判。说到这，还有朋友想红吗？如果你想红的话，那你的心理能力肯定得杠杠的。您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每周日晚上11点一个小时的奇想天开，我是薛福佳浩。节目的最后，蔡健雅的这首坠落，下周见。

0: 公主，你睇下，真系为情回来了啊！
1: 真是夫君回来，你扶我起来呀、啊！
0: 为夫出战匈奴，你因何一病不起呀、啊？
1: 只恨那坏蜡王留我。

0: 在鸣叫吗？
1: 啊，是是我策马入宫，像他是在柳树之下。
0: 这汗血宝马曾为梅氏回忆前尘，真是岁月匆匆。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谦报道新闻。政治分析员 David Black 话 ，Kenneth Lemphany 赢得 BC 保守党党领，因为他是民粹主义的真正拥护者。Black 话 ，Finney 在联邦政坛累积民粹主义的资历，他承诺为 BC 带来根本性改革的宏伟愿景，可能意味保守党会比之前的 BC 自由党及 BC 联合党更具意识形态色彩。Black 同时话，保守党需要进行离合，因为党内仍然存在民粹主义者同。

0: 温和派之间的分歧。 Finley 在第四轮投票击败评论型 Caroline Eliot 夺得党领地位，其他三位候选人在前几轮的投票被淘汰。 BC 应急人员已经将省东南部靠近亚省边境的多个地区的洪水警告降级为洪水观察。BC 应急事务部在社群媒体说，受影响地区包括哥伦比亚河上游以及库尼河地区。 Interfere 以南 East 库尼地区包括 Fairmont 温泉、 Fernley、 Eckford 以及 Kimberley 周边地区的洪水泛滥警告就仍然有效。另外 East 库尼应急人员已经对 Fairmont 温泉 Fairmont 溪沿岸97个物业发出疏散警示。总理卡尼今日会公布打击反犹太主义及仇恨的计划。蔡慧娴报道。
1: 总理办公室公布，总理卡尼定于今日下午五点在多伦多公布打击反犹太主义及仇恨的计划。多伦多在不够一个月前发生了三名明显是犹太裔的社区成员被人用仿制枪开枪袭击的事件。有关注犹太人的团体说，反犹太仇恨在加拿大逐渐正常化，在2025年有超过6800宗反犹太事件，是自从1982年以来最高纪录。哈马斯武装分子在2023年10月突袭以色列，以色列就展开轰炸加沙地带的行动还击，而招致广泛谴责。以色列及犹太事务中心的沙克说，中东局势加剧了在加拿大针对犹太人的仇恨和暴力，亚特华必须采取更多行动加强犹太社区安全和打击仇恨。
0: 以色列持续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香港电台王子莹报道。
2: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以军地面部队已经在黎巴嫩南部博福特岭和撒卢基干河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根据多间以色列传媒报道，以军已经占领黎巴嫩南部战略要地博福特城堡。博福特城堡是黎南的重要战略地点，有海拔和地势优势，便于监控黎南动态。以军发布的照片显示，有以军士兵进入博福特城堡并巡逻。以军发表声明说，行动已经持续几日，大批以军地面部队已经在上述区域展开进攻行动，旨在扩大前沿防御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视像声明，表示已经下令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以军部队已经越过里塔尼河，占领战略要地并控制博福特岭，下一步将会扩大对原本由真主党控制地区的掌控。他又说，攻占博福特岭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以方将会在叙利亚、加沙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采取行动。以色列时报认为，以方近期举动标志着以黎在四月中旬宣布的停火已经基本失效。英国外相顾尔卫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以色列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又说真主党亦应该停止对以色列的攻击并解除武装，各方必须尊重停火协议并真诚参与谈判。德国外长雅德库尔亦表示极大担忧，指出虽然以色列拥有合法的安全利益，但如果让平民为军事升级付出代价，并导致黎巴嫩部分地区永久无法居住，从长远来看并不会让以色列周边环境变得更安全。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是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法国传媒报道，应法方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定于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一下午就以色列扩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
0: 香港新闻方面，政府已经落实提供超过21150个过渡性房屋单位，超出原来的目标。香港电台邓永林报道。
3: 截至今年四月底，过渡性房屋整体入住率平均大约87%。减泊房制度今年三月开始推行，房屋局表示，市区及扩展市区的过渡性房屋项目有空间预留一定数量的储备单位作应急之用，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将这些单位偏配给有迫切居住需要的劏房户。储备单位居住期限为三个月，期间需要缴交同过

0: 到性房屋、甲类或者乙类租户相同的租金，申请人需要年满18岁，冇持有物业，住紧劏房。房屋局委聘的区域服务队及房屋局分间单位专责小组先后审批后，证明有迫切居住需要，再推荐俾房屋局辖下的过渡性房屋专责小组中央统筹处理。立法会议员梁文广关注，完成成个程序要几耐？
1: 既然你定得齐储备单位做紧急需要，你都不想他审完再审，审了一个礼拜或者两个礼拜才给他上去的嘛。所以我想看看你理解一下这一部分会不会有些指标给到相关的一个流程。
0: 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预计储备单位一星期可以编配。
2: 储备单位那里我们都知道一定是一个相当急的情况的，所以我们为什么也都是由我们去中央做一个编配的处理的，都是为了是给减泊房制度底下腾出来有需要的人士去申請嘛，咁所以點都要過一個我哋分間單位專責小組嘅。當佢一知道係得嗰陣時咧，咁其實由翻我哋過渡性房屋專責小組咧，就係做嗰個編配嗰個動作嘅啫，亦都係好快脆嘅。咁所以整個指標嚟講咧，我哋預計咧都係一個星期係會做到呢啲儲備單位嘅編配嘅。
0: 當局估計儲備單位最高峰嘅時候，最多可以有大約180個儲備，已經就安排徵詢過渡性房屋嘅營運機構。计划下个月一号落实安排。
3: 新闻报道完毕。
4: 晨光天气。
5: Good morning， 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系晴朗，继续有阳光间中白云。今日嘅最高气温去到21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7，而落雨嘅机会咧今日系只得10%。日落时间晚上9:09，晚间日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2度，落雨机会系只得20%。听日星期二继续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3度，落雨机会有20%。去到星期三都系继续有阳光间中无云，最高气温都去到22度。嚟紧几日咧，天气咧会咧逐渐咧系攀升嘅。现时出边系吹紧北风，室外气温有10度，湿度系87%。至于卡卡里今日咧系密云。会有雨，最高气温8度，晚间最低气温6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咧 ，Calgary 系100%。现时卡卡里室外气温有5度。

0: 现温哥华何活权。
1: 各位早晨，欢迎你收听6月1号星期一 Monday 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好彩踏入6月份，天气是相当不错的，过去周末每日都有阳光的好天气，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户外活动，我都星期六走到落去在这个 Foursquare 一带是步行神运一下，亦都看到一个小型的是龙舟竞赛啊。咁啊，其实咧，一年一度嘅大型龙舟竞赛咧，本来咧就话因为系有世界杯咧，可能 cancel 啦。咁啊，而家又听闻咧，会喺八月咧会再次咧系举行嘅。但系前日啊，呢个周末咧，举行嘅小型嘅龙舟节咧，都可能系热身嘅活动嚟噶。不过当然咧，过去嘅周末咧，继续系有唔同嘅社区有啲嘅活动啦，包括咗喺呢一个列治文嗰方面啊，同埋咧喺 Granville Island 出面嘅洋码头咧，都有啊呢个 Spot Prawns 啊斑点虾嘅季节嘅活动。咁啊，睇嚟咧仲有一两个礼拜，大家都要珍惜机会咧，品尝下呢个斑点虾啦。不过我知道好多朋友过呢个周末咧，都尝试咧系去行下最新嘅 Oak Ridge Park 购物商场啦。咁啊，上个礼拜五咧已经同大家咧系讲下，我咧就去第一日咧就去睇下

里面嘅情况系点样啦，哇，人山人海啦。咁而过去嘅周末咧，听讲亦都系人山人海啊。去嗰个 food court 咧，每日都要排队，起码咧系半个钟啦。咁而且咧，因为实在好多人咧会揸车去啦。咁过去嘅周末咧，因为我都住喺嗰度附近一带啦，发觉咧交通系忙咗好多，有啲地方我仲要兜路咧系翻屋企嘅。咁我谂咧，肯定咧喺过去呢个周末咧，系咁多人去完呢一个嘅购物商场之后咧，我谂咧嚟紧呢一两个礼拜都会比较忙嘅。如果你唔想同人逼嘅话咧，不如等多一个礼一两个礼拜咧，先至去呢一间最新嘅购物商场啦。

0: Good morning， 早晨，你系收听紧 FM 96.1 星期一嘅早上晨光会议温哥华，一首系 Adele 嘅 Someone Like Me 开始咗今早嘅节目时间，我系何沫权喺度陪伴住你，直至到早上八点钟。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当你选择不回嘴，你开始学会温柔；当你不再是争输赢，你开始懂得放下。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讲到话咧，嚟紧呢几日阳光好天气咧，大家尽量咧系珍惜，因为环境冇得预测，可能呢个星期去到星期四、星期五咧转为密云咧系有雨噶。不希望咧下一个周末咧就会咧系有翻好天气，因为下个周末咧，哇，全城唔同嘅社区咧都系举行好多好多活动，可以话系排山倒海咁样咧系推出嘅。所以我都会咧由今日开始咧，晏些少咧系每日都陆续咧系介绍下一个咧系六月份嘅第一个。周末温哥华有啲咩嘅好节目呢？

Good morning， 早晨嘅收听紧吉尼中文电台星期一嘅早上晨光汇演温哥华。前头听过有阿杜嘅天黑，同埋刚才呢首系周华健嘅花心。新闻之前为你送上有张信哲嘅歌曲，都系两个字，陪伴。

0: 闻电台新闻报道。
1: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Apple Store 警方话，在昨日超速行驶显然成为市内的趋势。警方交通执法小组在10小时内扣押11架超速车辆。警方在社群媒体说，其中一名司机当时正在为 DoorDash 送餐，在 Marshall Road 限速每小时50公里路段，被测速而拍到以时速大约117公里飞驰。另一名司机在 King Road 及 Livia Road 附近被拍到时速144公里飞驰，上述路段限速为每小时60公里。另一名因为超速而被扣押车辆的司机同时被发现酒后或药后驾驶。 Apple Store 警方统计，今年截至现时为止有163架车由于超速被扣押，另外435名司机由于酒后或药后驾驶被吊销驾驶执照。加拿大邮务工人工会就核实合约进行的投票今日有结果。蔡慧娴报道。
2: 加拿大邮务公司工人是否接受临时合约协议，预期今日有分晓。对比大约55000名员工的加拿大邮务工人工会定于今日公布工会成员投票结果。邮务工人是在4月20日开始对这项为期5年的临时合约协议进行投票。

0: 協議內容包括第一年加薪 6.5%， 第二年加 3%。 這一場持續超過兩年的勞資糾紛，雙方之前一直在薪酬以及改動郵政服務架構的議題上出現嚴重分歧，而在談判期間員工多次架起九叉線。双方同意在进行协议确认投票期间不会有任何罢工，又或者是禁止员工返回工作岗位。不过员工今次的投票是包括了一旦拒绝接受协议，是不是授权工会发动罢工。
1: 刚果民主共和国累计录得超过260宗伊波拉病毒确诊个案，其中42人死亡，另外仍然有1100多宗疑似个案有待核实。再呈重灾区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再多4名患者出院，累计5名患者痊愈，最新出院4人都是医护人员，出院前已经连续两次对病毒检测呈阴性。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到访布尼亚，他说今轮疫情由本地报招型病毒引起，目前没有获批准的疫苗和治疗方法，但是在获得及时和高质量的医疗照顾之后，患者仍然可能会康复。香港及大陆商界代表和哈萨克投资局及哈萨克国家企业家商会举行经贸及投资机会圆桌会议。香港电台林汉山报道。
2: 率领商贸代表团到访哈萨克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展开第一日访问活动，他在首都阿斯塔纳入住的酒店和一众代表团成员大合照。李家超向他们表示，今次是代表中国香港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两国政府都高度重视，他亦都会同对方的政府官员会面，希望透过今次访问为进一步建立相互关系创造环境和条件，让香港和两国的政府、企业、民众变成对方的机缘和机遇。
3: 大家看对方，我们的距离都是你的机缘，以后大家这是对方的机缘，也是对方的机遇，也希望你们让两地的政府以及企业，而且人民也把我们看成他们的机缘，他们的机遇，他们也变成你们的机缘，你们的机遇。
2: 香港代表团有40几位香港商贸与专业界别的代表，以及大约30位内地企业代表。他们大合照之后，随即同哈萨克投资局以及哈萨克国家企业家商会举行经贸与投资机会圆桌会议。与会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在会后说，双方都觉得在多个领域都能够合作。哈萨克亦都计划今个月中派人到香港举办研讨会，介绍商机。
4: 我们呢同他们其实很多领域都可以合作的，譬如好似矿业啊，我哋已经有一间公司喺香港上市，系喺呢度做矿业嘅。今次代表团有好多系做矿嘅，亦都有好多咧系做农业嘅。呢、这个国家嚟讲咧，非常多呢啲咁嘅矿业啦。佢哋都睇到香港有资本市场可以帮到佢哋发展啦。佢哋已经讲咗咧，已经派紧人六月中咧去香港搞啲研讨会啊，介绍哈萨斯坦。
2: 李家超同代表团之后到访聚焦科技和初创发展的阿斯塔纳枢纽，以及专为商界投资者而设、实施普通法制度的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
1: 新闻报道完毕。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8位入围者现正密锣紧鼓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6: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7: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化妆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8: 晨光天气，
9: 早安明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有阳光间中无云，今日的最高气温去到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而落雨的机会今日只得10%。晚间就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2度，今晚的落雨机会有20%，日落时间晚上的9:09。听日星期二继续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3度，落雨机会有20%。环境部预测阳光好天气起码去到是星期四嘅。咁现时出面是吹紧4公里的东南风，室外气温依家录得摄氏11度，湿度是76%。

0: 至于卡加里今日天气麻麻地，主要是密云是有雨的，最高气温8度，晚间最低气温6度，落雨机会今日是10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5度。
1: 能够成为世界杯主办城市之一，充满荣耀。不过世界呢两个字通常都会有另外两个字跟尾嘅，而通常都系艰难呢两个字。Sorry， 世界杯令到全世界都对温哥华呢个城市加深印象，但系咁唔代表全世界都会嚟到租酒店现场睇。嗱，千祈唔好反高潮，千祈唔好吉晒啲房啊！我哋正在分身起紧酒店噶。球赛进行，全程会唔会齐齐八慢行噶？又封路啦，又塞车啦，又话唔俾 work from home， 但系到时能唔能够 leave the house 先？不过唔紧要啦，凡事都系讲长线噶嘛。欢迎嚟自世界各地嘅先生小小姐，暂时我哋都系辛苦多少少啫。不要做 boring city， 就要全程投入世界盛事。
2: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1: 听真啲态度，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Morning 早晨 ，Monday 星期一嘅早上6:38啦。National Geographic 国家地理杂志咧系发表咗全球15个最佳美食体验旅程啊，我哋 BC 省嘅 Kelowna 就系成为唯一上榜嘅加拿大城市噃。国家地理杂志就话呢一份嘅榜单咧系征集咗全球嘅作者同编辑之后归纳出嚟嘅结果嘅，转头翻嚟同你讲下呢个排行榜咧。

Annabelle 雷安娜的歌曲《美丽的童话》，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去过 Kelowna， 没错，国家地理 National Geographic 发表了全球15个最佳美食体验的旅程，我们加拿大唯一的城市 Kelowna 是上榜的。而大家都知道 Kelowna 在我们 BC 省的内陆，也都离开我们温哥华东北大约290公里，揸车真是几个钟头就会到达的了。而他们的人口大约有25万的，杂志就形容话体验 Kelowna 美食宝库的最佳方式就是沿着 4.8 公里的 Boucherie 的单车径来到是游行啦。咁沿途就经过餐厅同埋是水果的摊档，配以是湖泊同埋是绵延起伏的葡萄园美景来到是衬托的。国家地理杂志也提到去年底 Kelowna 是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颁了美食创意城市的美誉，成为加拿大首个获这个殊荣的城市的。这个地区拥有著名的苹果园，大家都知道，并且以出产是果香是浓郁的 Pinot Gris 的葡萄酒，还有另外还有获了无数的 Merlot 的葡萄酒，还有醇厚的樱桃酒都是驰名于世的。至于其他14个的获选的地区，包括了希腊的 Crete， 另外还有夏威夷、越南的邦美属，还有捷克、印度的辣柳、哥伦比亚的北部有壮丽景观的铁路旅程，另外澳洲的塔斯曼尼亚的南部也都是有入选的，而新加坡、英国的 Somerset、 墨西哥的萨洛拉州和土耳其的 Bocada， 以及美国的明尼阿波里斯，另外还有南非开普敦都是入围的，而另外还有是编辑推荐英国的伦敦。

黎明嘅歌曲名字叫做《忘年雨》，将节目上带到嚟咧，系星期一嘅早上咧，温哥华时间差不多6:10啦。温哥华咧今日主要系晴朗，有阳光间中无云，最高气温亦到21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7，落雨嘅机会咧今日只得10%。晚间就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2度，落雨机会有20%。出边系吹紧4公里嘅东南风，室外气温有11度，湿度咧系76%。咁至于卡加里今日咧系莫云有雨嘅，最高气温8度，晚间最低气温6度。今日嘅落雨机会系10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6摄氏，5度。喺娱乐即日先之前，为你送上有陈美玲嘅歌曲《可记得那一天》。

的成员 Frankie 陈瑞辉继两年前皮斯苦之后呢，就推出第二首的个人单曲《是日恋爱》。 MV 今日在铜锣湾露天广场是首播的。 Frankie 准备了玫瑰花去答谢粉丝的支持，他就说为了配合新歌浪漫的气氛，下午先和粉丝游船河，再到场派花，令到粉丝看 MV 的时候代入感是更强。相隔两年再推出新歌，陈瑞辉的直言就说是紧张的，不过经过了演出几次的舞台剧，分队小组也开了两次的演唱会，也都认为功力已经加深了，是时候让大家知道他有所转变。发觉到大家对他唱惨情歌反应不错，决定找一首这样的歌。 MV 要演是失明人士，更加有爆喊的气氛，他就说也都应付得来的。曾经节目上面接触到视障病人，理解到对方的痛苦，加上有识弱的同学，所以有一定的认知，会有几不方便。 MV 也都能够带出信息让大家关注，他也都说喊戏不算是难搞的，因为故事感觉强烈，能够代入到是没有 NG， 不用靠回想失恋的伤痛的经历。Frankie 亦都直言话，人生嘅清单其中之一就想剃光头啊！入行之前咧有咁嘅想法，因为身边有朋友咧睇完咧，好似有啲启发啊。当佢需要一啲好大嘅启发嘅时候咧，可能就会做，但现在好好，暂时系唔需要嘅。五姑娘伍咏薇同阿 Brian 李海贤咧就拍摄开TV 的节目《九运会客室》，在网上大受欢迎的，嘉宾爆料的环节令到人非常期待。伍咏薇就表示，节目嘉宾以中女为主，充满了人生故事，节目的内容她都有兴趣，因为她都是中女嘛。节目之中有师傅坐镇，她就觉得整件事都挺大包围的，她觉得跟 Brian 就是有化学的作用，互相做上下把，大家一路是进越做越舒服，越访问是越好的。五姑娘就表示，邀请嘉宾的时候曾经试过被拒绝，他们都会看定先，现在他们知道他们的内容，有些朋友会打电话说想上他的节目，现在访问中女有那么上下的年纪，以前怎样挨去到现在是怎样成功，他都希望很多香港的女人见到原来我都可以是做我想做的事的。Just do it。 而 Brian 最难忘就是跟罗琳访问，他说罗琳是其中一个最喜欢的，他们真的很好，两人预告今晚播出是简慕华和梁家琪的访问，内容会涉及是娱乐圈的咸猪手。五姑娘亦都表示，没有预期是杨思琪的访问会炒起话题，两人合作过两次，他都大赞对方准时合作得是舒服，因为他作为主持呢去分享一件事而冇参与过呢，咁佢係分享緊讲緊人哋嘅事，咁讲出嚟呢好大嘅回响呢都係问返佢，唔会呢问返呢係佢自己嘅。咁咁啱工作呢佢有份参与，佢係将一件真实嘅拍戏有喜有落有开心有唔开心嘅事呢係同大家分享。一年三日，香港首个的大型国际动漫文化城市 Comic Con 呢曾日就圆满落幕啦，吸引了大批的动漫、游戏和流行文化爱好者到场参与。大会亦都邀请了由七位女生组成的 IDG Bubbles 是担任表演嘉宾，亦都是今届活动唯一参与演出的本地女子组合，为 IDG 团队呢是踏入新里程呢是揭开序幕的。在原定的活动上面呢， IDG Bubbles 是和 Wingstar 即是啦啦队

首度同台合作演出嘅 IDG Bubble 亦都對合作咧係期待嘅，但係無奈 Wingstar 因為簽證未能夠上台參與。而 IDG Bubble 雖然係失望，但係都希望咧好快再有機會喺下一個舞台咧能夠再度咧係合作嘅。咁雖然合作咧唔時有變，但係 IDG Bubble 亦都盡力咧係撐起舞台啦，佢帶嚟咧出道嘅作品跳唱火力咧全開，瞬間咧係燃點現場嘅氣氛，觀眾嘅歡呼聲咧不絕，咁啊成為咧全場嘅焦點之一。除咗出道嘅作品咧 ，IDG Bubble 亦都為現場嘅觀眾送上多首人氣作品，包括咗《春季再遇》同埋咧全新嘅 Rock 版本《謝謝你》，展現組合唔同面向舞台嘅魅力噶。其后更加带来咧重新混音的韩国人气组合 New Jeans 2023年英雄联盟世界大赛主题曲 Gods， 咁啊将咧系电竞嘅热血元素系融入喺表演之中，令到现场嘅观众都感受到咧充满力量同埋节奏感嘅演出张力。首歌《胡蜂》将会在6月7日星期日下午3点半在红馆举行首歌九五至尊无限风骚演唱会的门票已经售罄，到时全场观众和一班的嘉宾歌手为了首歌打气，见证即将95岁的首歌挑战举办演唱会最年长华语艺人的世界纪录的。日前咧，收歌聯同陳欣健咧、Joe Junior 肥媽 Maria Cadaro 啦、中三生黃博、張雨晨、劉洋，另外仲有星秀嘅係馮希哲啦，另外仲有愛與非、胡子貝咧，係到 band 房咧係彩排嘅。收歌好开心咧，就话得到咁多朋友嘅支持，令到佢喜出望外。有啲估唔到嘅嘉宾咧都会嚟，真系 very good 啦！主办单位咧成日都搞神秘，问佢有啲咩嘉宾，佢哋又话未定。结果一个礼拜前，终于知道嘉宾嘅名单，除咗有嚟 band 房彩排嘅朋友之外，仲有莫文蔚啦、杨千嬅啦、Big Four啦、草蜢啦同周柏豪，就讲住咧系咁多先咁话嘅。娱乐即日先咧就讲到咧系呢一度啦，咁啊接住落嚟咧系有新闻报道。

0: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唔喺身边唔紧要，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星级版嘅网站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喺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947嘅精彩节目啦。
2: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嘅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系早上八点正。
3: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噶？
1: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紧优惠，由而家到6月20号植牙，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系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3: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1: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0: 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六月一日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省长戴斯敏反驳缅省省长 Web Kennel 早前在亚省分离公投争议的批评，表示其他西部省长与其说教亚省人，不如共同努力推动西部经济发展及能源项目。戴斯敏表示希望其他省长能够好似他一样向民众显示西部合作及增加加拿大未来值得信任的理由，而并非批评亚省人讨论自身未来的权利。 Kittle 随即公开反驳，指出履行咨询责任是省政府而并非请愿发起人，并支持法院的裁决。

佢认为若果亚省脱离加拿大并设立新的国际边界，势必会影响原住民条约保障的狩猎及捕鱼的权利。戴斯文其后表示，双方分歧正好反映法院制度的重要性，相关的问题将会交由上诉程序裁决。他同时呼吁西部省份将焦点放在能源合作，包括兴建输油管及液化天然气出口设施。他提到 Kinnell 曾经支持兴建通往 Churchill 的输油管，认为这一类的项目能够惠及亚省及缅省。戴斯敏又指出，若果缅省能够增加能源收入，将可以减少对联邦均等拨款的依赖。他表示，缅省每年获得约50亿加元的均等拨款，而能源出口可以带来新的收入来源。Kinnell 认为目前并非分离公投讨论的适当时机，他指出加拿大正面对与美国贸易战及经济衰退的风险，现阶段应该集中推动输油管建设及全国的合作，而并非讨论分离的问题。皇家山大学政治学者 Lori Williams 指出，虽然以未经验证的签名作为提出公投问题的依据未必违法，但是其正当性也值得商榷。数百名卡加里市民在星期日5月31日冒雨排队领取永远的加拿大人签名行动草坪标志，以表示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永远的加拿大人签名行动召集人 Thomas Lucasso 在当日下午乘坐 Unity Bus 到访卡加里东北区 Winfield 社区中心举行快闪活动，吸引大批支持者到场。他表示，市民冒雨排队反映亚省人对于加拿大人的身份强烈认同。卢卡索指出，自从5月23日在爱文顿设立总部以来，已经派发了大约有5000个草坪标志。不少支持者认为加拿大不仅是居住地，更是身份认同的一部分，因此反对亚省脱离加拿大。他表示，未来5个半月将会乘坐 Unity Bus 走遍亚省各地，派发草坪标志及宣传，呼吁选民在10月19日公投中投票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卢卡索强调，刘家阵营必须要以明显的优势胜出公投，向亚省政府、全国及国际社会发出信息，表明加拿大不应该被分裂，在当前国际局势不稳下更加需要团结一致。同日，红绿市亦都举行了类似的活动，卢卡索估计约有400名民众冒雨到场领取草坪的标志。加拿大环境部将卡加里的特别天气声明升级为暴雨警告，预料由上周六至到周三早上累积的雨量可以达到50至到100毫米，局部地区更可能会超过100毫米。气象专家 Kelvin Stanfield 表示，截至到星期日5月31日下午，卡加里周边地区已经录得约40毫米的雨量， Hart River、 列必殊一大部分的地区更有超过50毫米，预计星期一及星期二仍然有超过40毫米的降雨，未来数日总雨量或者会再增加75毫米。环境部警告，道路及低洼地区可能会出现积水，呼吁驾驶人士切勿驶入水浸的路段，并留意河流及陷洞附近可能会出现冲毁的情况。受持续降雨影响，卡加里消防部门已经就公河及就河发出了蛙艇安全警告。市政府表示，公河流速已经超出了蛙艇、漂流及游泳的建议安全水平，就河水位亦都持续上升， Fish Creek 则发出高流量警示。虽然当局表示暂时未有河道泛滥的风险，但局部水浸仍然有可能发生。市政府提醒，高水位及急流可能会冲蚀河岸，淹没步道及掩盖水底的障碍物，呼吁市民远离河道。亚省省长戴斯敏表示，省政府已经准备协助有洪水风险的社区，认为今次的情况未达到2013年南亚省大洪水的严重程度。当年洪灾导致有数千人疏散，损失高达60亿加元。目前卡加里未列入洪水监察或者是警告的范围，预计仅有部分低洼地区步道需要关闭。此外，班夫上游至到 Ghost Reservoir 一带的公河亦都已发出了高流量的警示。班夫、Camel 及 Kananaskis Country 当局呼吁民众及游客远离河岸，避免进行任何水

0: 上的活动。加拿大环境部呼吁省民密切留意天气的预报，做好应对的准备，并考虑延后户外活动。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城消息报道完毕。
1: 卡加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城市，工程项目多，人流频繁，马路上难免会有挤塞或延误，但只要提早计划出行路线，就可以更快捷到达目的地。市政府的交通管理中心联同 Waze 导航应用程式，提供实时路面资讯，帮你由 A 点去到 B 点更快更畅顺。记得出门前查一查，开车更安心。登入 calgary.ca/planyourtrip 查询详情。
2: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3: 教主卢汉廷出新歌啦， Charisma 是西班牙文，意思是魅力。当一个人可以肆无忌惮地活出自己的每一日，亦都可以令到身边的人变成 Mr. and Miss Charisma。 加拿大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礼拜第三位是卢汉廷。

呢首作品已经上咗榜五个礼拜，由上上个礼拜第三位，上个礼拜第二位，嚟到今个礼拜第一位，睇嚟大家都好鍾意古老版。今期冠军作品古天乐嘅《世纪大骗局》。

0: 逢星期一下昼二至三喺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
1: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2: 今个星期会讲一下外来嘅疫症。外来的传染病在本地原来不存在或者很罕见的疫病，随着日渐增加的跨国旅游和贸易，病人体可以经过旅客、货运和动物媒介传播入到本土，蚊、昆虫、老鼠都是匿藏在货箱里面。在英国机场附近就曾经出现过零散的药质。疫病传播途径包括受到感染的旅客在潜伏期搭飞机或者轮船，将病原体带到目的地先发病，野生动物和进口的牲畜亦都将病原体引入，带有病原体的蚊和跳蚤寄居人畜或者货物达到新的区域。如果去到疫区公干或者旅游，都会有机会受到严重的病毒感染，例如非洲开始的伊波拉病毒、黄热病、热带地区的登革热。黄热病是有疫苗可以预防，新的变种冠状病毒、禽流感、猴痘亦都由外地传入，疟疾亦都喺热带俾带病嘅蚊噬咬而染病。北美洲嘅蚊可以传播病毒，但并冇带有导致疟疾嘅寄生虫。由日本开始出现嘅多种抗药性乙链珠菌，亦都好快扩散到其他国家，包括北美洲。追溯历史，艾滋病毒系一种人畜共通嘅病毒。

0: 在1920年由捕杀黑猩猩食用传播给人类，之后经过接触体液和性接触传染扩散到全世界。避免去到疫区旅游，接种疫苗或者服用抗病的药物，可以减少受到感染的机会，提升环境卫生，去除污水和垃圾，可以减少蚊虫滋生，在机场设置检疫站和要求旅客申报健康状况，海关亦都要加强货物的检查，特别是食物。我是施明奇医生。
1: Angel 啊，听讲你老爷奶奶都在永安药房度配药喎。
2: 系啊，我对药物唔系咁清楚，好彩永安嘅药剂师经验丰富，耐心解答药物同埋健康嘅问题，仲帮佢哋申请埋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哋打咩针同几时打针，打个电话俾永安就解释清楚，有商有量。
1: 我知佢哋嘅服务好好，仲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同屋企人都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咁远。
2: 唔怕，永安不嬲都有全程免费送药服务噶，
1: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喺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3: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9月中我哋有个台庆大型晚宴，梗系要预埋你啦！快啲 follow 同埋 like 我哋947嘅 Facebook 947YYC 同埋 IG 947Calgary， 掌握最快最新嘅电台活动。
4: 优质无忧无虑嘅退休生活由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哋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嘅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290-1088预约参观。
5: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同星期四朝早9:30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6: 仲有我黄欣平，继续就大家关心嘅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嘅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5: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嘅社会观点。
4: 连续两年爆满，团友一致赞好，由嘉乐旅行社策划，香港旅游发展局支持，香港深大湾情12天美食团强势回归，全新升级行程，玩晒香港、深圳、珠海、澳门、江门、顺德、肇庆，全程5星级酒店，食尽地道美食，仲送香港美酒佳肴巡礼门票同专上礼包。10月24号出发，
1: 6月1号前报名，团费包税同加航来回机票，每位只需4088，立即打嚟403-2340-553揾嘉乐旅行社抢位啦！
7: 无论身处喺咩地域，我哋都会努力活出最好嘅生活姿态。芳芳希望可以透过音乐、唔同嘅事情、话题、朋友，你哋嘅、佢哋嘅，东东西西嘅，分享健康正向嘅生活姿态。喺呢个年代，唔同年纪、唔同职业、唔同背景、唔同地位嘅人都有一个共通点，希望活得精彩，活得自在。
8: 有东方嘅、西方嘅，不同东西。仲有东东西西嘅好歌，每个星期一下午1点到2点 ,FM94.7, 东方西方盘芳芳。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联合赞助播出。
1: Calgary 的朋友，够钟起身啦，
2: 刷牙洗面啦，
3: 食早餐啦，
2: 出门口啦。
4: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1: 你听紧嘅系 FM 94.7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5: 早晨，早晨。时间咧系朝早嘅8:15，今日咧系6月1日噶啦。

答案。朝早8:16啊，唔知道你咧过呢个周末咧做咗啲乜嘢？虽然咧寻日咧可以话咧好大雨，今日咧继续一直咧礼拜初咧都会系。不过咧我哋咧系见证住咧一场咧好 sweet 嘅婚礼啊！

0: 相信咧，好多嘅听众都会知道，从社交媒体又或者咧，我哋电台嘅 Facebook 系啊 po 咗出嚟啦，我哋嘅 DJ 阿卡啦，咁仲有咧啊歌唱歌唱大赛嘅 Serena 啦，喺过去嘅星期六咧，咪都咧已经咧系结婚啦，成为咧夫妇，咁喺度咧再次咧啊恭喜佢哋，同埋咧恭祝佢哋啦，应该话咧系祝佢哋咧咁就系咧啊白头到老啦，咁就系永结同心啦，永远都快乐幸福咧一齐。好，呢首作品嚟自咧有坤哥嘅《爱情求生案内书》。
1: 大家好，我是 Mira 的 Frankie 陈瑞辉，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发。
0: 早晨早晨，冇错，我是卢子俊，时间呢是朝早的8:19，好快啦，2026年呢过了五个月，今日呢不单止是星期一，仲是呢2026年的6月1日继续呢会落大雨，因为呢环境部呢向我哋亚省不同的城市，当中呢包括呢我哋 Calgary 啊，是卡加尼在内啦，发出了呢一个黄色的落雨警告，今日呢在我哋卡城呢将会呢再多20至30毫米的降雨量嘅，今日啦，听日啦，两日加埋咧，会差唔多啦，超过100毫米嘅降雨量添啊！天气方面咧，都继续咧唔好清凉，因为咧而家绿岛嘅室外气温咧，只有摄氏5度，相对湿度88%，吹近咧每小时46公里啊，系强烈嘅西北偏北风。咁出边咧唔单止咧一整日咧都会落雨，同埋咧好大风啊。今日咧继续咧会落大雨啊，最高气温只系得9度，今晚继续落雨，最低6度。喺听日星期二方面，持续咧会枕住。

南部嘅城市阿列必殊啊，今日咧都系天阴同埋咧会落大雨，最高11度。咁至于咧两个嘅国家公园咧都唔例外啦 ，Banff 密云落雨，最高8度。喺即时拍咧可以话咧最暖啦，咁系啊密云同埋咧都会咧落雨，最高有15度，最低10度。咁至于咧唔知道你咧啊六月份、七月份会唔会咧去到卑斯省？哇，今日咧睇到呢一份报告，咁讲到咧呢一本嘅杂志叫做《国家地理杂志》啊 ，National Geographic 亦都咧发表咗咧全世界15个最佳美食体验之旅嘅城市。哇，全世界揾好嘢食得15个嘅城市上榜啊！当中咧，我哋加拿大得一个城市，咁就系卑斯省嘅 Kelowna 基隆拿呢个城市咧，亦都系榜上有名。唔知道你咧啊嚟紧咧今个暑假咧会唔会去到咧去揾美食，同埋咧去睇一啲咧酒庄，系试一啲靓酒啊！不过咧，如果你话咧讲到 BC 省方面嘅温哥华，今日好好天啊，天晴最高21度。喺多伦多咧都系天晴，最高咧会有21度，咁最低12度。嗱，目前咧市内咧都几多交通意外啊！中年嘅北行近住咧 Jeffrey Trail 有两车相撞，左线受阻。喺南部嘅 Mackenzie Town Gate 近住咧就系 Mackenzie Town 嘅 Boulevard 有两车相撞意外。好，另外啦，东南区嘅 17th Avenue 近住咧 Deepwood Trail 嘅出口咧，嗰度咧目前咧系呢一个咧交通灯失灵，系闪紧红灯。咁另外啦，东北区嘅 Edmonton Trail 夹 1th Avenue 咧，目前咧亦都有一啲嘅修路工程啊，大家咧要留意住。好，今朝早继续咧都系横风横雨啊，喺市内唔同嘅路段咧都见到咧有好多咧就系好多嘅水浸，所以咧大家揸车嘅时候记住咧要小心，同埋咧忍让驾驶。早晨，早晨，8:23嘅啦。今朝早咧，唔知点解咧，会好想咧继续咧将呢一份嘅爱咧延续落去。继续咧，好多咧同一啲咧婚姻啊、婚礼嘅作品咧，都想送俾你。呢一首嚟自90年代嘅，当时咧我好细个，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啦。

0: 歌手特别鍾意，除咗话啦 ,Karen 啦，就係呢汤宝如 ,Cass 彭玲之外，你都有佢 ,Amanda, 李慧敏。大家呢唔好以为呢 ,Amanda 呢李慧敏呢只係会唱啲惨情歌，好似呢你没有好结果，又或者我为我生存等等呢，其实呢都有啲呢就係 Sweet Bar 嘅作品嘅，好似呢一首呢嚟自呢90年代中段，有李慧敏呢一首呢叫做花月佳期。咁时间呢嚟到呢朝早嘅8:27，早晨早晨。好，呢个时候咧，听听广告先。转头咧，会有今朝早一啲嘅重要新闻。
1: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10，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嘅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嘅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嘅新闻话题。时事直击是由高尔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2: 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告诉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朝早8:27，目前嘅气温咧系摄氏5度，相对湿度88%，咁吹紧每小时46公里嘅西北风，环境部咧发出嘅黄色暴雨警告现正咧系生效。今日咧卡卡里咧会系天阴会持续落雨，最高9度，咁今晚最低6度。今日一整天嘅降雨量预料咧会有20至30毫米，咁听日咧星期二咧继续会落大雨，最高10度，最低6度。
1: 胸闷、胸痛、头晕、眼花、手脚发麻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症状，而罪魁祸首是凝固在血管中的血栓，来自日本的 Umicin 立久激酶，有效溶解血栓，长痛血管，欢迎亲临深深行选购。
3: 各位毕业的同学仔，踏入人生另一新阶段，梗是要由健康牙齿出发，展现最自信的你。London Square Dental 特别为今年毕业生送上专属优惠，现在只要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美甲礼券，送完即止，蓝光牙齿美白亦只需150元。London Square Dental 拥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4: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9:03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5: 还有我黄欣平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4: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6: Calvary 的听众早晨，我是 Kenny B 钟镇涛，他就是 Robin 卢子俊。
1: 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发，新闻财经。

早晨，早晨，时间咧未到咁朝早嘅8:29。冇错，进入咧六月份，唔知道你咧呢两日咧有冇收到咧就系物业税嘅通知书啊？嚟自咧市政府方面嘅，留意住咧自己嘅信箱。与此同时咧，踏入六月份啦，咁当然好忙噶，因为咧嚟紧6月11日将会咧开锣咯，4年一度呢个咧就系球坛足球界嘅盛事。我知道咧，多伦多方面咧系呢一个咧就系安省嘅政府咧，喺度咧准许啊，咁佢哋一啲嘅员工咧喺踢波有赛事嘅日子咧，可以咧在家工作，因为咧知道咧多伦多方面咧到时咧呢一个咧特别咧喺市中心嘅交通咧会非常之嘅繁忙。如果你话咧，讲到咧，今日礼拜嘅国际消息方面咧，继续咧都会关心咧，就系美国方面啦，又或者咧中东方面嘅局势，美国同埋伊朗嘅停火协议继续，又或者佢哋嘅谈判咧继续咧系陷入僵局啊！唔知道咧，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特朗普今日咧喺佢自己嘅社交平台网站上面咧表示，伊朗咧确实好希望咧可以达成协议嘅呢份协议咧，将会对美国又或者咧佢哋嘅盟友咧都有利。不过特朗普咧咪都批评啊，民主党人部分嘅共和党人都唔明白啊。咁当有啲嘅政客咧，不断以前所未有嘅程度

行动嘅速度，又或者咧开战等等嘅决定咧，喺度指手画脚嘅话啦，咁将会咧严重阻碍今次嘅谈判。强调咧，最终嘅谈判咧，将会咧系获取好嘅结果。呼吁咧佢哋要放松心情。转睇咧亚洲方面嘅消息，唔知道你有冇去过咧马来西亚？又或者咧嚟紧咧会唔会咧去到马来西亚咧去旅行啊？无论你话咧去槟城又好啦，去马六甲又好啦，又或者咧去呢一个咧就系、是、吉隆坡，又或者咧去呢一个咧就系、是、其他啲不同嘅城市都好，留意住，因为咧当地咧由今日开始咧会实施一个咧叫做网络安全嘅新制度，要求咧所有咧就系、是、社交平台啊 ，social media 要验证佢哋用户嘅年龄啊，换言之咧，禁止一啲咧未满16岁人士咧去注册咧就系 social media 嘅账号，咁适用咧喺当地拥有800万以上用户嘅唔同嘅社交平台噶，当中咧我哋好熟悉嘅 Facebook 啦、IG 啦、TikTok 同埋咧 YouTube 啊。当局话咧新嘅规定目的一个嘅啫，你要保护咧小朋友咧免受一啲咧有害嘅内容啦、网络欺凌，同埋咧将会咧俾平台咧一个宽限期去落实呢个措施，不过咧就未讲具体嘅日期。唔单止咧，我哋咧亚省方面唔同嘅城市咧，呢几日咧继续咧会横风横雨。如果你话咧准备咧要去到日本嘅南部嘅话咧，都要留意住台风长尾，今日咧逼近日本嘅冲绳 Okinawa， 有400多班嘅内陆航班咧都取消。根据咧日本气象厅最新嘅预计，长尾咁将会咧为到冲绳地区带嚟暴风同埋咧就系落雨啊。受影响地区阵风风速咧可以达到咧每小时180公里。24小时内的降雨量达到300毫米，好多啊。所以都呼吁当地的居民游客要做好防风的防范的强风巨浪山泥倾泻的准备。预料长尾不单止在这个冲绳，之后会转向东移，应该是东部移动，之后都会有机会是逼近日本的西部、日本的东部地区，在东京、九州四国都会是落大雨的。转睇咧香港方面嘅新闻，唔知道你有冇去过咧呢一间咧就系历史嘅建筑物，叫做虎豹别墅。我自己咧从小到大咧都听过，不过咧就唔认识，又或者咧未去过。不过咧，如果你话咧有机会会翻香港嘅话咧，系啊，特别喺年底咧有机会可以参观啦。停运了大概有3年，一级历史建筑物虎豹别墅预计在今年的年底将会再一次向公众开放，将会打造成为香港的文化大使馆。虎豹别墅的总监说，虎豹别墅将会分3个不同的阶段开放，今年年底将会开放别墅的大厅，给一班的访客可以沉浸式认识就是虎豹别墅的历史，也都会开放音乐室和设计室，定期咧会搞一啲演奏会啦，仲有咧就系教育嘅工作坊等等。好，另外啦，第二个阶段会开放床呢、这个叫做馆嘅床室啦，同埋咧呢个咧就系即系希望咧可以咧俾大家咧去睇到一啲嘅珍藏品啦、艺术品啦，同埋建筑，仲有咧就系亚洲文化研究嘅相关嘅一啲不同嘅一啲嘅即系珍藏嘅。咁另外啦，就系别墅嘅主人房将会咧设计成为咧就系电影嘅套房呀，定期咧会放映一啲咧就系经典嘅香港电影纪录片，亦都会开放咧驻场嘅艺术家嘅工作室。咁另外啦，3楼方面会做啲乜嘢咧？会开放咧就系位于屋顶嘅露台，同埋咧咖啡馆，仲有咧书铺啊，咁仲有咧开放一个咧就系礼品店。虎豹别墅每日咧就系朝十晚六开放，逢星期二咧会关闭。咁大家咧，如果你话咧年底有机会翻到香港嘅话咧，可以透过咧佢哋嘅官方网站咧去买飞去入场。之前咧讲到咧就系4年1度嘅球坛盛事咧，好快6月11号咧会开锣。如果你话咧中意一啲咧会南美洲嘅一啲咧队伍多啲，定系咧欧洲嘅队伍多啲，还是咧？

人都支持你亚洲方面的队伍啊。不过咧，嚟紧咧会卫冕冠军嘅阿根廷啊，大家好喜欢啊！好，大部分嘅球员咧，原来咧喺寻日咧唔经意咧坐咗佢哋嘅专机，又或者我哋叫做包机咧，去到美国咯，要去操练，要去咧准备咧嚟紧呢一个嘅盛事啊！佢哋咧特别啊，因为咧寻日咧坐住呢一部咧就系包机 A330嘅客机咧，我特别咧喷上咗就系阿根廷国家队标志性嘅蓝色，仲有咧就系白色嘅条纹，诶，仲有三粒嘅星星。点解啊？因为咧代表住咧佢哋攞过咧就系三届呢一个咧就系盛事嘅冠军啦。飞机嘅航班编号叫做1978，亦都咧象征住咧当年啊喺1978年咧，阿根廷咧以主办国嘅身份咧第一次咧就系乱攞到咧呢一个咧赛事嘅冠军嘅殊荣噶。好，最后咧同你咧睇睇股票市场嘅消息。港股喺6月1号第一个交易日，最多咧升咗300点。恒生指数咧今日咧收市报25,398点，系升咗215点。大市成交金额3,309亿元。国企指数8,507点，上升82点。恒生科技指数4,964点，系上升咗咧80点。早晨，早晨，8:38。我自己咧，平时咧都好中意咧播一啲唔同题材嘅作品，又或者咧会播啲咧我自己特别喜欢嘅歌手。

在呢几年咧，都有睇住靓仔 TVB 嘅《中年好声音》嘅选秀节目。虽然咧自己咧唔系话每一集咧都追住，不过咧有两位嘅参赛者咧，我自己方面咧特别喜欢，特别咧中意。诶，除咗话咧旧年咧嚟过嘅周吉佩之外咧，第二位我自己非常之中意嘅咧有佢，就系张雨晨。

嚟自马来西亚方面去到啦，参去中国，又或者咧咁去台湾，又或者咧咪系香港方面啊，去参加过咧唔同嘅一啲歌唱比赛。终于咧喺旧年咧攞到咧第三届嘅亚

0: 关键宝藏。如果大家咧之前咧每一集嘅节目咧都有睇咧，都会同我咧有同感啊，好喜欢咧佢嘅成长嘅经过，同埋咧每集咧可以话咧叫做屡败屡战啊嗰种咧嘅精神啊，嗰种咧系对音乐嗰种嘅负担啦，又或者佢嗰种嘅理念啦，冇错，佢嘅名字咧叫做张雨晨啊。由呢个时候咧独居的仪式感，时间咧嚟到咧系早上嘅8:41嘅咯。
1: 各位业主请注意，卡加利市政府提醒你 ,6 月30号星期二是缴交2026年物业税的最后限期，以避免 7% 的预期罚款。你除了可以经银行缴交物业税外，亦可以通过最受欢迎的 TIPP 计划每月分期付款，轻松理财，简单安全。想知道更多付款方法，请浏览 calgary.ca/propertytax 或致电311，亦有翻译服务。以上信息由卡加利市政府提供。
2: 又到了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之旅的季节了，你的丰田座驾将会带你走得更远，在旅途上无论遇上任何挑战，都有最喜欢的零食和百听不厌的金曲陪你勇往直前。不过在出发之前，有个温馨提示在你耳边响起，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啦，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的车贷，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准备好迎接一个你梦寐以求的旅程啦。
3: 荣基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朝早8:43，目前嘅气温咧系摄氏5度，相对湿度88%，咁吹紧每小时46公里嘅西北偏北风。环境部咧向卡加里发出嘅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咧卡加里咧将会咧再多啦系20至30毫米嘅降雨量。晏昼最高气温9度，咁今晚最低6度。听日持续落雨，最高10度，最低6度。喺星期三咧日间会转为天晴，最高16度，最低9度。
3: 第26届荣基百万行6月20号上昼10点喺卡城中华文化中心起步，带你饱览公河半景致，现场设有家庭专区、打卡位同精彩表演。为庆祝荣基村第一期金秋开幕，现更推出限时捐款名谢计划，浏览 walkforwinky.org， 一齐为长者服务出力。
4: 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fit 一世。
5: 系啦。Fit 一世又翻嚟啦！如果大家想知多啲有关运动保健同埋促进全人健康嘅知识同埋方法，咁就唔好错过由我 Bonnie 李本利响逢星期二下昼1:02为大家主持嘅 Fit 一世，约定你啦！
6: 交通消息。
0: 早晨8:44，目前咧喺 Stony 嘅北行近住咧 Deerfoot Trail 嘅出口啦，嗰度咧有一宗两车相撞嘅意外，应该话咧系东北区嘅 Stony Trail 嘅北行近住咧 Deerfoot Trail 嘅出口咧有两车相撞意外，东南嘅 Mackenzie Town Gate 近住咧 Mackenzie Town Boulevard 咧有两车相撞，另外咧东南17 Avenue 近住咧 Deerfoot Trail 嘅出口咧嗰度咧亦都有另外一宗嘅两车相撞事故。
1: 你是不是用紧轮椅又或者电动车代步的？卡加利的轮椅无障碍的士服务，帮你轻松又安全感找到的士搭。我们的团队会即刻帮你约到最近的无障碍持牌的士，不用等好耐，不用烦，出行超方便。想预约的士，记得上这个网站 wavcalgary.com， 重复一次 wavcalgary.com。你的自由出行，我们随时为你服务。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容祖儿啊。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发》啦。
1: 一首又一首百听不厌的流行经典金曲，《阳光进发》，我们的80-90年代。
0: 早晨，早晨，8:46。星期一咧都会咧有我们的80-90年代。希望当中一啲咧80年代又或者咧90年代你嘅回忆，你喜欢嘅作品咧，透过咧我哋咧呢个节目里边咧去送俾你。

绝对咧，咪一首咧好经典嘅国语作品，嚟自咧1990年代中段。如果咧我冇记错咧，当年应该系1994年。原唱者咧系黄大炜啊，系啊，之后咧咪到咧好多嘅歌手啦，若然我冇记错啦，Yoga 啦，就系林宥嘉啦，Jam 邓紫棋啦，甚至咧张惠妹咧都系翻唱过，咁同埋咧大家咧系唱 K 嘅时候咧好中意唱啦，参加啲咧就系选秀节目歌唱比赛嘅时候咧都好中意唱啊。呢一首经典嘅国语作品，今日早上咧特别咧系带俾你，咁叫做你把我灌醉。好，时间嚟到咧朝早嘅8:52啦。

0: 哇，呢个咩 app 嚟噶？有咁多我哋卡加利同亚省嘅新闻消息嘅，
1: 李新利报道唔知唔出奇啊！呢、這个咪就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嘅手机 app 咯。
0: 睇过？咦，唔单止有每日嘅本地新闻资讯，仲有好多周末好去处推介、啊。等我拣翻一两个活动，带埋啲仔女去先。
1: 住喺 Calgary 点可以唔下载啊？即刻上 App Store 或者系 Google Play 免费 download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啦！
2: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3: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4: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5: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4: 各位车友 Let's go，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 Fan，
6: 大家好，我是 Mirror 的 Ian 陈卓贤，逢星期一至五记得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发。
7: 每个早上同大家回顾唔同年代嘅当年今日所发生过嘅奇闻大事有趣事，阳光进发，今日话从前。
8: 朝早8:53嚟到呢，今日话从前，今日系2026年嘅6月1号。原来呢，今日呢未得国际嘅赤脚日，亦都系全球嘅父母节啦。哇，一日里面呢、要同爸爸同埋呢同妈咪呢去庆祝。另外呢未得系国际嘅牛奶日啊。咁至于啦，70年代香港方面中环嘅地王啦拍卖啊，由置地公司投得，亦都呢块土地呢成为呢之后呢建成怡和大厦嘅所在地。十年之后 ,1980 年美国的 CNN 是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在亚特兰大 Atlanta 正式开幕，成为全世界第一个每日24小时不停会播放新闻的频道。我至于90年代的今日 ,1990 年戈尔巴乔夫和鲁布殊在华盛顿举行了峰会，也都标志着是要结束当年的 Cold War， 是冷战。另外今日也都有好几位艺人的生日，应该话咧系出世啊，包括咧香港方面嘅男演员冯绍凡，咁系1944年今日出世，2025年咧系旧年咧系离开咗我哋。另外咧台湾方面嘅呢位天后级歌手，亦都系咧电影嘅演员啦，好唱得好好戏嘅刘若英啊，1969年今日咧系出世。讲到咧一啲咧经典嘅国语作品，自己咧咪都谂起呢一首。不过呢，今次呢我哋呢有两位嘅朋友呢係重新演绎，喺一个活动里面呢再翻唱。

香港方面呢，知道呢佢哋呢两位呢私底下呢好好朋友。亦都呢重新演绎呢另外一位呢佢哋老友林家谦嘅作品。呢一首呢叫做记得，唱歌嘅有炮哥陈雷，再加埋邓小巧。

0: 得啦，未结束啦，今朝早咧，礼拜一嘅阳光进化节目。咁转头咧，九点钟之后咧，会送上咧我哋新闻部嘅早晨新闻专辑。喺九点半会有琪琪啊，咁做一家人嘅节目时段。如果咧要同我联络啦，任何点唱又或者对节目咧任何意见嘅话咧，欢迎你啊电邮俾我 robin@fm947.com。重温节目可以上到我哋咧加拿大中文电台嘅手机程式咧重温咧我哋嘅节目噶。咁喺度希望你个开心愉快嘅一整天，唔好忘记环境部咧发出咗咧就系黄色嘅暴雨警告啊。咁知道咧，市内咧好多路段咧，而家咧都系严重嘅水浸啊，有啲水凼啊，应该话。咁今日咧会再多咧20至30毫米嘅降雨量，啊，记住要着翻件挡得风雨嘅褛啦，同埋咧小心揸车，一定咧系要小心咧留意住咧路面方面嘅情况。好，我自己咧听朝早同样时间再同你做节目啦，拜拜。
1: 无论身处喺咩地域，我哋都会努力活出最好嘅生活姿态。芳芳希望可以透过音乐。不同的事情、话题、朋友、你们的、他们的、东东西西的，分享健康正向的生活姿态。在这个年代，不同年纪、不同职业、不同背景、不同地位的人，都有一个共通点，希望活得精彩、活得自在。
2: 有东方的、西方的、不同东西，还有东东西西的好歌。每个星期一下午1点到2点 ,FM94.7。东方西方盼芳芳，
3: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4: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九点正。
5: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6: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由而家到6月20号植牙，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5: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6: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03-291-4945。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早晨，6月1日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省长达斯敏反驳缅省省长 Webk

因了早前在亚省分离公投争议的批评，表示其他西部省长与其说教亚省人，不如共同努力推动西部经济发展及能源项目。戴斯敏表示，希望其他省长能够好似他一样向民众显示西部合作及增加加拿大未来值得信任的理由，而并非批评亚省人讨论自身未来的权利。 Kittle 随即公开反驳，指出履行咨询责任是省政府而并非请愿发起人，并支持法院的裁决。他认为若果亚省脱离加拿大并设立新的国际边界，势必会影响原住民条约保障的狩猎及捕鱼的权利。戴斯敏其后表示，双方分歧正好反映法院制度的重要性，相关的问题将会交由上诉程序裁决。他同时呼吁西部省份将焦点放在能源合作，包括兴建输油管及液化天然气出口设施。他提到 Kinnell 曾经支持兴建通往 Churchill 的输油管，认为这一类的项目能够惠及亚省及缅省。戴斯敏又指出，若果缅省能够增加能源收入，将可以减少对联邦均等拨款的依赖。他表示，缅省每年获得约50亿加元的均等拨款，而能源出口可以带来新的收入来源。Kenyo 认为目前并非分离公投讨论的适当时机，他指出加拿大正面对与美国贸易战及经济衰退的风险，现阶段应该集中推动输油管建设及全国的合作，而并非讨论分离的问题。皇家山大学政治学者 Lori Williams 指出，虽然以未经验证的签名作为提出公投问题的依据未必违法，但是其正当性亦都值得商榷。数百名卡加里市民在星期日5月31日冒雨排队领取永远的加拿大人签名行动草坪标志，而表示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永远的加拿大人签名行动召集人 Thomas Lucasso 在当日下午乘坐 Unity Bus 到访卡加里东北区 Winfield 社区中心举行快闪活动，吸引大批支持者到场。他表示，市民冒雨排队反映亚省人对于加拿大人的身份强烈认同。卢卡索指出，自从5月23日在爱文顿设立总部以来，已经派发了大约有5000个草坪标志。不少支持者认为加拿大不仅是居住地，更是身份认同的一部分，因此反对亚省脱离加拿大。他表示，未来5个半月将会乘坐 Unity Bus 走遍亚省各地，派发草坪标志及宣传，呼吁选民在10月19日公投中投票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卢卡索强调，刘家阵营必须要以明显的优势胜出公投，向亚省政府、全国及国际社会发出信息，表明加拿大不应该被分裂，在当前国际局势不稳下更加需要团结一致。同日，红绿市亦都举行了类似的活动，卢卡索估计约有400名民众冒雨到场领取草坪的标志。加拿大环境部将卡加里的特别天气声明升级为暴雨警告，预料由上周六至到周三早上累积的雨量可以达到50至100毫米，局部地区更可能会超过100毫米。气象专家 Kelvin Stanfield 表示，截至到星期日5月31日下午，卡加里周边地区已经录得约40毫米的雨量， Hart River 列必殊一大部分的地区更有超过50毫米，预计星期一及星期二仍然有超过40毫米的降雨，未来数日总雨量或者会再增加75毫米。环境部警告，道路及低洼地区可能会出现积水，呼吁驾驶人士切勿驶入水浸的路段，并留意河流及陷洞附近可能会出现冲毁的情况。受持续降雨影响，卡加里消防部门已经就公河及就河发出了蛙艇安全警告。市政府表示，公河流速已经超出了蛙艇、漂流及游泳的建议安全水平，就河水位亦都持续上升， Fish Creek 则发出高流量警示。
虽然当局表示暂时未有河道泛滥的风险，但局部水浸仍然有可能发生。市政府提醒，高水位及急流可能会冲蚀河岸，淹没步道及掩盖水底的障碍物，呼吁市民远离河道。阿省省长戴思敏表示，省政府已经准备协助有洪水风险的社区。

0: 认为今次的情况未达到2013年南亚省大洪水的严重程度。当年洪灾导致有数千人疏散，损失高达60亿加元。目前卡加里未列入洪水监察或者是警告的范围，预计仅有部分低洼地区报道需要关闭。此外，班夫上游至到 Ghost Reservoir 一带的公河亦都已发出了高流量的警示。班夫、Canmore 及 Kananaskis Country 当局呼吁民众给游客远离河岸，避免进行任何水上的活动。加拿大环境部呼吁省民密切留意天气的预报，做好应对的准备，并考虑延后户外活动。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为保护卡加利的食水资源，市政府推行分日灌溉措施，单数和双数门牌地址每星期各有三日可以用洒水器灌溉草地。至于手动淋花、淋菜、新种的树木和为泳池、按摩池注水或者用高压水枪，其实任何时间都可以，不过最理想的时间就是清晨和傍晚。想知你属于哪几日，即刻就上 calgary.ca/when-to-water 了解详情。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3: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早晨，而家由蔡慧娴报道新闻。皮尔区警方调查紧有一名婴儿死亡嘅事件，警方证实拘捕咗一名23岁女子。警员是在昨晚大约8:30奉召前往宾顿市 Kennedy Road North 和 Williams Parkway 交界地区一间屋处理一宗紧急医疗个案，到场之后发现一名婴儿死亡，警方拘捕了一名23岁女子。警方仍然调查紧呢一宗事故，暂时未有交代详情，包括被捕女子和婴儿的关系以及婴儿的死因。多伦多警方调查紧一宗致命枪击案，事发喺昨晚大约8:00，喺 Queen's Plate Drive 同 Rasdell Boulevard 交界地区一座住宅大厦里面，一名男子当场证实死亡，警方暂时未有公布详情。另外，警方呼吁公众协助调查喺 Fort York 外面发生嘅枪击案，事发喺昨晚下昼大约2:30，一名20几岁男子中枪受伤，送院时冇生命危险，而一名疑犯驾驶一架红色 SUV 多用途汽车逃去。警方话相信呢一宗系有特定目标嘅枪击案。另外，警方公布市中心 Adelaide Street East 同 Young Street 交界地区今日凌晨2:00发生袭击案，一名男子被人用利器插伤，送院时冇生命危险，警方暂时未有公布对疑犯的描述。总理办公室公布，总理卡尼定于今日下午5:00在多伦多公布打击反犹太主义和仇恨的计划。多伦多在不够一个月前发生了3名明显是犹太裔的社区成员被人用仿制枪开枪袭击的事件。有关注犹太人的团体说，反犹太仇恨在加拿大逐渐正常化，在2025年有超过6800宗反犹太事件，是自从1982年以来最高纪录。哈马斯武装分子在2023年10月突袭以色列，以色列就展开轰炸加沙地带的行动环境，而招致广泛谴责。以色列及犹太事务中心的沙克说，中东局势加剧了在加拿大针对犹太人的仇恨和暴力，亚特华必须采取更多行动，加强犹太社区安全和打击仇恨。加拿大邮务公司工人是否接受临时合约协议，预期今日有分晓。对比大约55000名员工的加拿大邮务工人工会定于今日公布工会成员投票结果。邮务工人是在4月20日开始对这项为期5年的临时合约协议进行投票。协议内容包括第一年加薪 6.5%， 第二年加 3%。这一场持续超过2年的劳资纠纷，双方之前一直在薪酬以及改动邮政服务架构的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而在谈判期间员工多次架起纠察线。双方同意在进行协议确认投票期间不会有任何罢工，或者是禁止员工返回工作岗位。不过员工今次的投票是包括了一旦拒绝接受协议，是不是授权工会发动罢工。南韩韩华航空航天公司

0: 位于大田市的工厂发生爆炸，造成五人死亡，两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朝早大约11点，消防接报之后出动超过100名消防员扑救，到下午大约1点将火救熄。当局说事发的时候共有7名工人进行火药相关清洗工序，其中5人在爆炸现场遇难，其余2人自行逃生。台风长尾吹袭日本冲绳本岛，为当地带来狂风暴雨，造成至少2人受伤。气象部门警告受影响地区的民众要做好防范。在风暴吹袭下，奈良市和冲绳市分别有居民被强风吹倒受伤送院，而消防员出动巩固有倒冧风险的电线杆。截至当地下午大约3点，冲绳县共有30000多户家庭停电。加拿大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第26届荣基百万行6月20号上午10点在卡城中华文化中心起步，带你饱览公河半景致，现场设有家庭专区、打卡位和精彩表演。为庆祝荣基村第一期金秋开幕，现更推出限时捐款名谢计划，浏览 walkforwinky.org， 一起为长者服务出力。
2: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 403-230-3334。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正在哈萨克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展开首日活动，他说希望透过今次访问为进一步建立香港与中亚关系创造环境和条件，让香港与两国的政府、企业和民众变成对方的机缘和机遇。代表团也都同哈萨克商界举行经贸圆桌会议，与会的贸发局主席马士亨说，香港同哈萨克有很多领域可以合作，哈萨克预计本月中会派人到香港举办研讨会介绍商机。林汉山在哈萨克报道。
5: 率领商贸代表团到访哈萨克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展开第一日访问活动，他在首都阿斯塔纳入住的酒店和一众代表团成员大合照。李家超向他们表示，今次是代表中国香港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两国政府都高度重视，他亦都会同对方的政府官员会面，希望透过今次访问为进一步建立相互关系创造环境和条件，让香港和两国的政府、企业、民众变成对方的机缘和机遇。
6: 所以我希望大家看对方，我们的距离都是你的机缘，以后大家这是对方的机缘，也是对方的机遇，也希望你们让两地的政府以及企业而且人民也把我们看成他们的机缘、他们的机遇，他们也变成你们的机缘、你们的机遇。
5: 香港代表团有40多位香港商贸与专业界别的代表，以及大约30位内地企业代表。他们大合照之后，随即同哈萨克投资局以及哈萨克国家企业家商会举行经贸与投资机会圆桌会议。与会的贸发局主席马士亨在会后说，双方都觉得在多个领域都能够合作。哈萨克亦都计划今个月中派人到香港举办研讨会介绍商机。
7: 我们呢同他们其实很多领域都可以合作的，譬如好像矿业啊，我们已经有一间公司在香港上市，是在这里做矿业的。今次代表团有很多是做矿的，亦都有很多是做农业的。这个国家来讲呢非常多这些这样的矿业，他们都看到香港有资本市场可以帮到他们发展，他们已经说了已经派了人6月中去香港搞一些研讨会、介绍哈萨克斯坦。
5: 李家超同代表团之后到访聚焦科技同初创发展的阿斯塔纳枢纽，以及专为商界投资者而设实施普通法制度的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在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报道。
4: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最新数据显示本港经济踏入第二季保持强韧，四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增加，进一步加快去到 42.9%， 同月访港旅客人次按年继续上升10%，五一黄金周期间也都上升8%。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早上商讨本港最新经济情况，多位议员关注通胀。

0: 和部分基层行业失业率等问题。陈茂波说，楼市好转对装修工人就业有帮助。餐饮业方面，政府管理转型。李俊杰报道。
1: 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上出席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本港经济第一季强劲扩张，按年增长 5.9%， 是近五年来最强的经济增长，经季节性调整之后按季上升 2.9%。 虽然未来中东冲突走向充满变数，但全球对电子产品和人工智能相关产品需求强劲，预料有助货物出口表现，以及旅游业持续兴旺等的因素，政府维持2026年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在 2.5% 至 3.5%。 陈茂波又说，最新数据显示本港经济踏入第二季仍然保持强韧，
2: 四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增加进一步加快到 42.9%，繼續由人工智能相關電子產品出口帶動，人工智能相關商品出口貨值佔商品出口總值的比例亦都由2022年的近六成上升到今年第一季的七成。此外，四月訪港旅客人次按年繼續上升 10%， 在五一黃金週期間上升 8%。
1: 多名议员关注本港的民生问题，议员何景康说，零售和餐饮业的从业员就业情况令人担心。陈茂波就说，餐饮业方面相信要转型，政府会协助。
2: 消费者的模式改了，大家那个体验的要求跟以前又不同，一些比较上传统大茶楼啊那些做法呢，可能在目前的环境里面就会难做一点。但同时间呢，你又会见到呢有不少区分呢，有些特色的店铺甚至咖啡店陆陆续续开，其实生意都有些做得不错。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鼓励业界转型，从资金啊、培训啊各方面我们都会帮手的。
1: 议员陈振英就关注油价上升会否进一步刺激本港通胀，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就说，当局考虑到市场趋势和年初至今的油价升幅，已经上调通胀预测至 2.5% 和 2.6%。 以目前来讲，进口食品和其他环节仍然处于非常可控的水平，政府会密切关注，如果情况超越预期，再考虑是否上调通胀预测。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0: 港灯宣布推出住宅电动车按时段电价收费机制，鼓励客户在非用电的高峰时段在居所的停车场为电动车充电。客户即日起可以透过港灯网上通平台申请采用新机制，每日凌晨两点到朝早六点的超低谷时段，每度电可获回扣 18.7 仙，朝早六点至八点以及晚上11点至凌晨两点的低谷时段，每度电可回扣 9.3 仙。至于朝早八点到夜晚11点的高峰时段，每度电要额外收费 18.7 仙。港灯话，新机制为用户提供更灵活便捷在居所的充电选择，同时鼓励客户调整充电习惯，更有效管理能源成本，舒缓用电高峰时段的电网负荷。煤气公司表示有加价压力，正系同当局商讨加幅。集团亦都已经同澳洲方面接触，商讨将于2031年到期后嘅天然气供应。公司又预计，当北部都会区建设完成，区内人口增加，会为公司带嚟大约50万嘅新用户。任浩峰报道。
3: 煤气公司是本港的煤气生产原材料，是石炉油和天然气。公司表示，石炉油价格较年初上升一倍，占生产原材料六成的天然气来自澳洲。公司经已同澳洲方面接触，商讨供气续约，现阶段难以评估新约价格。煤气上次加价在2024年8月，公司常务董事王维义出席股东周年大会之后说，煤气有加价压力，正是同当局磋商。
4: 我们有加价压力，可以这样说，我们真的同政府谈论加多少，我们还同他谈论的。我们是有加价压力的，因为你看到呢那个能源那方面和物价的高涨，几时开会定呢，我们都是看政府的。如果你用翻两年前呢，我哋加价嘅时间表呢都作为一个参考啦。咁两年前我哋嗰次嘅加价呢係喺8月1号。
3: 佢表示，公司喺2006年同澳洲签订25年长约，采用照付不二原则，预先定好气价，至今

0: 发嘅骤雨亦都会影响该区。天文台同时预测，一个低压区会喺南海中部发展，并喺本周后期横过南海东北部，移向台湾一带。受下沉气流影响，本周后期广东极端酷热，星期三同星期四最高气温34度，星期五更加系高达35度。广东省政府日前宣布延长港车北上政策多5年，去到2031年嘅6月1号。立法会议员陈恒斌欢迎安排，但希望珠海当局可以投放更多资源，改善现时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每逢假日旺季塞车嘅问题。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就建议改用人车共检，或者是增加更多通关口岸，以加快通关的流程，改善塞车情况。陈晓庆报道。
1: 自2023年中推行的港车北上政策，广东省政府日前宣布延长多5年，至到2031年6月1号。根据运输署数字，过去3年来累计有超过14万架香港私家车参与计划。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欢迎延续这个计划，但就指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每逢假日旺季塞车问题仍然存在，希望珠海方面可以再加大资源改善。
2: 同人大代表一起过去那边行过，同他们开过会啦，他们都是做了一些措施的，整个通关的方向啊、流程啊那些东西都是做了一些大质的，但是始终呢都还是有很多改善的地方，那我们都希望持续跟他们跟进啦，跟他们关注，始终条条都通关了一段时间。有很多设施配套呢都是需要更新的，咁希望在资源上面他们能够找得到，咁可以去做这个改善。
1: 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在同一节目说，随着港车北上政策延续，相信未来参与计划的车会越来越多。他希望粤港澳三地政府做好短中长期规划，针对塞车问题，他建议当局研究将目前人同车分开过关改为人车共检，或者增加更多通关口岸。
3: 是不是可以人车共检呢？是加快那个流转呢？咁我想最初是不是可以特别将一些人车连埋司机8个人，咁嗰扎是不是可以直接是人车共检？另外咁係咪我哋都可以开放多一两个过去广东省嘅关口呢？例如嚟计深圳湾啦、香园围啊，或者莲塘。
1: 李耀培又希望计划未来可以扩展至更多内地省市，例如福建、广西同湖南等，让车主有更多体验。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简朴房制度今年3月开始推行，房屋局建议推出储备单位安排，在非常特殊情况之下即时支援面临迫切居住需要的劏房户。当局初步估计最高峰时最多有大约180个的储备单位。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表示，预计储备单位一星期可以编配。邓永林报道。
4: 截至今年4月底，过渡性房屋整体入住率平均大约 87%。 简朴房制度今年3月开始推行，房屋局表示市区及扩展市区的过渡性房屋项目有空间预留一定数量的储备单位作应急之用，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将这些单位编配给有迫切居住需要的劏房户。储备单位居住期限为3个月，期间需要缴交同过渡性房屋甲类或者乙类租户相同的租金，申请人需要年满18岁，无持有物业，住紧劏房。房屋局委聘的区域服务队及房屋局分间单位专责小组先后审批后，证明有迫切居住需要，再推荐给房屋局辖下的过渡性房屋专责小组中央统筹处理。立法会议员梁文广关注完成整个程序要几耐。
5: 既然你定得是储备单位做紧急需要，你都不想他审完再审，审了一个礼拜或者两个礼拜才给他上去的嘛。所以我想看看你理解一下这一部分会不会有些指标给到相关的一个流程。
4: 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预计储备单位一星期可以编配。
6: 储备单位那里我们都知道一定是一个相当急的情况的，所以我们为什么也都是由我们去中央做一个编配的处理的，都是为了是给简朴房制度底下腾出来有需要的人士去申请嘛。所以怎么都要过一个我们分间单位专责小组的，当他一知道是得的时候，其实由我们 過渡性房屋專責小組咧，就係、是、做嗰個編配嗰個動作嘅啫，亦都係。

0: 好快脆嘅。咁所以整個指標嚟講咧，我哋預計咧都係一個星期係會做到呢啲儲備單位嘅編配嘅。
1: 當局估計儲備單位最高峰嘅時候，最多可以有大約180個儲備，已經就安排徵詢過渡性房屋嘅營運機構，計劃下個月1日落實安排。香港電台記者鄧永林報道。
2: 国务院任命袁古杰为香港中联办副主任，免去刘光源的副主任职务。袁古杰曾任广东省委统战部副部长、茂名市市长、广东省委政法委书记等职务。至于刘光源是资深外交官，曾任驻肯尼亚大使、驻波兰大使以及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另外，中联办官方网站更新主要官员资料，秘书长一职由刘松林接任，他曾任中联办人事部副部长、社会工作部部长等。前任的黄崇苗已经履新内地经济日报社的副社长。
3: 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4: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 403-230-3334。
5: 天气报告，
3: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是2026年6月1日星期一，来到早上的9点28分，有这一节的天气报告。今日的日出时间是5点27分，日落时间是今晚9点41分。FM947 现时室外气温是7度，相对湿度88%，吹近每小时47公里的西北风。今日 UV 指数是2，强度属于低，特别警告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预测今日天阴有雨，最高9度，最低6度，降雨量有20至30厘米。预测听日星期二密云有雨，最高10度，最低6度。预测星期三是天晴，最高16度，最低9度。预测星期四密云有30%机会有雨，最高20度，最低11度。预测星期五天晴，最高21度，最低8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天气预测：爱文顿 Edmonton 系密云有雨，最高11度，最低8度；红岛市 Red Deer 密云有雨，最高9度，最低8度；Libby Lethbridge 天阴有雨，最高11度，最低8度；班夫 Banff 天阴有雨，最高8度，最低4度；即使 Perth Jasper 密云有30%机会有雨，最高15度，最低10度。呢一节天气报道完毕。
6: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7: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gelo。
8: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9: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6: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新闻简报后，
8: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9: 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发啦。
6: 阳光进发系由永安药房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联合赞助播出。
10: 卡加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城市，工程项目多，人流频繁，马路上难免会有挤塞或延误，但只要提早计划出行路线，就可以更快捷到达目的地。市政府的交通管理中心联同 Waze 导航应用程式，提供实时路面资讯，帮你由 A 点去到 B 点更快更畅顺。记得出门前查一查，开车更安心。登入 calgary.ca/planyourtrip 查询详情。
11: 连续两年爆满，团友一致赞好，由嘉乐旅行社策划，香港旅游发展局支持，香港深大湾情12天美食团强势回归，全新升级行程，玩晒香港、深圳、珠海、澳门、江门、顺德、肇庆，全程5星级酒店，食尽地道美食，仲送香港美酒佳肴巡礼门票同专上礼包。10月24日出发，
6: 6月1日前报名，团费包税同加航来回机票，每位只需4088，立即打嚟403-2340-553，揾嘉乐旅行社抢位啦！
12: 依度系加拿大中文电台，你听紧嘅系一家人，今日有 KK。

位听众大家好，早晨啊，又嚟到啦我哋星期一嘅早上啦。今日呢就係6月1号冇错，正式呢进入6月份，我哋呢就同呢一个嘅5月份讲拜拜。咁但係呢神奇呀，好神奇。咁我哋呢、這个即係天气方面呢，即係真係可以话係难以预测，又或者係呢你嘅喺如果你想估计下呢，即係嗰个即係气温嘅话呢，真係好难啊。咁我哋上个星期啦，成个礼拜啦，嘩熱到飞起。咁最高气温去到27度，甚至乎呢我自己屋企嘅车啦 ,28,29 都去过。咁真係熱嘅。咁成间屋呢，如果你即係冇冷气啦，你会顶唔到啊，跟住都要开风扇啦，都攞咗啲风扇出嚟吹啦。咁夜晚黑嘅时候呢係真係觉得有啲熱嘅。咁但係当然呢又未至于去到夏天嗰种辣肉嗰种啦，真係好犀利。咁你会知道佢会凉返嘅。咁但係有几日连续27度啦，都感觉到呢係夏天嘅感觉嚟㗎嘛，係咪係啦。咁几日成个礼拜都叫熱啦。咁跟住呢嘩嚟到呢今个礼拜啦，由琴日开始啦，其实落迟咗㗎啦，本身呢应该係星期六就落雨㗎嘛，係咪咁啊，我哋落迟咗啦，咁啊已经係去到礼拜日嘅时候先至落雨，咁啊落好大雨啦，好大风啦，咁啊个气温方面啦，由呢一个我哋之前呢即係27

啦，一 drop 砰一声跌，跌到咧，琴日咧出街咧，直头咧，哇！又要攞翻件羽绒出嚟，咁究竟系咪傻咗咧？即系嗰个感觉系，之前嗰日仲着住条短裤，再加件背心，着一件外套都觉得有啲热，跟住由星期六晚开始咧，你发觉哇，开始凉咯噃，直头咧系跌到去四度五度吓呢一个嘅气温嘅，咁而今日嘅最高气温咧系得八度。即系讲你都唔信吓，我哋嗰个气温嘅温差差二十度，真系唔系讲笑吓，即系最高温可以。咁我哋本来你以为咧就系、是，即系我即系天气热嘅时候咧，我曾经就闩咗个 heat 啦，我就谂哎都唔使啦，唔要 heat 啦，直情开风。咁啊发觉哇，朝头早起身咁冻嘅，因为自己闩咗嘛。咁即刻又要开翻，好似而家咁样啦。你个风扇咧又摆翻埋一边咯。啊，可以攞翻张暖毡出嚟啦，又要开翻个暖气啦，哇！真系你想去预计或者去即系天气系咪不似预期啦？真系好难以预测啊！今个礼拜嚟紧嘅呢个星期啦，都系一个雨季吓、啊，非常之多雨落。咁今日唔使谂啦，咁我即系琴日开始咧已经系100% 啦落雨嘅，咁我哋系迟咗一日啦，咁啊，所以咧嚟紧嘅星期一我哋。嗰、那個雨量啊，去到20至30毫米，咁啊，仲有咧就係聽日嚟講啦，我哋星期二方面咯，繼續都會係落雨嘅，咁啊，直至到禮拜三咧，我哋先至好少少啦，咁、那個天氣方面咧就會變翻做係多雲嘅，咁啊氣温會上升翻去16度，咁但係連續呢兩日嘅氣温咧都係個位數字嚇，咁啊星期四開始咧又暖翻少少啦。去翻21度，暫時咁睇啫。咁因為其實個變化會好大嘅，咁睇到星期四五方面會有雨落嘅，但係可能即係好啲啦。咁啊間疏咁樣又會高翻少少嗰個温度嘅。咁啊真係係咪話好容易病呢？當然容易病啦，即係我即係自己都想象唔到啲衫應該係點樣攞。又你諗住收翻埋啲褸啦，係咪啊？哇咁熱係咪？乜都唔使著啦，係咪？跟住我唔得喎，而家一落雨啦，去到得翻五度啦。即係好似今日啦，聽日咁樣，我哋真係要攞翻件，又係要攞翻件薄羽絨出嚟啦，攞翻件厚少少嘅褸先頂得順啦。咁同埋因為大雨嘅關係啦，咁我哋可能真係需要擔遮，唔係話啦一件外套就搞得掂啊。有大雨嘅時候真係可以，其實 Calgary 真係試過，真係大雨到行一條街啦，我試過，如果你真係冇遮係會濕曬嘅，可以去到呢個程度。咁我哋即係要緊記住今個禮拜咧，就係好多嘅雨水啦，咁啊準備定呢啲嘅遮啦，小朋友都需要嘅。其實咧就即係雨褸係一定要噶啦。其實我有時就真係冇大人嚟講下，我真係冇乜雨褸嘅。不過就係一定買落咧，就係一啲防水嘅風褸，我諗大家都會有。咁今個禮拜就差唔多成個禮拜著住佢就得噶啦。咁啊，小朋友翻學就固然之啦，就真係叫佢著住啲防水嘅風褸啦，又或者叫佢帶翻把遮啦。著鞋方面啊，真係需唔需要攞翻對水鞋咧？因為真係如果好大雨嘅話咧，只腳係會濕曬噶嚇，即係唔係淨係落雪咁簡單。咁啊，雖然我哋話慣咗啦，即係話即係落雪先至嘅驚啫。駕駛嘅時候，咁其實咧落雨都係天雨路滑嘅。有時你都會知道咧，落雨嗰、那個你條胎都會好跣嘅。咁所以大家今日揸車或者聽日都好啦，都係要分外留神啦，因為天氣唔好啊。咁同埋真係風速好大啊，咁大家要留意住啊呢个嘅即系天气咧。我哋好哇，今年开始都有啲好奇怪，你话系咪地球坏了咧？即系你住咗咁耐，你其实你会见到嗰个天气嗰个变化，系真系令你都有啲惊嘅，因为觉得哇好奇怪，真系唔系话我哋非一般平时见到嘅 Calgary 啦。首先系咪我哋虽然都会吓咁，但系我觉得系唔好少咁极端啊嘛，即系话。去到五月有27度，跟住又六月跌翻去得5度，系咪？咁所以我哋话落雨嘅时间，我哋都会系冻少少，但系又好少跌到去呢个气温吓。咁希望唔会真系嚟到我哋叫做六月飞霜啦。如果有雪，我就真系惊啦吓。咁啊，应该唔会嘅。不过我哋嘅天气咧，唔落雪都会有机会咧系落薄嘅。咁啊，都同大家讲咧，好多人都话：，哎，我都情愿落雪啦。如果真系落薄嘅话咧，就更加惊啊吓。咁啊，冇办法啦。所以今日咧，就系第一件事要同大家讲嘅，都系一个好奇怪或者应该话好难捉摸嘅天气啊！咁我哋要每一日或者 anytime 都要睇住嗰个嘅变化，咁随时随地都会唔同啊！咁啊，系啦，啱啱过去嘅呢个星期啦，咁啊，琴日就可能会扫兴少少啦，咁啊，全日咧都落雨啦，我谂除咗你系去。

一啲室外活动之外咧，如果一啲大型活动咧喺琴日举行咧，就真系惨少少，因为真系大风雨，最惨就唔系话落雨咧。我哋以前唔紧要噶嘛，攞阵会停，但系呢几日嘅睇嚟嘅状态系会全日都落嘅时候咧，就好难搞啦。啲户外活动真系可能要取消啊！好似今日我知道有啲球赛啊，或者系点样都好啦。如果大家有踢开波嘅朋友咧，已经开锣噶啦嘛。尤其是踢呢个 outdoor 嘅朋友，咁大雨嘅话咧，我相信咧都你球赛啦，可能都会取消。咁所以都要留意住啦。如果你话小朋友系有打波嘅话，你自己都系嘅话咧，都系嘅话咧，就要留意啦。咁咪随时咧，好多户外嘅嘢咧，有机会咧都会取消嘅。节目开始嘅时候咧，就送上咗一首嘅全新嘅派台歌，属于伊人嘅新歌。歌曲名字咧叫做《Grove》。正在筹备紧歌唱嘅佢，同样地咧，亦都系准备好多嘅新歌。咁啊，当然咧，希望咧就系喺呢一个演唱会度咧，就系送上俾佢挚爱嘅歌迷啦，系咪？接住落嚟咧，要播放嘅呢一首歌啦，呢位歌手咧，咁佢之前咧就见佢喺内地开一啲嘅巡唱啦，咁啊最近咧亦都翻去香港咧就开佢嘅歌唱嘅，咁啊佢亦都系一位新手爸爸啦，亦都系一位游泳健将啦，亦都系一位艺人啦，又系一位演员啦，又系一位歌手啦，系啊，好似张张都张张嚟嘅，佢系边位？佢系万刀甲，唔系佢系方力申啊，咁啊送上佢嘅新歌，歌曲名字叫做《生活无小事》。

0: 越南供烧烤牛肉粉优惠停不了，为庆祝父亲节，由即日至6月30号嚟越南供堂食、外卖或网上落单，税前叫满30蚊，即送5蚊礼品卡，叫得多送得多。另外叫2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1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1碗越南粉。越南供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东北 Marlboro Mall 停车场，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1: 各位业主请注意，卡加利市政府提醒你，6月30号星期二是缴交2026年物业税的最后限期，以避免 7% 的预期罚款，你除了可以经银行缴交物业税外，亦可以通过最受欢迎的 TIPP 计划每月分期付款，轻松理财，简单安全。想知道更多付款方法，请浏览 calgary.ca/propertytax 或致电311，亦有翻译服务。以上信息由卡加利市政府提供。
0: 恭喜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再次荣获南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连续12年称霸法律界。
2: 上一次车祸令我哋好彷徨，好彩有 David Yanko 一步一步教我哋点做，最终攞到满意赔偿。佢哋真系超专业。
0: 发生意外时记得要报警，保持镇定，影相交换资料，同揾 David Yanko 帮手
2: 帮你搞赔偿。法律界最强，有需要的话就找 Sanquok 国政爱小姐，403-204-0282。
3: 电台，你听紧嘅系一家人，今日有 KK。

翻嚟一家人嘅节目时间，星期一嘅早上喺直播室啦，当然有琪琪留守喺度啦。咁啊，今日咧嚟到6月1号啦，我哋咧啱啱听过嘅呢一首歌曲啦，一首都好 sweet sweet 嘅歌曲嚟嘅。咁啊，之前都播过俾大家听噶啦。咁就系有阿古生啦，再加埋阿孙轩啦。虽然佢哋唔系话第一次合唱，咁但系真系好耐都未试过啦。咁呢首歌咧系其实最主要咧都系一个广告嚟嘅，就系同麦记啦吓。咁啊，佢哋咧就系即系做一个嘅特别嘅，即系汉堡包啦吓。咁啊，做一个宣传嘅。咁但系咧，即系佢个 MV 咧都好开心啊！大家都好耐冇见过佢哋咧，即系好情侣嘅身份咁出现啦。咁啊，古天乐加埋孙轩咁有呢一首嘅《无时空之恋》啊。咁啊，啱啱喺香港方面咧都举行紧咧一个好大型嘅Comic Con， 咁啊呢一个 Comic Con 咧，就好似动漫节咁样嘅，咁但系今次咧就是、香港第一次举行，咁以前咧过往咧香港都会有动漫啦，即系我自己都有去过啦，咁啊但系佢哋以前咧就主要都系漫画书啊、动画卖产品多啲啊，咁同埋游戏啦，如果你话见到佢台上边有一啲嘅比赛啊等等，咁但系就冇今次咧呢一个咁大型啦，因为咧 Comic Con 咧其实系一种咧系以唔单止系漫画同埋游戏，又或者系动漫咁简单，佢系会加埋咧就系电影咯、电视咯，好多嘅流行文化系摆埋咗一齐嘅。咁好似咧就系我哋嘅Calgary 方面啦，每年

咧都係有呢一個嘅Comic Expo 一樣嘅嚇。而今次咧，香港咧係第一次咧，就係舉行咧呢一個嘅 Comic Con 嘅。咁啊，點解啱啱話同鼓山有關呢？因為咧，今次嘅呢一個活動咧，就係由古天樂旗下嘅天天下等私人資本係主導咧去舉行嘅。咁我唔怪得知咧，我之前睇到好多喺網上睇到鼓山咧就做好多宣傳喎，因為佢就帶曬人好多人啦。可能如果你有聽過佢嘅即係過往嘅一啲古仔，你都會知啦。佢有一個倉咧，係專門擺一啲嘅公仔噶嘛，啊，即係當然當有一啲嘅黑武士啊、Iron Man 啊嗰啲一比一嗰啲公仔啊、啲衫啊，咁佢最中意咧將嗰啲收藏品咧就擺到自己一個展覽館咁樣嘅。咁有時咧就係開放俾一啲嘅朋友去睇啦。咁但係佢自己都話唔係成日去，其實好少嚇。咁啊，所以突然之間我見佢有咁多嘅宣傳，即係有好多唔同嘅人去嗰度參觀啊，又或者出咗好多 post 啊，咁我就即覺得咦係喎，有啲嘢喎，冇理由做咁多宣傳嘅。咁原來咧就係為佢呢一個嘅 Hong Kong Comic Con 2026咧係做一個嘅即係網上嘅鋪天蓋地嘅宣傳嘅。咁呢一個 Comic Con 咧就喺香港舉行完咗啦。咁但係因為我睇到佢一啲嘅片段啦，咁啊哇揾嚟國際級嘅巨星啦，荷里活噶啦，嚟自韓國噶啦，日本噶啦，哇！咁啊，真係可以話好抌本啊嚇！咁但係你話啊，點解呢個活動可以吸引咁多巨星，可以叫咁多名人嚟到嘅咧？咁其實咧講緊嘅嘢都係錢嚟嘅啫，又好似咧喺 Calgary 方面都一樣啦。我哋有 Comic Expo 啦嚇，咁我哋都一樣咧係會揾嚟啦好多一啲荷里活嘅電視藝人啦、明星啦，佢哋都會嚟呢度咧做一啲嘅座談會，即係其實好多時都係一啲傾偈啊、主持問問題啊，咁大家可以見到佢啊，或者有機會，如果你有參與啲座談會嘅時候咧，可以發問啊咁樣嘅。咁而呢啲嘅藝人點解會嚟咧？點解會請到咧？其實講緊都係錢嚟嘅啫。咁請佢哋嚟，當然啦，就係要花好多嘅費用啦，咁而呢啲費用咧，咁啊當然都係羊毛出自羊身上啦嚇。咁 Calgary 嘅呢個 Comic Expo 咧，其實我都知道係都幾貴嘅，個入場費方面一啲都唔平嘅。咁啊香港啦，我就冇睇到啦。咁啊，但我見到佢嗰個嘅即係人嚟到嘅人啊，或者係唔好講，你唔好淨係講話佢請到啲天王巨星嚟啦，佢淨係香港自己方面啦，好似古老闆啊，佢亦都有請咗好多嘅香港嘅明星嚟到咁樣，一樣都係好吸引嘅。咁所以咧，我都覺得呢一個活動咧係值得，即係今年第一年啦，香港方面啦，咁啊，我覺得佢都會好有成功嘅，咁可以繼續去嘗試下呢一樣嘢，因為唔單止係即係動漫大家鍾意啦，咁啊講到再加埋電影嘅時候呢，亦都係好吸引嘅，唔知大家有機會嘅話會唔會想去睇呢？咁其實可能香港嘅 Comic Con 呢會吸引大家會多啲，多過喺呢一度嗰個 maybe， 咁但係即係對於動漫嘅朋友嚟講呢，呢啲嘅活動呢即係幾多錢都好啦，都會很付費嘅。咁所以點解可以請到咁多名人嚟到呢？都係講錢嘅啫。好，嚟到呢個時間啦，我哋又聽聽歌先。送上嘅另外一首嘅新歌嚇，咁啊屬於呢一位嘅靚仔 Jeffy 魏俊生，佢有佢嘅全新派台作品，歌曲名字叫做 Textbook Romantic。咁啊，接住落去啦，我哋先會有報時訊號啦，有新聞簡報啦，我哋亦都會有精裝快報啦，咁啊唔少得喺星期一嘅早上咧，亦都會有生活補充站嘅。咁琪琪咧喺10点過後，再同大家喺第二部分嘅一家人節目當中，再同你傾下偈啦嚇。咁啊，等陣翻嚟再見，先聽聽歌先。

0: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嘅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系早上十点正。
1: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2: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由而家到6月20号植牙，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1: 嘩，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2: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03-291-4945。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十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

0: 6月1号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杨楚乔报道呢一节亚省消息。亚省公共雇员工会 AUPE 定于今日在卡加利举行多场集会，争取改善持续护理服务和员工工作条件。工会表示，省府拆分亚省卫生服务局 AHS 后，越来越多有复杂医疗需要的病人被安排离开医院，转到资源不足的持续护理机构，令前线员工面对更大压力。工会成员表示，不少长者无力负担所需护理服务，并要求省府加强监管，拨予私人护理机构的公帑用途。工会呼吁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环境，订立最低人手和护理时数标准，并确保有复杂医疗需要的病人获安排到具备相应照护能力的设施。集会将于 Care West Dr. Fernand Fanning、 Care West Connell Belcher 和 Care West Glenmore Park 三个地点举行。数百名卡加利市民昨日冒雨排队领取永远的加拿大人签名行动草坪标志，表达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永远的加拿大人签名行动召集人 Thomas Lukasak 当日下午乘坐 Unity Bus 到访卡加利东北区 Renfrew 社区中心举行快闪活动，吸引大批支持者到场。他表示，市民冒雨排队反映亚省人对加拿大身份强烈认同。Lukasa 指出，由5月23号在爱文顿设立总部以来，已经派发约5000个草坪标志。不少支持者认为，加拿大不单只是居住地，更是身份认同的一部分，因此反对亚省脱离加拿大。他表示，未来5.5个月将乘坐 Unity Bus 走遍亚省各地，派发草坪标志和宣传，呼吁选民在10月19号公投中投票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Lukasa 强调，刘家阵营必须以明显优势胜出公投，向亚省政府、全国和国际社会发出讯息，表明加拿大不应被分裂，在当前国际局势不稳下更需要团结一致。同日红绿市亦举行类似活动， Lukasa 估计约400名民众冒雨到场领取草坪标志。加拿大环境部将卡加利的特别天气声明升级为暴雨警告，预料由上星期六至星期三朝早累积雨量达到50至100毫米，局部地区更可能超过100毫米。气象学家 Kevin Stanfield 表示，截至昨日下午，卡加利周边地区已经录得约40毫米雨量， High River 列必殊一带部分地区更超过50毫米，预计今日同听日仍有超过40毫米降雨，未来几日总雨量或再增加75毫米。环境部警告，道路和低洼地区可能出现积水，呼吁驾驶人士切勿驶入水浸路段，并留意河流和涵洞附近可能出现冲毁情况。受持续降雨影响，卡加利消防部门已就公河和沼河发出蛙艇安全警告。市府表示，公河流速已超出蛙艇、漂流和游泳的建议安全水平。沼河水位亦持续上升， Fish Creek 则发出高流量警示。虽然当局表示暂未有河道泛滥风险，但仍有可能发生局部水浸。市政府提醒，高水位和急流可能侵蚀河岸、淹没步道和淹盖水底障碍物，呼吁市民远离河边。亚省省长戴斯敏表示，省府已准备协助有洪水风险的社区，但认为今次情况未达2013年南亚省大洪水的严重程度。当年洪灾导致数千人撤离，损失高达60亿元。目前卡加利未被列入洪水监察或警告范围，预计只有部分低洼地区步道需要关闭。此外，班夫上游至 Ghost Reservoir 一带公河亦已发出高流量警示。班夫、Kenmore 和 Kananaskis Country 当局呼吁居民和游客远离河岸，避免进行任何水上活动。加拿大环境部呼吁省民密切留意天气预报，做好应对准备，并考虑延后户外活动。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Betadine 郑家超市本周特价，游水鲫鱼5.98元一磅，游水肉蟹14.88元一磅，会员买两只蟹或以上仲送免费姜葱加工服务。另外 BC 油菜心2.38元一磅，台湾椰菜花2.58元一磅，三磅装超值花沙鱼柳8.98元一包，猪后腿肉2.38元一磅，脆皮烧肉12.98元一磅，快啲嚟郑家超市扫平货。

0: 报。
1: 环球邮报报道，加拿大的品牌正是巧妙地规避国际足协的营销规则。近期去过 Tim Hortons 的民众可能都会留意到，该公司为了今个月的 FIFA 国际足协世界杯做了不少宣传工作。几个星期之前，这一间咖啡巨头推出了一项限时活动，名为环球风味，四款不同的冬甩，灵感分别来自足球强国巴西、法国、意大利以及是加拿大。这一项宣传活动还包括一对由加拿大国家队球员身穿 Adidas 设计的新款 Timbits Soccer 球衣亮相的电视广告。不过虽然 Adidas 是世界杯的官方赞助商，但 Tim Hortons 就不是。至于是否将 Tim Hortons 和即将登陆温哥华、多伦多以及美国和墨西哥的全球足球盛事联系起来，就完全取决于公众的理解。2024年6月，国际足协发布了一份27页的知识产权指南，用于指导今年的比赛，其中包括一个怎样在不造成未经授权的关联的情况下进行庆祝的章节。FIFA 亦都同举办赛事的当地政府密切合作，以杜绝这种做法。今年3月，墨西哥政府就通过了一项禁止伏击式行销的法例，违者最高可以被处以100万美元以上的罚款。在加拿大，今年世界杯期间，执法工作主要由多伦多和温哥华的地方执法人员负责，但是在精明的知识产权律师的帮助之下，一些聪明的品牌仍然不断突破界限。环球邮报报道，加拿大经济连续两次萎缩，在渥太华和金融街引发了关于加拿大是否陷入衰退的辩论，亦都为联邦政府的反对派批评者提供了政治弹药，同时亦都引起经济学家的质疑。他们认为现在下定论为时尚早。统计局上星期五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加拿大经济以年率计萎缩了 0.1%， 而去年第四季以年率计就萎缩了 1%。 连续两季的 GDP 下跌有时被称为技术性衰退。尽管一些经济师经常会不屑于使用这个术语，他们更倾向于在用衰退一词之前，先考察经济衰退的深度、广度和持续时间。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励志就迅速地捉住这些数据，在星期日致函总理卡尼，要求议会就他所谓的自由党衰退进行紧急辩论。相较之下，本国经济师大多数认为这些数字并不构成经济衰退，至少目前还未是。本地可银行高级经济师在上星期五发给客户的一份报告入面表示，时间会证明一切，但目前的数据显示加拿大尚未出现真正衰退的迹象。不过亦都不应该低估这一种疲态，随着夏季的临近，加拿大经济面临诸多不利因素和结构性调整，这些因素正是拖累潜在增长和实际增长。他的观点亦都得到其他银行经济师的广泛认可。衰退一词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因为它影响住民众对经济状况的理解，并且令他们想起过去的动荡时期。如今显而易见的是，加拿大经济实际上已经停滞不前，情况在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持续。面对华府咄咄逼人的贸易政策，加拿大经济举步维艰，在过去四个季度有三个季度萎缩。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见。
2: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9月中我们有个台庆大型晚宴，当然要预办你啦。快点 follow 和 like 我们947的 Facebook 947YYC 和 IG 947Calgary， 掌握最快最新的电台活动。
3: 今时今日，好多嘢都讲求灵活性同自主权，就连听电台都一样。
4: 下载加拿大中文电台手机程式，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 FM 947嘅节目。
5: 晏咗起身错过咗精彩嘅访问，你可以点击重温功能，多个精选本地节目俾你无限 loop。
6: 仲有最贴身嘅卡加利同全国新闻、本地活动资讯，应有尽有。
7: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已经有超。

0: 喂，我下一站落车啦。
1: 喂，咁赶去边啊？
0: 去生活补充站咯，食多啲唔同维他命嘅知识，个人都靓啲啦。
1: 喂，好似几正咁啊！喂，等埋我，我都要去补补佢啊！喂，
2: 生活补充站。
3: 星期一的生活补充站的时间的，那么今天呢也都跟大家讲一下啦，最近呢特别多人问的一些问题啦，当然就是从同这个旅游呢就是有关的，可能就会是去 cruise 又好啦，又或者是真的回东南亚，甚至乎去其他一些不同的国家啊，都可能呢会揀在这个的时候啦，甚至可能是暑假啊，即是这个的五六月七八月的时间呢都会出去的。咁特别多人去的地方呢，咁其实呢除了 cruise 之外可能会是特别抵啦。咁加上呢就是譬如说日本呢是可以说非常非常之热门的一个国家来的，好多人都会去日本啦。咁另外咁如果去开日本嘅，咁我都见到呢就係好多朋友呢可能除咗日本之外都会系去附近嘅国家，譬如话越南啊，或者系泰国啊等等。咁其实啦，我哋要注意嘅，如果系旅行嘅话呢，好多朋友呢喺之前就已经系打好晒针准备出发㗎啦。咁到而家呢个时候呢，可能又有啲人会大安旨意啦，以为哦咁之前做好晒啦，嗰啲打针啊或者系配药啊已经搞掂晒㗎喇喎。咁可能呢就諗都唔好諗，咁就出发啦咁样。咁但其实呢大家就需要注意一下，有啲嘅针药呢其实呢系会过期嘅。譬如话系去旅游嘅话，举个例子，如果你之前呢系食过一啲即是预防嗰个嘅吐泻啊啲嘅药物嘅话呢，可能等到三年之后呢其实就要加一个嘅加强剂啦。再加上譬如话系打针啊，如果系打呢个嘅预防伤寒嘅疫苗啦，三年之后呢其实呢就已经系需要加多针，或者系即系要一啲 booster 啦。咁所以呢唔系话所有针呢都需要有一个 booster， 但係某啲嘅情况底下呢你就要 check 清楚啦，究竟到而家呢一刻仲系咪有效呢咁样。咁当然有啲嘅朋友譬如话去 cruise 啦，一啲嘅年长啲嘅朋友啦，咁可能呢就会系新即系会带好多唔同嘅药物啦，即系啲嘅三高嘅药物啦，胰岛素啊等等。咁其实呢我哋又要注意一下啦，淨係讲药物先啦。好多朋友呢，尤其是啲老人家啦，我见到佢哋啦，咁可能呢就配咗药之后呢，喺屋企呢都会自己玩下執药嘅。就係嗰啲嘅原装樽又好啦，药房配你俾你嘅樽又好啦，咁佢哋呢都会好喜欢啦，就係将佢呢就摆落一啲嘅盒仔嗰度啦。又或者是即另外再執过呢俾自己啦，咁方便自己呢嚟到系去数住几多粒啊咁样。咁但係呢如果你去旅行嘅话呢，你自己執出嚟嗰啲盒仔嘅话呢其实就唔合规格嘅。因为呢如果你系去第啲唔同嘅国家啦，有机会呢去到海关嘅时候呢就会检查一下你带啲咩嘅药物入口呢，係咪真係你自己本身食嘅药呢，因为海关嘅话未必係识睇呢啲药物㗎嘛。咁就算你话、哦、我自己嗰啲长期嘅药嚟嘅，血压药啊糖尿药嚟嘅，咁但係如果你冇一个正规嘅药房嘅药物标签嘅话呢，有埋你个名啦，有医生名啦，药房名啦，嗰、那个嘅食嘅一个份量啦，每日食几多啦，系清清楚楚列明咗喺嗰个嘅药物嘅标签嗰度呢，咁先至系可以安全过关嘅。否则嘅话呢就有机会被充公啦，同埋可能呢被扣留啦，睇下即系调查一下你带啲咩药咩药入口先咁样。咁视乎你个去嘅国家嘅目的地而定啦。

咁所以咧，为免有呢啲嘅麻烦嘅情况出现咧，咁啊，奉劝大家就千祈唔好自己翻去咧，就私自系去执下啲药咁样，执落去呢个盒仔啊，或者啲糖盒嗰度啊，咁啊谂住咧就咁就可以去食啊咁样。咁有时候咧，即系大家为免麻烦咧，最好都系用一啲嘅原装嘅药房出俾你嘅呢个药樽咧嚟到系携带就比较好啲。假如你真系要系出外啦，又唔想带咁大个樽嘅话咧，其实你可以有几种做法嘅。分别咧就系，譬如话你配药嘅时候咧，你讲定俾药房听啦，我可能会去旅行啊，两个礼拜或者一个月咁样，你可唔可以执开另外一啲俾我咧？咁样就加多一个嘅正确嘅正式嘅正规嘅 label 喺上边啦。咁啊可以话即系过海关嘅时候就会比较冇咁多麻烦啦。咁另外咧，其实有啲嘅另外一个方法咧，系对旅行嘅朋友咧系特别方便嘅，就系有啲嘅药包啦吓，就会帮你预先执好咗排好位嘅。咁但系呢啲嘅药包咧，同平时老人家食嗰啲即系话帮你安排好晒早午晚啊、临瞓啊嗰啲药包咧，相类似，但系系有所分别嘅。因为嗰啲嘅药包，如果平时嚟讲啦，咁佢哋嗰个嘅包装或者嗰个物料方面咧，因为你都系摆喺屋企嘅，咁可能咧嗰个嘅物料方面咧就系比较冇唔会话系咁讲究啊，可能会系比较容易烂啦吓。但如果你平时喺屋企啊，或者系一啲嘅护老院方面啊咁样咧，咁其实冇乜所谓嘅。但系如果你去旅行嘅话，就唔同咁讲法啦。如果你去旅行嘅话咧，咁其实咧就有可能啊，因为你要摆个 keep 嗰度啦，又可能系即系成日要拎出拎入啊，或者你去嘅地方唔系净系住一间嘅酒店噶嘛，咁我可能咧都会系即系出出入入啊，又要攞出嚟，又要摆落去个 keep 嗰度啊，咁变咗咧。嗰啲嘅物料咧，如果系特登系俾旅游人士而设嘅话咧，嗰、那个嘅物料咧就可能通常咧就会比较做得好啲嘅。咁但系呢啲嘅物料咧，通常大家就要预早安排啦，去问清楚啦，究竟有冇得俾你哋啦，咁啊唔好话临尾啦，我今日晏昼上机啦，你有冇帮我整一整啊？咁其实就即系一来药房通常而家嚟讲咧都系相当之繁忙嘅。咁另外咧就系一啲物料嚟讲咧，未必系即刻会有啦，咁所以咧呢啲通常咧都要预早安排，同你旅游打针一样啦，亦都系可能要预早个零两个月咁样咧，俾啲时间你自己啦，去安排啦，就会比较好啲嘅。咁当然讲到话系去。出外旅行咧，有啲可能咧就会系一去好耐，去好多个月嘅话，多过三个月嘅话咧，又系年长嘅朋友啦，咁就要预先去睇下政府包嗰啲药物方面咧，系会唔会包得多啲，或者你自己本身私人验疏方面咧，系会唔会包得多啲咧？因为通常正常嘅情况底下咧，都系只系配最多100日嘅啫。咁如果你係去多过100日嘅，咁可能呢就有机会要申请啦，睇下会唔会係喺嗰个嘅资助方面呢係可以申请到多少少嘅资助啦，等到你呢係可以唔需要自费咁多嘅。咁另外就係话，如果你本身啦可能係有打胰岛素啦，又或者係有啲嘅抗生素啦，是需要输入雪柜的。咁如果你上飞机之前呢，最好就係向航空公司呢就问清楚啦。咁因为呢你知道喺个飞机嗰度呢个空位呢就唔多啦，即係佢哋有可能呢就会有呢个嘅雪柜嘅服务啦，可以帮你暂时摆一啲嘅药物啦，因为尤其是要雪嘅药物呢你可以去问，但係未必有得俾你嘅，咁所以呢个呢就一定要係可能你出机票啊或者

0: 去旅行方面啦，一啲唔同嘅预防疫苗啦，更加系因应住你本身唔同嘅地方，特别多人咧系去问嘅，譬如话系去东南亚，或者系去一啲嘅国家系。譬如话系有一啲嘅野生动物啊，或者系啲蚊虫啊咁样咧，除咗话我哋平时即系成日都听到知道嗰啲嘅预防针药方面咧，其实大家可以咨询一下，譬如话系疯狗症嘅针药啦，仲有呢个日本脑炎嘅疫苗啦，吓咁啊，预先就系查询清楚咧，就会比较好啲嘅。咁当然再加上就系话。如果你是去一些不同地方啦，咁当地究竟而家呢一刻发生緊，有冇发生緊啲咩嘅流行病啦，咁其实你都系可以预先查清楚啦，等到你去到当地嘅时候呢，就可以比较小心一啲，或者系喺你 book 呢个机票啊，或者作出行程安排之前呢，你可以有一个个心理准备，究竟呢一笪地方系咪你而家想去嘅呢，即系譬如话哦，某啲嘅地方突然间有政变，或者系有一啲嘅唔安全嘅或者暴动咁样。咁你如果系真系有得选择嘅话，你会唔会选择系去改动你嘅行程呢，嚟到避免咗呢啲嘅危险嘅地方呢？咁其实呢个呢亦都要预先呢，就系做好呢个嘅准备功课啦，做足功课，究竟睇下当地发生緊咩事呢，先至好跳上个飞机嗰度嘅。好啦，咁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咁到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呢，仲有空气中呢，同大家讲下其他唔同嘅话题啦噃。
1: 祈英会嘅美善祝福计划，为曾经或正在患有不能逆转疾病嘅长者、丧亲者及照顾者提供舒缓及安宁照顾服务，使佢哋喺人生黄昏路上仍能过着幸福生活。计划包括生命教育、法律讲座、善终服务介绍及墓园参观。专业社工会透过个案支援、一对一咨询、哀伤辅导及支援小组，为有需要人士提供协助。查询及报名，请致电40326961122。你是不是用紧轮椅，又或者电动车代步噶？卡加利的轮椅无障碍的士服务，帮你轻松又安全感找到的士搭。我们的团队会即刻帮你约到最近的无障碍持牌的士，不用等好耐，不用烦，出行超方便。想预约的士，记得上这个网站 wavcalgary.com， 重复一次 wavcalgary.com。你的自由出行，我们随时为你服务。
2: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3: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同我们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2: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们啦！
4: 这个是加拿大中文电台，你听紧嘅系一家人，今日有 KK。

0: 翻嚟第二部分嘅一家人节目时间。啱啱送上嘅亦都系首嘅全新嘅派台歌，嚟自严明熙 Gigi 嘅新歌，歌曲名字叫做《原色》。呢一首歌亦都系佢加盟咗咧呢一个 Sony Music 嘅第二首派台歌嚟嘅。咁啊，第一首歌有风女啦，咁我自己就都好喜欢风女嗰个嘅 melody 嘅。咁而呢一首咧就同佢第一首派台歌咧有好大嘅分别啦。而 Gigi 自己咧，佢就话好喜欢啊吓呢一首歌，由第一次听佢嘅 melody 嘅时候咧，已经感觉到好多嘅正能量啊吓。咁啊，呢一首歌歌词啦，尤其咧带到俾佢嗰个好多嘅色彩啊，咁啊原色亦都系 colors in the air， 咁啊可以话啦系展现到啦系佢自己印象中吓 Edward Chan 啦，咁啊帮佢啦去做呢首歌嘅监制啦，佢觉得系Gigi 咧最好纯粹啦，好年轻啦，系咪啊？一种咧不加修饰嘅一种嘅自我，就是、一种原本嘅颜色，所以首歌曲嘅名字咧就叫做原色啊，咁啊唔知道大家又喜唔喜欢啦？好，听过新歌之后啦，咁啊接住落嚟啦，当然啦又会进入咗我哋另外一个环节啦，我哋翻嚟就有同大家讲下一啲健康资讯啦吓，咁啊我哋会有一站阳光嘅，即刻为大家送上呢一个环节先。
1: 连续两年爆满，团友一致赞好，由嘉乐旅行社策划，香港旅游发展局支持，香港深大湾情十二天美食团强势回归，全新升级行程，玩晒香港、深圳、珠海、澳门、江门、顺德、肇庆，全程五星级酒店，食尽地道美食，仲送香港美酒佳肴巡礼门票同专上礼包。10月24号出发，
2: 6月1号前报名，团费包税同加航来回机票，每位只需4088，立即打嚟4032340553揾嘉乐旅行社抢位啦！
1: 各位毕业嘅同学仔，踏入人生另一新阶段，梗系要由健康牙齿出发，展现最自信嘅你。London Square Dental 特别为今年毕业生送上专属优惠，而家只要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美甲礼券，送完即止。蓝光牙齿美白亦只需150元。London Square Dental 拥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3: 做个开心达人，一站阳光从健康出发，提高生活质素，做个自 fit 快活人。
0: 嚟到一站阳光嘅环节，咁今日想同大家讲嘅呢一个话题咧，其实都系一种咧食物啦，大家都会好喜爱嘅食物。大部分人如果你中意食鱼生嘅话咧，都会中意食佢嘅，应该。佢就系喺加拿大好出名嘅三文鱼啦。冇错，三文鱼鱼生好唔好食啊？尤其是系喺个 belly 啦，即系肚腩嗰份部分啦，系嘛，越肥美嘅，真系好香嘅。咁但系咧，其实近年咧，你会睇到咧网上咧都会经常谈及啦，究竟三文鱼鱼生安唔安全嘅咧？因为咧成日咧都俾人咧即系影到啦，喺超市吓，尤其我哋普通平时超级市场都有三文鱼噶嘛，又会俾人见到咧有啲虫啦，即系白色嗰啲幼虫啦，会突然之间喺啲鱼度出现咁样噶。

咁當你見到嘅時候咧，真係有啲驚打冷震，我話哇，真係真係好重喎、啊、啲魚生咁樣。咁其實啦，係咪你食用三文魚嘅魚生真係咁唔安全嘅咧？咁但我哋其實要知道一樣嘢啦，三文魚咧的確咧係會有寄生蟲嘅。咁啊喺呢一個我哋食用嘅時候啦，咁啊所以咧。唔系任何，即系最主要系乜嘢咧？就唔系任何嘅三文鱼都可以咧攞嚟咧系作呢一个 sashimi， 即系鱼生去食用嘅，系要经过特别处理嘅三文鱼先至可以生食，呢个系好紧要嘅一样嘢嚟嘅。咁啊，如果当我哋进食咗未经过处理嘅鱼生，即系嗰啲普通我哋喺超市买到嘅三文鱼吓。嗰啲咧係絕對唔可以攞嚟生食嘅，因為咧生食嘅三文魚咧係必須經過有特別嘅處理嘅。咁如果你話我普通去買咗喺超市嘅雪櫃度攞一嚿三文魚就攞嚟食，會有啲咩嘅危險咧？咁寄生蟲嘅風險啦，尤其是係野生嘅三文魚啦，咁佢哋或者係養殖都好啦，佢哋體內咧都會有一啲寄生蟲嘅。咁而如果我哋咧係不停咁去食用嘅話啦，即係經常食嘅，咁真係好容易咧引發咧就係急性嘅胃病啦、嘔吐啦、腹瀉啦，甚至乎啦，我睇過即係或者你都喺網上見過啦，有人咧直情係照到。个身体好多虫咁样啦，真系好惊嘅。咁我见嗰啲虫就系生咗喺入边，你自己都唔知咁样啦。咁所以啦，我哋喺超市买到嘅三文鱼咧，佢都写到明噶，系必须系譬如 BBQ 啦，要你去煮熟佢先至可以食啦。因为如果煮唔熟嘅话咧，就会嗰啲虫咧即系未死啦，系咪啊？咁嘅话你就有机会咧，就将啲生嘅虫食咗落个身体里边咧，就会有寄生虫啦吓。咁究竟乜嘢嘅三文鱼先至可以食用呢？咁其实啦，佢有一种头先话点样为之特定嘅标准咧，就系要符合咗一个冷冻嘅标志啦。咁啊。呢啲殺死寄生蟲嘅關鍵咧，就係魚肉必須要喺零下20度或者係更加凍嘅急凍嘅情況之下，至少係凍7日，又或者喺零下35度凍大約咧就係20小時，先至可以確保咧就係將呢啲嘅寄生蟲咧係全部咧就係消滅嘅。咁所以咧，當我哋去買三文魚去食用嘅時候咧。话明系鱼生嘅话咧，佢一定系写住咧一个叫做 sashimi grade 嘅。咁啊，如果冇呢一个嘅标志嘅话咧，千祈唔好攞嚟当生，唔可以生食啊！真系啊。咁啊，而呢啲嘅包装咧系会有合法嘅牌照啦，系专门咧系供应鱼生嘅一啲嘅信誉嘅商户啦，佢哋嘅佢提供出嚟嘅货咧，话到明系鱼生，你先至可以攞嚟食用嘅。咁同埋咧。人工養殖嘅咧係較為安全㗎嚇，因為市面我哋經常睇到嘅挪威三文魚，如果我哋見到嘅啦，挪威三文魚咧係好出名嘅嘅呢一個嘅人工養殖場，咁佢哋咧喺飼料啦同埋生長嘅環境上咧係嚴格去控制嘅，咁所以咧佢哋嘅魚咧。是冇咁多嘅寄生虫嘅，即係佢哋因为冇受到污染喎，点解会话咦点解挪威佢哋嘅养殖场会特别即係先至可以食用呢，点解即係嗰啲三文鱼先最好呢，由于佢係经过一个好严谨嘅卫生嘅守则，咁点样去饲养佢哋，令到呢啲鱼呢是冇嗱唔系零啦，首先吓咁，但系咧都系冇咁多吓，唔会咁多嘅寄生虫嘅，冇咁多污染。咁同埋记得就系话好紧要一样嘢啦，咁啊要经过咗一个嘅冷冻处理啦，零下20度至少7日，零下35度至少要20个小时，咁先至可以将呢啲嘅寄生虫咧系消灭嘅。咁同埋咧就系话有啲坊间咧就会有啲误传啦，就话诶唔紧要，我食三文鱼嘅时候咧落啲芥辣咪得咯，咁就可以杀菌啦咁啊。咁嗱食三文鱼加芥辣咧，只不过系野味嘅啫 ，OK， 绝对冇咧就系攞嚟杀死呢个虫嘅能力噶。OK， 咁就算啲姜又好啦，啲葱又好啦，蒜都好啦，佢哋系冇能力噶，啊唔可能咧就系可以帮你咧就系杀菌噶，咁啊。亦都系啦，咁有啲啦轻微啦，譬如好似蒜蓉，我哋话有轻微嘅抗菌嘅作用啫。咁但系嗰啲唔系菌嚟噶嘛，嗰啲系虫嚟噶，仲要系活生生嘅虫。咁所以咧，芥辣系帮唔到你嘅。咁仲有一啲高危嘅人士啦，咁我哋都知啦，譬如。

0: 孕妇啦，我自己最记得啦，就系、是、大肚嘅时候最惨就系咩呢，就系冇乳酸食嘅，因为咧就系、是、都惊啦吓，会个抵抗能力啊或者对 B B 有影响啊，咁所以咧孕妇啦、幼童啦、长者啦、免疫能力较弱嘅人咧，都避免进食任何未经过彻底煮熟过嘅海鲜嘅，都系高危嘅。咁同埋啦，三文鱼其实咧系、我哋话。讲到唔好似咁差咁吓，佢唔差噶，一啲都，因为佢咧含有丰富嘅 omega 3啦，脂肪酸。咁但系咧，深海鱼类咧系有重金属噶，咁特别喺鱼皮啦、鱼腩同埋鱼头嘅部位，建议咧就系适量食用，唔可以咧就系每日大量嘅进食嘅。咁有啲人咧真系好中意嘅时候咧，就系日日咁样食啊吓。咁所以咪话喺即系报道嗰时见到嗱，我人哇全身都生晒虫，点解咧？首先就系、是。佢食用咗一啲唔啱嘅三文鱼啦，咁同埋咧就系、是、食用过量啦。咁我哋话咧，即系如果要去拣选啦一啲好嘅三文鱼嘅话啦，我哋就要识得去一啲嘅特别特定嘅地方啦。啊，我哋讲话买到挪威太西洋三文鱼咧，就系、是、一个最好嘅人工养殖场啦。咁仲有啦，就系、是、其实我哋加拿大咧都有人工嘅养殖场嘅，咁所以咧。都是信心的保证来的，咁但是记得啦，就是要小心啦，是不是一些普通的超市是会买得到新鲜的三文鱼就拿来吃的，千祈不要，咁一定是经过了特别的处理，同埋睇下咧系哪一度嚟啦，吓、那个三文鱼，尤其是野生的三文鱼吓，千祈不要生食，因为野生的三文鱼咧系好多虫嘅，睇到哇，睇即系有时你睇咗一些电视嘅介绍的时候咧。你以后都唔敢食嘅，见到咁，但系唔系话即系三文鱼就唔食得，咁只不过啦，你系一定要系有官方卫生嘅认证啦，要避开啦，我哋话唔好买野生嘅三文鱼啦，因为咧佢哋咧，尤其是喺美国阿拉斯加嘅野生三文鱼吓，佢哋咧就系攞嚟BBQ 啊，我哋攞嚟熟食啦，系冇问题嘅，咁但系咧就绝对唔可以生食嘅，咁仲有咧就系、是、一种淡水鱼吓。就叫做红鳟，咁呢一种鱼咧就成日咧都被误认佢咧就做三文鱼嘅，咁但系咧就系冒充噶，千祈千祈唔好食，因为咧佢哋呢一种嘅淡水鱼咧嘅体内咧系有好多嘅虫嘅，当中亦都包括咗有一种咧就系、是、寄生嘅叫做肝吸虫吓，生食嘅风险咧就系、是、令我哋嘅身体咧得到受到伤害嘅风险系好高，咁仲有就系非公生食。是熟食专用的一啲嘅鱼，系讲到明噶吓，我哋喺超市见到嘅，佢写到明噶，系 BBQ 噶，咁啊，千祈唔好就系觉得哇新鲜，即刻攞嚟食啊！咁我有好多人咧就误解咗嘅，就觉得咧就系、是、好新鲜啦、啊，食得啫，系咪啊？冇事啊，咁样，千祈唔系你眼肉眼所睇吓，我哋。三文鱼生必须要系要有认证吓，写明啊 ，sustainable grade。嗰啲咧先至可以食用嘅，咁通常咧都要去特別嘅一啲供應商啦，又或者你去日本嘅食料理嘅地方啦，咁啊都係一個信心嘅保證嚟嘅，咁所以就唔好誤解咯。好多時咧，你會睇即係啲報道咧，成日話哇，千祈唔好食三文魚啊，三文魚有蟲啊咁樣。咁如果係食得安全嘅，即係佢真係衞生嘅保證嘅話咧，我覺得係冇問題嘅。咁當然啦，多多少少啦，你都唔可以話日日去食用啦嚇，咁你會增加咗一啲嘅風險嘅。咁啊，點樣都好啦，三文魚都係一樣又好食啦，又健康嘅食品嚟嘅，千祈唔好俾咗個一啲壞印象，大家就覺得喂唔好魚生，唔好食佢啊，會有蟲噶嚇。只不過係你要揀選揀啱係可以食用嘅三文魚，先至可以攞嚟做魚生啫。好，咁嚟到呢一节嘅时候呢，我哋先休息一阵先吓，听听广告后嘅说话。转头返嚟呢，进入最后一部分嘅一家人嘅环节啦。
1: 一站阳光係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2: 为保护卡加利嘅食水资源，市政府推行分日灌溉措施，单数同双数门牌地址每星期各有三日可以用洒水器灌溉草地。至于手动淋花、淋菜、新种嘅树木同为泳池、按摩池注水或者用高压水枪，其实任何时间都可以。不过最理想嘅时间就系清晨同埋傍晚。想知你属于边几日，即刻就上 calgary.ca/when-to-water 了解详情。
1: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3: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FM 947新闻部六位

0: 主持，一星期六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嘅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嚟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1: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播出。
2: 时事对对碰系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3: 噔噔噔噔，星期三有我 Amanda 加入 C123 的 DJ 团队，将会为大家带来全新环节，包括有八婆仔周记、娱乐先知，即是不定期的娱乐访问，同埋言者无心、听者有意的读信时间。 Amanda 除了同大家八东八西问呢问路之外，还有细声讲、大声笑，每个礼拜 Amanda 都会同大家分享一篇笑话，至于好笑定是不好笑，就由现场听众比分。逢星期三下午2点至3点，扭开收音机，淡定凳仔，莫花生啦喂。
4: 我有好多税务嘅问题，唔知问边个呢？
0: 留意逢星期二朝早10点3，一家人节目内嘅税务与你，张伟贤会计师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分享税务及相关话题。FM 947，全新时段，全新体验。
5: 呢度系加拿大中文电台。你听紧嘅系一家人，今日有 KK。

好快咧，翻翻嚟我哋最后一节嘅节目时间啦吓。咁啊，最后一节突然之间谂起呢个话题咧，想同大家讲下嘅，因为咧呢几日咧都睇到一啲嘅新闻啦，即系同都好相似嘅。虽然两样嘢咧就一个就打波，但系一个咧就追星。咁但係呢两样嘢呢都导致到呢就好多嘅破坏嘅。咁话说啦，大家如果你即係前排我自己都成为咗粉丝啦，咁我自己都好鍾意张凌霞啦，咁即係逐肉，由于逐肉嘅关系啦，令到佢呢就超级受欢迎啦，去到边度都蜂拥而至，即係啲人就疯狂咁去追星啦。咁话说喺呢个中国大陆

里面都是一样，他之前呢就、都有去过一个商场租，我知道去深圳，那那次都很夸张的了，已经、万人空巷啊，那些人都冲到入去，但未至于造成呢破坏，我看到就是夸张的，因为就、主办单位其实都很重要，或者是他们要知道这个艺人这个明星有几咁吸引，你做了几多手的准备，那今次他们即第一次嗰个嘅活动啦，咁啊就都 OK 啦，我见到喺深圳做嗰个都如常进行到啊，虽然就都令到场面有啲混乱咁样之前，咁但係未至于咁夸张，好似今次呢一、个我见到喺网上面睇到就係爆晒玻璃喎，即未开始个活动已经係令到所有嘅即个商场爆玻璃啦，啲人哇即係争啲人踩人咁仔啦。咁所以呢就係、由于好即係太离谱啦嘅关系，令到呢一个嘅活动係要取消啦。咁我睇到一啲嘅报道话係佢哋要赔偿返俾啲嘅即係因为有啲人係特登搭飛機呀、等等去到呢个地方㗎嘛。咁我其实唔係好明佢嗰个工作室啦，即係张凌下嘅工作室要赔偿，究竟係赔偿俾边个呢？因为我諗緊呢个唔係演唱会嚟㗎喎，呢一个係一个商业嘅活动，哦，除非啦，即係入面有一啲嘅区域係要买飛㗎啦，我諗係咁啦，咁先至需要赔偿飛啦，或者係即其他嘅损失咁样嘅。咁因为我唔知道成个过程係点样，因为我就觉得好奇怪，如果你一个商场 show 嘅话，我点赔俾你啦，係咪？我点知有几多人。咁但係如果你话有某部分嘅即係观众原来真係要买飛嘅话呢，咁可能就即係佢哋需要就要赔偿返啦，因为个活动取消咗。咁其实我都会觉得有啲唔抵嘅啫，其实关个艺人咩事呢？个艺人要赔偿返俾人。我嚟出席活动，其实即係我嘅安全係应该主办商去负责任㗎嘛。呢个就唔明白嗰个道理啦，我就。咁、其实即係作为主办单位呢，真係要諗清諗楚下，即係有啲嘅活动啦，咁我哋见到啊，喺香港方面啦 ，Mirror 都好出名㗎嘛，係咪？咁佢哋出席活动都係要有几手准备㗎嘛，啲商场係咪？都係知道会好多 fans 嚟到㗎喎。咁大家就要严阵以待啊，点样令佢哋可以排到队啊，又或者係要接龙啊，即係好似之前要买标咁样，你要俾一个地方佢哋可以排到队，或者佢哋可以入到去摆阵地又好，但係一定嘅数量之后呢就唔可以俾人入去啦咁样，或者係要好做定好多即系嘅防御嘅措施先得，咁所以今次见到佢即系失败咗啦吓呢个地方，咁大家就话诶，真系睇少咗佢嘅威力，系啊，佢而家个威力真系好强大噶，咁啊唔系咁即系出席一啲公众场所，我都等佢个安全咧，即系人身安全啦吓，真系要好多人围住佢先搞得掂，有时真系人红咗之后咧啊，即系。有当然开心啦，系咪啊？咁样嗰个 fans 嗰个净系佢自己嘅我即当然啦 ，Instagram 佢就唔系用开啊，佢哋用开微博嘅，咁微博佢都交多咗500万嘅 fans， 咁啊，我想言之系即系嗰个嘅突然之间嗰个受欢迎度系真系飞到直佢，咁啊呢一个就系追星啦，咁啊搞到爆晒玻璃啊！大家都系不欢而散啦，冇啦，活动都冇埋啦，就系、是、大家唔守规矩啦，或者就系主办商做得唔好啦，又导致到呢个结果嘅。咁另外啦，咁啊仲有一啲咩嘢系好相似嘅咧？就系、是、喺巴黎方面，我有见到啦。咁啊，巴黎啱啱就呢个欧联打咗决赛个星期六，咁啊互射12码咧，咁呢个嘅巴黎圣日门啦 ，PSG 啦，咁就喺呢个欧联嘅决赛入边咧就击败咗呢个阿仙奴嘅。咁而咁当然啦，咁啊球迷啦又系开心啦庆祝啦，咁呢啲咧经常都会发生噶啦吓，咁啊。就是球迷开心又暴动，不开心又暴动，我真的有时都觉得奇怪。输波就有暴动啫，赢波都导致到啦，喺呢一个嘅法国啊，好多嘅城市咧就发生咗因为庆祝而发生冲突。咁全国一共有780人被捕，210人受伤，甚至乎咧系令到巴黎有一名24岁嘅男子喺呢啲事故当中咧系死亡噶。咁当中包括咗受伤嘅人咧系有57名咧系警员嚟添噶，好多个地方。

嘅，譬如商铺啦，造成破坏啦，汽车被 起火啦，又系有好多嘅抢掠嘅事件啦。咁当局亦都安排咗6000个嘅警员啦，同埋甚至乎要出埋咧就系军队差唔多，咁就维持住啦呢一个嘅巴黎嘅秩序，防止咧喺嚟紧啊吓有官方嘅庆祝巡游呢一个嘅出现嘅时候咧，再产生一啲嘅混乱嘅。咁你？系啦，咁啊打波咧，亦都系会好多时咧导致到咧呢个暴动嘅情况嘅。咁我哋睇呢个加拿大方面都试过啦。咁啊最为人所知就喺 Vancouver 啦吓，当时Canada Street 波啦，咁啊导致到温哥华咪被又抢掠啊、暴动啊、烧车啊，咁啊嘅搞到即系好唔开心嘅一件事嚟嘅。咁啊，但系自此之后咧，我哋都做好咗好多啦。咁啊，好彩我哋身处 Calgary 咧，就都较为大家较为平静啲嘅个人啊。咁希望唔会有啦。咁以前都真系冇嘅。大家输波就输波，赢波庆祝。我自己都好记得啊，喺2004年嘅时候，Calgary 赢波啦，我哋都会上街，好兴奋，好开心。咁但系我哋都系一啲好守规矩嘅人嚟嘅，大部分嘅。咁所以系庆祝啫。咁啊，有时见到警察，我哋都系佢哋企喺度，我哋都系笑下嘅啫。咁佢哋都系一齐同我哋开心嘅。咁其实最主要都系大家嗰个嘅操守啦，系嘛。咁啊，庆祝还庆祝，如果咧趁庆祝而去搞乱档，又或者有啲人真系扮球迷去趁火打劫咁样咧，就好多时唔同嘅地方都会出现呢一样嘢嘅。希望唔开心嘅事件唔好再发生啦，系啊，庆祝应该系守规矩噶嘛，系咪？好，嚟到节目嘅尾声啦吓，最后咧想送一首歌曲俾大家，亦都想送呢一首歌啦，系今个礼拜六咧啱啱新婚嘅阿卡同埋 Serena， 因为有见到。他们在这个教堂里限完礼之后临尾都播了这首歌，另外都很想再播这首歌，就是爱是永恒啊。再次啦，祝他们啦就是白头到老啦。我自己都有一段时间就是我就说我身边的朋友个个都 大部分结了婚的嘛，所以很少有机会就是参加婚礼，好像一段长时间没参加过婚礼，今次呢都很开心，因为其实婚宴里面啦也都会见到很多自己的朋友啦，很多时候都藉此机会呢可以聚聚旧的啊。希望佢哋开开心心、愉愉快快，送上呢一首嘅《爱是永恒》，亦都结束咗今日嘅一家人节目。期间留待星期三嘅时候，再同大家喺空气中倾个偈啦。到时见，拜拜。

0: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话俾你知。
1: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11点。
0: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为大家服务超过25年，系换新屋顶同修补屋顶嘅金漆招牌。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出名够专业，功夫好，靠得住。任何屋顶嘅奇难杂症都包搞掂。欢迎亲临东北39353A街嘅城市屋顶陈列室参观。查询电话403-608-9933，403-608-9933。无大师之名，怀匠人之心。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几时都做到最好。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11点新闻简报。
1: 再由林兆坚报道新闻。加拿大食物州制服协会话，随住越嚟越多人从事零工或兼职工作，就业保险制度 EI 已经无法满足日益广泛且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需求。协会发表最新的贫困状况报告指出，劳动力市场已经转向兼职、临时及合约工，而 EI 仅适用于拥有稳定全职工作而且受雇于单一雇主的劳动力群体。协会发言人说，由于失业率高踞不下，家庭难以应付高昂的生活成本，过时的就业保险制度是本国经济韧性面临的其中一项最大威胁。不够两星期，本国举办的13场国际足协世界杯赛事首场比赛即将拉开序幕。不过鉴于本国经济面临挑战，有报告说本国经济可能出现技术性衰退。BC 省政府宣布的最终赛事费用账单也不断攀升，令人担心世界杯

0: 究竟能够为本国带来几多实际的收益。滿地可銀行首席經濟師德波特接受訪問時說，世界盃的經濟影響相對溫和而且短暫。他說世界盃不會對多倫多、溫哥華或者本國經濟產生太大的長期影響，不過整體來講會帶來適度的積極影響，而影響的程度取決於國際和本地旅遊業的發展。部分外国访客原本可能不会来加拿大，但是由于世界杯赛事，他们无论入住酒店、外出用膳或者购买商品，都至少能够暂时提振本地的经济。他指出，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和威士拿冬奥会，以及1986年世博会之后，都出现经济增长。滿地可銀行对本国国内生产总净收益的估计较为广泛，金额在15亿至65亿之间，而就额外的国内支出来讲，可能增加10亿，如果将它视作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可能令到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大概 0.1%， 即使是 0.01% 的增长，亦都会对本国经济带来可观的提振。电动车收集加拿大人的数据可能存在安全问题。蔡慧娴报道。
1: 联邦政府有内部文件指出，连接电动车而收集大量加拿大人的数据可能是具有情报价值，不过这些资料一旦落入错误的人的手中，会被用于追踪人员或者是进行监视。加新社透过资讯自由法取得这一份加拿大公共安全部为到应对有关对中国电动车的关注而准备的备忘录，促请加拿大人在购买和使用数码设备的时候要考虑到保安和私隐。渥太华在今年较早前宣布将对中国制造电动车的关税由 100% 大幅下调到去 6.1%， 而每年进口上限是49,000架，以换取中国下调对加拿大农产品的关税。有关备忘录指出，加拿大必须扩大经济规模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环境，又认为这个是确保经济主权的必须步骤。
0: 新闻报道完毕。
2: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34,699.06，跌70.08；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0,959.3，跌73.16；纳斯达克指数27,051.4，升78.82；S&P 500指数7,590.8，升10.81。星期一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15,398.18，升215.29。纽约期油每桶93.18美元，升5.82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506.5美元，跌86.5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2，对英镑0.53，对日元115.39，对人民币4.89，对港元5.66，对台币22.63。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3: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诚印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4: 今日除了我之外咧，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电话线上分别有资深时事评论员 Joseph 江大伟同埋 Ken 董达成。两位早晨。
5: 早晨，
6: 早晨，
4: 早晨。我哋先关注一下中东局势方面嘅最新进展啦。咁啊，刚才新闻报道都有提到咧，伊朗传媒方面就报道，鉴于以色列喺黎巴嫩嘅持续军事行动，伊朗嘅谈判团队暂停透过中间人同美方对话。咁啊，与此同时咧，美国同伊 朗在谈判这个修订谅解备忘录草案以结束战争之际，美军就再对伊朗实施防御打击，伊朗亦都随即对中东的美军基地展开报复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前说美伊协议草案写得非常清楚，就说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而伊朗的通讯社方面就说双方仍然持续提

0: 出紧修订提议，咁啊，似乎双方对于呢一个协议草案到底最终版本应该系点咧，都仲系有分歧。咁啊，此际再传出消息咧，话伊朗系暂停同透过中间人同美方对话嘅话咧，咁啊，到底今次喺中东嘅战事又系咪会继续持续落去咧？又会持续几耐嘅时间咧？咁啊，想请教两位拍档嘅。咁啊，首先想请教 Joseph 江大卫，你又点睇而家喺中东战争与和平嘅进展咧？
1: 前一兩日咧就特朗普個講法咧就話，喂，已經好接近噶啦，大家已經即係傾得七七八八，咁就睇到咧呢一次咧就嗰個談判咧，雙方真係由嗰啲即係所謂專業嘅公務人員去做嘅，就唔係嗰啲特使啊或者喺當面傾嘅，就咁真係即係譬如話係公務員啊做嘢嗰啲人。佢大家交換呢個情報，咁可能咧越傾得近嗰時候咧，大家嘅立場咧就有啲立場咧就越唔能夠放鬆嘅。咁我哋話其實美國短期嘅目標咧就好明顯嘅，就話要解封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啦，令到呢個世界嘅能源嗰個所謂緊張或者個危機咧得到舒緩啦。長期嘅目標咁啊，佢已經講明啦，你伊朗咧要應承啊，即係或者話。停止核武啊，你要交出你嗰啲濃縮油啊等等啦、啊、咁下。咁伊朗嚟讲呢，短期嘅目标就希望唔好再受到襲擊，因为呢我哋都会睇到啦，美国每次大家都傾得差唔多嘅时候呢，譬如美国上礼拜呢又去攻击嗰啲即係霍爾木茲海峽嘅伊朗嘅船隻，就话佢哋喺度布雷，或者呢甚至係进攻伊朗南部一啲所谓发射台。咁其實進攻呢個樣咧，當然有美國嘅理由咧，就話我先發制人啫，我防止你哋發導彈啊，或者傷害我哋喺附近嗰啲美軍，所以我哋啊先發制人啫。咁但係咧就反映咗個事實，就話早一輪或者話一個禮拜或者再之前咧，美國嘅宣傳就話已經將伊朗打到咧就冇曬。空軍的防衛能力啊，冇曬反擊能力，咁呢一樣嘢咧，其實而家睇到嘅情況咧就不實噶。即係換言之咧，我哋從外邊睇到嘅情況就話，伊朗竟然喺咁嘅攻擊之下咧，仍然保留咗一定嘅還擊能力啊，無論係導彈有啲發射台啊，嗰啲可能係。隱藏咗嗰啲流動性嘅，即係喺卡車後面啊嗰啲，即係竟然咧係仍然能夠對於美軍喺中東咧係發射一啲嘅導彈，咁所以咧喺呢個情況之下咧，我哋就睇到啊個情況唔係話一面倒，即係伊朗已經完全冇反抗嘅能力啦。伊朗喺呢個情況咧係有反抗能力噶，咁所以喺反抗能力之下，就令到雙方更加有膠着咯。即係唔係話一邊贏曬一邊輸曬，大家覺得咧仍然要有得傾。咁喺呢段時間咧，就我哋見到啦，以色列不斷喺黎巴嫩咧係擴軍、擴充、佔據地方同埋派兵去。咁伊朗咧就乘機。而家就用呢個理由就話你喺黎巴嫩，即係你容許以色列繼續喺黎巴嫩嗰度嘅進攻咧，我而家唔同你傾啦。咁咧就希望咧就其實係一種威脅嚟噶，即係希望咧就會話咧美國或者話令到即係以色列停止又好啊，或者繼續攞一啲條件大家嚟到交換，睇下究竟呢、這、一個。目標點樣達成，即係最終嘅協議。咁當然咧，而家喺即係最後角力嘅階段入邊咧，其實雙方嘅目標有啲似嘅，大家都希望呢個戰爭係結束嘅，大家都希望霍爾木茲海峽咧解封嘅，譬如令到啲船隻啊可以流通嘅，咁就令到世界嘅能源嗰個對峙係減低。或者話咧，就伊朗立場嚟講，亦都唔希望再受到美國同以色列嘅空襲。或者話佢襲擊嘅，咁所以咧，其實大家都想呢場戰爭咧，係咪都應該到此為止嘅？咁但係咧，喺正式嘅和議未達成之前咧，無論美國同伊朗咧，都會覺得哇，就咁樣係咪蝕底啲咧？會唔會我哋可以爭取多啲嘢咧？咁所以我而家嘅觀察就話喺最後嘅階段咧，就係、是、因為就快達成啦。反而咧，就大家會逼住，希望喺最後階段咧，爭取對自己更有利嘅條款咯。
0: 咁啊，伊朗首席谈判代表议长卡利巴夫喺寻日就话，除非伊朗权利获得充分保障，否则德克。

0: 唔会达成任何协议。咁啊，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话，美伊双方仍然交换紧信息，目前有关谈判进展嘅讨论都系纯属猜测。咁啊，目前而言咧，美国总统特朗普嘅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就认为，由于美国选民对能源价格上涨不满，总统特朗普可能会接受一项不完美的协议，咁啊，以缓解共和党人应对11月中期选举嘅压力嘅。咁啊，佢向彭博电视表示咧，今次系一项关乎美国加油站汽油价格嘅协议，但唔一定能够令美国真正满意嘅方式结束战争。咁啊，佢同时警告，如果容许伊朗现有政权继续存在嘅话咧，伊朗将会重建军事同核能力。咁我都想请教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目前中东而言战争与和平嘅进展为点咧？
1: 嗱，呢一个故事咧，我哋可以讲，我要戏剧化啲啊。特朗普一开头讲就系狼来了，狼来了。跟住咧，好快就话狼死了，狼死了。而家咧就话狼退了，狼退了。咁啊，早两日仲话签约噶啦，准备签约噶啦，和平噶啦。咁你要见咧呢个单方面嘅放出嘅消息。咁今日油价咧又又讲嗰、那个世界嘅油价咧又高咗几个 percent。咁你见咁反复咧，其实背后真系好复杂。唔係特朗普講得咁簡單，特朗普講嗰啲咧係佢自己諗到突然間諗到嘅願景嚟嘅啫。而家你睇個局勢去到呢一點咧，個和談咧而家好有趣嘅，個和談就叫做 indirect 非正面嘅和談。咁啊邊度啊？巴基斯坦啦、啊，咁你見咧嗰、那個而家嘅討論咧。去到一點又褪一褪，正話 Joseph 不過好清楚，差唔多又話搞掂，跟住又褪一褪，又話有啲衝突發生。嗱、我諗成個局勢咧就唔係咁簡單，而家最重要就係前後左右咧，特朗普啊捉緊幾盤棋，第一盤棋最貼身嘅咧就係嚟緊最影響大嘅對佢喺背後就係、是、個中期嘅選舉，同埋而家美國自己國內嘅油價同埋個生活指數，呢、這個對特朗普咧背後嘅政治。喺另外咧盟友咧就係、是、以色列咧啱啱先至繼續打黎巴嫩咧就攻佔咗咧我個最重要嘅堡壘咧就係、是。在黎巴嫩南边那个博福特堡，咁呢个又系好象征意义好大嘅一个据点啊，系黎巴嫩。咁真主党喺里边咧，仍然系完全喺以色列嘅标准咧，就是、未歼灭嘅。咁所以你见背后就系伊朗，咁所以呢个又系好大嘅原因咧，要打伊朗嘅。仲有伊朗背后嘅。核武器嘅研究，大家信唔信佢会停咗嗰、那个浓缩铀咧？我谂大部分九成人都唔相信伊朗咧会停。咁呢件事好明显就胶着状态，亦系最关键咧倾唔掂嘅一点。特朗普就话要佢完全，本应话要完全收咗佢啲浓缩铀嘅，跟住就趁就话喺我在任期间咧唔准有研究咁样。嗱，呢个又系好模糊嘅，点暂停啫？点唔继续研究啫？咁而家去到伊朗就话我都费事睬你。咁问题就系话喺呢一啲咁重要嘅发动呢一个咁嘅打伊朗嘅战争咧，其实呢啲咧重点嚟嘅。咁喺特朗普话打赢伊朗之后，其实只是打了伊朗的皮毛來的，原來背後還有很多的隱藏了的實力，大家都未知去到哪，可能是很脆弱都不頂，但是有多深呢大家都不知道。但是很明顯美國不肯找自己的部隊呢去試探這件事，因為你噴下它有水雷，噴下它有海上的襲擊，噴下它放飛彈襲擊中東的其他的國家。咁仲有就係話喺中東其他嘅產油國都一定係同特朗普呢係反映呢件事，佢哋受到嘅直接飛彈嘅威脅。咁所以你美軍完全唔可以保護中東同埋呢個波斯灣嗰個公油嘅路線呢，呢一個好明顯就係膠着嘅狀態。伊朗當然如行一步，伊朗先自己行一步，因為暴露

0: 咗自己嘅實力咧，係非常之危險。咁你見咧咁樣拖落去咧，其實對特朗普咧就嗰、那個政權咧就好大嘅影響。但係問題就話特朗普，大家都見佢一定唔會顯示自己嘅弱點，一定係唱好。但係即係唱好咧，我哋信佢幾多咧，信佢幾多成咧，大家都已經心中有數。咁所以呢一場仗咧，點樣去打咧？仲有就係以色列納坦耶胡咧，仲係加強咗一個進攻咧黎巴嫩嘅，咁所以呢個局勢唔係咁容易咧，就係、是、完結。咁所以呢一盤棋咧，呢幾盤棋咧，係咁捉落去咧，都影響繼續影響全球嘅經濟，影響全球嘅穩定嘅。
1: 咁啊，今日嚟讲咧，联合国安理会都系应法国嘅要求咧，系就以军扩大喺黎巴嫩嘅行动召开紧急会议。咁啊，与此同时咧，美国传媒报道啊，以色列同美国日前喺战争当中大规模轰炸伊朗地底飞弹基地入口，但系伊朗只系靠推土机等等嘅简易设备咧，就迅速咁样开通疏通咗呢啲嘅隧道入口。目前有69处隧道当中已经有50处重新开通。咁啊，报道形容咧，咁样系凸显咗美方嘅轰炸喺战略上存在局限。咁我哋都会持续关注住中东嘅局势方面最新进展嘅，因为始终唔单止关乎美国选民嘅呢一个喺加油站面对嘅价钱，亦都系讲紧我哋加拿大，亦都系民众嚟讲，尤其是系揸车人士都面临一个困境。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胸闷、胸痛、头晕、眼花、手脚发麻，系心脑血管疾病嘅症状。而罪魁祸首系凝固喺血管中嘅血栓。拥有70多年历史、嚟自日本嘅 Umicin 纳豆激酶，能有效溶解血栓、疏通血管，效果持久稳定。关爱自己，孝敬长辈，首选 Umicin 纳豆激酶。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心心行选购，电话403-230-8698。
3: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明白每个人都要面对一定的经济压力，所以我们正式宣布再次为所有符合资格的长者免费做牙托，还会推出价格保证。
4: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相信无论你的财务状况如何，都值得拥有灿烂的笑容。
3: 你无需花费过多金钱，都可以享受专业贴心的服务。今日就把握这个独家优惠，打来403-230-2828预约免费咨询。
4: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尽心认真关心你。
5: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讲起停战咧，俄罗斯总统普京喺上个星期结束对哈萨克斯坦嘅国事访问之后，接受传媒访问嘅时候，就再次抛出停战论。普京话，从所谓嘅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嚟睇，有理由认为俄罗斯同乌克兰嘅冲突临近尾声，但喺交战持续嘅现状之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嘅具体结束时限。咁俄罗斯通讯社喺上个星期就报道啦，普京亦都系表示俄军正系喺全线发动攻势。咁另一边，商专家就指出啦，乌克兰军方正系运用新一代人工智能 AI 无人机技术，喺被占领区嘅要道上加强摧毁俄军补给车辆嘅攻势。与此同时，喺乌克兰东南部由俄罗斯控制嘅扎波罗热核电站，喺过去周末就遭到无人机袭击。对此，国际原子能机构都系表示严重关切，咁形容袭击核设施系无异于玩火。今日都想请教两位拍档啦，普京喺继对上一次呢一个伟大的卫国战争胜利纪念日嘅时候抛出呢个停战论之后咧，喺上个月尾就再次抛出停战论啦。咁目前形势而言，双方又有冇任何停战嘅可能咧？咁点解普京要喺呢一刻再次抛出所谓嘅停战论咧？咁Joseph 江大伟，你又点睇？
6: 嗱，俄烏呢個所謂戰事嘅行動啊，已經進行咗4年零4個月啦。咁我哋我講嘅上世紀啊，第二次世界大戰都係打足4年嘅啫，就會結束噶啦。咁其實俄羅斯嘅國家咧，無論從佢嘅人口啊，億幾嘅人口啦，同佢以佢嘅經濟嘅情況，咁嗰時我哋講笑就話：喂，等於廣東省嘅啫，一年個經濟，你一場仗係打緊係燒銀紙嘅遊戲嚟噶。咁無論喺人力喺各方面咧， 拖咗咁耐咧，可以讲俄罗斯自己本身喺人力、经济、军备啊，嗰啲你啲胆都打得七七八八啦，所以佢嗰时要去北韩嚟到要求有士兵。

0: 都咧就一路啊支持啊泽连斯基支持乌克兰，但系欧洲嘅喺军备方面啊，或者最多能够俾钱，但系咧亦都唔敢派士兵咧去帮助。咁所以讲咧，其实双方之间咧都系出现一个疲态嘅。咁当然咧，就最近我哋会睇见啦。另外一方面咧，大家唯有咧就施展一啲以前未出现过嘅，譬如话咧乌克兰嘅无人机咧，喂，直情系飞越成1000公里去到俄罗斯嘅首都啊！呢、這個莫斯科嚟到即進行破壞，咁呢個咧都係一種心理戰啊！佢哋話就好似第二次世界大戰嗰時候，即最初珍珠港事件之後，美國空軍啊派咗到呢條上教啊，揾啲 B-52 嘅戰機啊，即轟炸機啊，由呢個俄烏姆蘭咧飛到去東京嗰度落炸彈，唔係想造成破壞，而係表示出喂心理戰嚟噶。咁結果嗰啲。啲飛機咧就炸完咗一空境之後咧就冇有翻轉頭噶啦，結果就去到中國降落噶啦，要咁樣啊！咁所以咧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其實我感覺雙方都係個疲態，同埋咧或者話根本大家而家國際嘅關注咧，亦都唔喺嗰度。咁至於咧就大家都喺度睇下捱得幾耐。咁當然啦，其中一個好關鍵嘅因素就是美國嘅支援究竟去到邊個角度？美國對於情報嘅支援去到幾度？美國對於個軍援嘅資源去到邊度？咁我哋都睇到一個情況就話咧，發動戰事啊，真係好似比較容易喎、哦。你話打就打咯。咁譬如話，我哋睇俄烏啦，或者睇美國同伊朗，或者美國以色列同伊朗開戰好容易啊！喂，收官係好困難嘅事啊！嗱，我哋會發覺，喂，點樣收科咧？真係唔知道啊！不如反而我哋而家諗翻你，哇！以前啊小布什嗰陣去打伊拉克，打完之後，幾日之後就宣布 mission accomplished。雖然咧俾人笑啊，就話喂，其實你邊有 mission accomplished， 但係起碼你係退咗兵、收咗兵啦，即係告一段落咁樣。咁但係依家咧，我哋都會睇到啊，即係意思話，我都唔知道點樣嚟到收貨咧。即係究竟我哋嘅停火最緊係咪即係以前一路講以嘅俄烏之間咧，就以呢個疆土換取和平，咁究竟係咪仲係傾緊咧？嗰條線點樣畫咧？咁咧就會發覺原來即係收兵啊！如果你冇計劃，好困難。咁我哋睇到喺呢、這個頭先我哋會講嘅美伊都係嘅，你攻擊佢，而美已經攻擊啦，而家已經打到六月啦，你都唔知點樣嚟到收兵。咁甚至咧，美國嘅官員咧去到國會嗰度受到質詢啦，咁人哋話喂。你冇部署啊！你冇個 end game 個 plan 啊！原來發覺真係冇喎，咁所以咧就會發覺特朗普嗰時心血來潮就會應承咗啲嘢，或者話會出兵，咁但係咧到依家為止，發覺原來你真係要收尾咧，要揾一個下台階咧，都唔係一件好容易可以做到嘅事情啊！所以咧，我哋都會睇到，係唔係即係喺俄烏之間咧？或者話大家已經覺得真係唔單止兩個國家打到疲勞、全世界嘅焦點都疲勞，就話將個注意力咧，譬如擺咗喺美伊啊，擺咗喺其他地方，都會覺得哇，你仲有幾耐打落去？咁所以咧，我諗咧就去到呢個情況之後咧，大家而家都係揾緊一個所謂收科或者話一個下台階，能夠起碼譬如製造一個停火先停戰，究竟係咪有和談咧？好可能再遲一步再出現啦，咁起碼有個即係停戰，咁就希望咧就大家都有個休養生息嘅機會咯。
1: 咁啊 ，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咧？
2: 好明顯咧，如果大家留意咧新聞咧，普京啊去完見完習近平咧，翻去講就話：，俄羅斯咧，我哋會研究咧，唔知佢用咩成個計劃嘅名詞啦。總之就係將人嘅壽命咧可以延長啊，可以講咧承接習近平咧當日閱兵喺天安門講咧，人咧係可以活到150歲嘅。咁普京翻去就話：，我哋俄羅斯咧都會做呢樣嘢。好明顯咧，就將個注意力咧向俄羅斯人民講就係、打仗嗰啲唔係重點啦。我哋喺呢啲咁嘅科學上的發展，這些這嘅雜音是不是可以真的解決到的戰爭呢？很明顯不是。 咁最近睇咧 ，CNN 有一个特辑就讲乌克兰咧点打无人机嘅一个讲法。

0: 咁啊，讲到咧乌克兰咧喺啲通道上边咧，吓、啊、啲坦克车过啊，或者呢个乌克兰嘅兵喺度活跃嘅一啲前线位咧，个马路上边咧就两边安咗类似电灯柱咁样嘅装置，成个网啊就安戴喺保护呢条马路上边嘅，咁啊几公里，咁你见咧呢、這个真系防咧呢个俄罗斯嘅无人机，咁呢啲细嘅小型无人机咧撞落去啦，撞落个网度嘅啫，咁呢个网大概三四十尺高，咁即系车可以通行，咁你见咧俄罗斯都系改咗佢嘅战术啊战法噶啦，系咁样攻击，咁最近嘅新闻咧就系、是、啊克里米亚。嗰啲橋啊，俄羅斯境內嘅天然氣啊，呢啲設施啊，煉油嘅設施啊，受到襲擊啊，咁你見咧，嗰個重點就已經唔喺前線嘅攻擊啊，喺呢一個僵着嘅狀態，咁所以你見咧，俄羅斯就放一啲超大音速咧打去基輔，咁你見呢啲背後咧嘅改變就已經變咗。喺啊，可以讲同中国同北韩啊，呢啲嘅尤其是飞弹嘅呢啲装置咧，同埋无人机嘅改变咧，已经系改变晒噶啦。咁问题就系仲可以打几耐咧？而家我相信咧，伊乌克兰嘅战术咧就系、是、破坏你俄罗斯嘅经济。普京咧，我相信咧，去到呢个地步就好难咧去继续啊凌厉咁去攻击咧。呢、这、一个乌克兰，咁问题就系话占有嘅土地系咪俄罗斯可以用到咧？好明显系用唔到嘅，咁所以你三年嘅战争、四年嘅战争都好，都系攞咗个地方用唔到，嗰、那个 land bridge 我哋讲去克里米亚有一个暖水港，呢啲咁嘅想法咧，仲未行得通，咁啊点样去继续做咧？我相信咧呢一、这个去到尾声点样去解决，都系一个大家未知嘅之数嚟嘅。
1: 嗯，好，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各位喺卡加利嘅大小商户，永恒印刷又有好消息。永恒印刷公司已经成为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嘅合作伙伴，为各位提供邮设计、印刷以至邮寄各类宣传单张嘅一条龙服务。商户无需登记户口就可享有优惠价钱嘅邮寄服务，悭钱悭时间。从今以后，客人就唔使再四围腾。查询详情，请致电永恒印刷403-250-9282 403-250-9282。
3: 时事直击，黄良润。
1: 咁啊，继续关注一啲国际消息先啦。咁啊，今年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已经喺过去周末举行。咁啊，今年各界都系继续关注美国特朗普政府嘅防务外交取态。咁啊，美国政治新闻网就指出，今年嘅香格里拉对话清楚展现咗特朗普政府交易为导向嘅对欧政策。咁啊，如今正系延伸至亚洲啊。咁啊，美国日益认为面对中国力量嘅迅速增长，区域盟国应该更多承担责任。咁啊，讲紧今次嘅香格里拉对话会咧，喺会上亦都有一啲嘅欧洲国家代表。咁啊，德国军方高层就指出啊，欧洲安全同亚洲安全已经唔能够分开看待。咁啊，柏林方面准备将喺亚太、印太地区嘅参与，从过去偏重象征式存在转向更实质嘅军事合作。咁啊，喺条件允许嘅时候，向相关区域派遣部队。咁我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今次。在香格里拉对话方面，尤其是今次德国的军方高层所指，欧洲和亚洲的安全到底可不可以分开处理呢？对美国而言又是不是这样的情况呢？Joseph江大卫，你又怎么
4: 看？我就觉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咁就德国同日本呢两个喺二十世纪嘅军事强国啊，军工嘅强国啊，即唔系淨係军事，佢嘅工业都系好强啊，自己做譬如战舰啊、大炮啊等等啊、火箭啊，咁就好啦，打败咗啦。咁於是嗰兩個國家都變成咗即係和平條約，譬如日本就有所謂和平嘅憲法啦。咁德國呢從此之後呢都發展汽車工業啊，其他工業就唔再發展軍工嘅企業㗎啦。咁但係呢呢、這個咁嘅形勢，甚至呢德國同日本呢都係俾美國派兵嘅駐軍喺度。嗱，一駐呢喂四五年駐到而家，駐到成80年咁滯㗎啦。

0: 即系呢啲由打完第二次世界大战咧，到依家咁嗰时佢哋都讲笑嘅，就话美国驻军嚟咗之后就唔走噶啦。咁结果真系喺日本住到而家咧成80年啦，喺德国亦都系嘅。虽然最近特朗普因为发嬲啊，嬲德国，喂，我撤走5000个德国驻兵。即系换言之咧，喺过往70-80年，我哋嗰个理解咧就话。从此之后，德国同日本唔再发展军工嘅企业，佢哋嘅防务咧就由美国系孭起，于是咧就美国会派军队驻扎喺嗰度，住到今时今日为止。咁但系咧就今次我哋话呢个香格里拉会议咧喺呢个对话喺呢个新加坡举行咧，咁你会睇到啦，无论德国同日本咧，佢哋嘅声调系唔同咗。咁当然啦，呢、這个背后嘅就系乜嘢咧？就特朗普开始有呢种所谓佢嘅路线。嗱，如果我哋话特朗普嘅路线同以往有咩唔同咧，就系、是、开始走翻美国孤立主义啦。即系意思话，你哋防务，你哋唔可以靠美国喺背后嘅派兵派用钱嚟到支持你哋，以后咧你哋要自强，你哋要自己发展啊！咁所以咧呢次我哋睇嘅德国回应啦，德国就会话咧，咁当然啦，德国系即系经过咗乌克兰即系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之后咧，佢都会一路要承诺会增加国防经费，甚至咧。佢有意咧，佢呢一次嘅防长话，我哋会打造欧洲最强嘅常规军队，即系系啊，即系预咗你美国撤走噶啦，你撤走之后咧，我哋仍然有军队。咁当然咧，以德国咁强大嘅所谓工业嘅实力啊，佢真系如果抌钱落去，抌资源落去咧。佢个方向咧，可以令到德国咧系可以成为一个所谓军事强国。咁而家德国又唔系停喺嗰度喎，即系未话净系欧洲，即系做欧洲嘅一哥或者欧洲话事。甚至咧，佢就呢一次咧，德国军方代表宣布咧，欧洲同亚洲其实或者系全球即系嘅安全咧系唔可以划分嘅。咁所以咧喺呢个方面咧，佢就会觉得咧，佢会同太平洋嘅所謂軍備有大家互相合作嘅，咁所以咧，我諗就睇到有呢方面啦。咁其實因為呢一次就算我哋話美國戰爭部長啊，哈格賽斯啊喺香格里拉都係咁講，其實佢就呢次就因為啱啱特朗普去中國訪問啦，同中國關係即係幾好啊。咁所以咧，呢次哈格賽斯咧就冇針對中國嚟講，但係咧。仍然是坚持了特朗普的所谓路线，就说盟友要分担这么多防务责任，你们不可以靠我，即是靠美国在背后支持你。那于是呢就要求盟友增加国防开支了。那其实德国已经是应承了会增加国防开支了。那就现在的新的标准呢就不是以前北约 2% 的 GDP。而家系讲翻3.5%啊，咁当然咧，如果增加到3.5%咧，咁对于呢啲咁嘅国家，即系一方面嚟讲个负担系重咗，但系另一方面咧，佢哋即系依赖美国或者话唔需要由美国去购买啲军火咯，自己去研制自己嘅军火。咁如果系发展呢个军工嘅企业咧，咁可能将来咧亦都可以出口，亦都令到佢自己经济强大。咁对于其实无论德国同埋日本嚟讲，喂，佢哋嗰个20世纪即系中叶之前啊，军工业嗰个底子系好雄厚嘅。咁事后之后咧，佢哋发展喺民用啊，发展喺民用商工商界嗰啲嘅制造。咁佢哋如果而家要转翻去军工咧，相信个困难咧唔系咁困难嘅。或者话咧，如果佢哋继续行呢条路线咧，好快我哋睇到10年或者嘅时间咧，德国同日本嘅军工企业咧。就会全面的提升，甚至成为再次成为世界的军事强国的。
1: 嗯，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认为欧洲需唔需要重新参与印太的安全事务咧？咁啊，欧洲同亚洲在安全问题上可唔可以分开处理咧？
2: 嗱，正呢啲问呢个问题咧，正正呢个香格里拉对话会咧，可以讲就是真是针对呢件事嘅呢、这个名词呢，坦白讲唔系咁今年咁多战争呢都冇人留意到呢、这、一个香格里拉对话会

0: 咁其實係2002年咧，就係、是、英國啊同埋呢個國際戰略研究所同埋新加坡咧國防部咧，可以講就係、是叫做發動啊，即係首屆咧就係、是、去傾嘅。咁呢一個咧，其實五大洲咧都喺曬度啊，包括Australia 澳洲啦。你講啊，智利啦，嗱，我講略略係唔係全個名單，但係起碼唔同嘅州啊都有裏邊。咁當然中國喺裏邊，印度喺裏邊，南韓、俄羅斯啊，依啲英國啊、中美啊、法啊都喺裏邊，啊加拿大都喺裏邊。咁整體咧，包括啊東南亞啦，我哋講紐西蘭啦、巴基斯坦、菲律賓啊，依啲喺曬度。咁呢個唔係講經濟喎，呢個講軍事嘅。咁正話你講到就係話，我个军事嘅发展嘅对话，咁呢一个会咧，嗱，虽然系一个好重要嘅真系对话会，但系咁多国家咧，你有啲真系冇声出嘅，我去列席嘅啫，即系讲得唔好听啲啊，听嘅啫，发言。咁但系咧，你见咧新闻上面咧讲一啲对话，尤其是喺美国啊、喺日本啊、中国啊呢啲嘅反应咧。都反映到今日嘅時勢，喺戰事上啊，喺軍事上啊，武器上啊發展。咁但係我覺得喺整體咧，嗱當然呢啲咁嘅聚會咧，所謂開吹水會咧，可以係走向和平嗰邊，可以走向嗌交嗰邊嘅。嗱咁啊，嬉笑怒罵咧，睇下你對方肯唔肯咧，即係處理得好唔好。我諗呢個會咧。都是要有一定程度的主持控制先得。咁无论点在这些咁嘅战争里面呢，其实我觉得在而家咁嘅局势里面呢，应该呢就是有对话，尤其是一些完全冇来往嘅国家呢，如果军部对另外一个军部呢，军人对军人，将领对将领呢，有一个对话呢，有一定程度嘅了解嘅人脉呢，其实对个战争发生系好嘅。记得如果当年苏联期间咧，美国喺古巴嗰个飞弹危机咧之后，喺白宫啊同埋我苏联咧就有条电话线啦，真系喺军方咧，大家可以打个电话，喂，系咪你发动咗任何嘅行动啊？呢啲咧起码有个即刻嘅对话。咁依家呢啲咁嘅所谓。开呢啲咁嘅对话会咧，我觉得都系喺有倾嗰个立场上咧，建立一个关系。但系如果你睇翻今次嘅结果咧，都系各自表述嬉笑怒骂，但系都起码表达咗咧每个国家喺军事上嘅睇法啊，同埋一啲重点。咁我觉得咧喺而家咧真系战事连连之中咧，都系一个。好啲嘅聚會，但係點樣去發展呢？真係要互動，國與國同埋啲大國，尤其是而家我哋講美國嘅行政administration 係咁樣嘅做法咧，可能真係一定要有一啲更強嘅力咧走埋一齊。正如我哋加拿大而家扮演嘅角色咧，都係重要。咁所以都要睇而家個發展啊，唔係我哋話三言兩語咧就可以講咗嘅。
1: 嗯，好，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四一二三，每日不同主题，内容包罗万有。想听到最新鲜滚热辣来自中港台的派台歌曲、明星艺人访问和最贴地的消闲生活情报，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四一二三啦。四一二三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时事直击黄良润。
1: 咁啊，同樣係出席香格里拉對話會，日本防長小泉進次郎就喺會上發言嘅時候，主動反駁外界關於日本走向新軍國主義嘅批評。佢強調日本強化防衛能力係為咗維護國家安全同埋自由開放地區嘅和平同穩定，並非追求軍事擴張。咁啊，對比之下，佢就點名批評中國持續以較高幅度增加國防預算，喺多個領域迅速擴張軍力，過程缺乏足夠嘅透明度。咁啊，都想請教兩位點樣解讀小泉嘅喺會上嘅發言咧？咁啊，日本嘅重新武裝或者係日本嘅重新發展佢哋嘅軍工業，對於其他嘅區域國家又有冇造成威脅咧？咁啊 ，Joseph 江大衛，你又點睇？
4: 嗱，小泉進次郎咧係屬於所謂新一代啦，佢係80后嘅，佢81年出世嘅，咁所以咧呢個係新一代嘅日本嘅。

领导人嚟噶，佢嗰时都竞选过想做即系呢个自民党嘅总裁啊，即系意思做总理嘅。咁当然咧比较后生啦，而家先四十几岁咁咧。但系我估计呢个咧就将来实有机会系做即系日本嘅首相啊。咁当然咧佢就系即系上一个，亦都系日本比较受欢迎、做得时间比较长嘅小泉纯一郎嘅仔嚟嘅。嗱，呢啲新一代嘅日本人咧，佢成长嗰时八九十年代咧。特別即係最初八十年代，係世界日本嗰時稱為世界第一嘅嚇，日本第一嘅時代，係日本發展得好好，國力好強盛，經濟好發展。咁就算我哋話而家經過咗後尾所謂三十年嘅停滯時期，其實對於日本自己國內嘅經濟啊、民生啊，個影響冇乜嘅。所以對呢一班即係我哋好似小泉進次郎呢啲所謂新一代日本領導人咧，八十後呢班人咧，佢哋唔似上一代，譬如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啊，或者經歷過以前，即係有好多歷史嘅包袱。喂，佢哋真係冇日本嘅包袱嘅喎，佢哋嘅成長嗰時就係日本嘅優勢。咁佢而家所提出咧，日本嘅將來安全嘅三大方向。譬如強化防衛能力啦，咁當然啦，長遠嚟講，呢、這個亦都同呢、這個即係以前安倍晋三啊，以前啊，即係而家嘅高市早苗嗰個基本嘅立場啫嘛，係咪憲法上要修憲？日本唔單要受呢個所謂和平憲法嘅限制，將來可以成為一個正常嘅國家。經過咗八十年啦，正常嘅國家即係只話有自己嘅正式嘅軍隊啦，唔係淨係自衛隊啦甚至咧可以參與全世界嘅國際上嘅軍事嘅行動啊等等嗱，咁、啊、當然咧呢、這個咧佢哋會覺得咧佢哋可以做嘅，咁但係日本嘅安全三大方向咧，譬如自己嘅防衛能力要加強，深化同美國當然啦，美國呢個一路係即係一個日本最重要嘅即係背後嘅大佬啦嚇，澳洲、菲律賓。即係亞大區嘅國家咧，佢甚至早輪咧就賣咗啲戰艦，其實都係行緊一個即係所謂擦邊球嘅，即係一路咧就因為喺和平憲法之下咧，日本係唔可以將所謂戰艦啊或者即係武器咧係賣俾第三個國家啦。咁但係咧，只係由半買半送啊，總之就運咗去菲律賓啦。咁咧就俾菲律賓嗱，咁、啊、咧第三。呢、这個第二、第三咧就要擴大防務裝備嘅協作，即係同人哋合作。咁咧當然咧，即係日本可能到今時今日為止咧，仍然會覺得，喂，我哋一個咁大嘅國家啊，曾經係世界第二大經濟體㗎啦，而家可能去到第三啦。點解我哋嘅國家踢完咗仗八十年，仲有美軍外國嘅部隊駐扎喺沖繩島啊？咁當然咧，即係從呢班後生嘅人嚟講咧，佢哋會覺得，喂。歷史嘅包袱，喂，已經講緊即係已經過咗喎，八十年之後咯。咁所以咧，佢哋所諗嘅方法咧，其實或者話而家小泉進次郎嘅方法，同埋佢首相高市早苗，同以前安倍晋三都係即係日本要成為正常化，而正常化咧就同我頭先所講嘅特朗普嘅路線咧係吻合㗎，即係意思話咧唔可以再依靠美國。军事的后盾，而是你要自己发展你自己的防务的力量，咁即系加重呢、這、一个，即系唔再依赖美国。咁呢个对于小泉嚟讲，我谂都系一件即系或者呢一辈嘅日本人就会觉得一件好正常嘅好事嚟噶。即系从此之后咧，我哋再唔使靠由人哋喺我哋国家驻军。其实有第二个国家喺你国家驻军咧，其实系好冇面噶嘛。咁譬如嗰时中国咪。毛泽东当日宣布即系意思中国人民站起来，咁啊最威水就话嗱，从此之后冇外国嘅驻军喺我哋嗰度啦，冇我哋嘅租界嗰度冇，即系呢个一个自豪嘅表现啊嘛。咁但系而家德国同日本咧，到今时今日仲有美国嘅驻军或者韩国又系，咁始终嚟讲咧，你同人哋讲嗰时咧，即系好似矮咗橛啦，你都唔系一个即系自立嘅。咁呢一個，譬如小泉進次郎，其實呢種嘅路線，又同特朗普，又同佢高市早苗，又同安倍晋三嘅路線係一致嘅，就日本要加強呢個軍備。咁我哋都知道，日本喺上個世紀嘅喺資源咁缺乏之下，都可以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成為一個軍事強國啊，即係軍工業嘅強國。

0: 咁如果佢而家繼續發展落去咧，事實上亦都係可以講成為一個軍事嗰個。咁所以中國嗰個外交部長啊，或者一路已經喺度出聲啦，話喂，日本軍國主義復興啊，日本軍國主義復甦啊，叫大家提醒日本當年侵略東南亞呢啲咁嘅事件啊。咁呢個就大家個角力啊。但係如果照而家咁嘅形勢嚟睇咧，日本在特朗普的路线或者默许之下继续的自强，继续摆脱依赖美国，继续发展自己的军工的企业，看下是一条差不多一定会走下去的路。
1: 嗯，那小泉在会上就说可能有人听讲过日本新军国主义这个讲法，但他就说事实是恰恰相反。他说试想有些国家呢是拥有庞大核武库和战略轰炸机，日本两者皆无，但是被贴上标签，难道不奇怪吗？那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讨论。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 FM 九四七转播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自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学习做自己的生命教练，以身作则，彰显生命的价值和美丽。华山三分钟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播出，并纪念马桶老师黄伟全先生生前为自在社作出贡献。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上一节都提到日本防相小泉进次郎喺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咧，就主动反驳所谓日本而家系新军国主义咁样嘅讲法。咁啊，佢就话咧，有啲国家拥有庞大嘅核武库同战略轰炸机，咁啊又话日本两者皆无，被贴上新军国主义嘅标签，就难道唔奇怪咩？咁讲，咁啊都想请教阿 Ken 董达成啦，你又点睇日本嘅重新武装同发展军工业对于其他嘅区域国家有冇造成威胁咧？咁啊，有一个国家冇核武库同战略轰炸机，咁又做唔做到新军国主义者咧？
4: 嗱，呢个系好好嘅问题，喺今日嚟问。喺呢一个香格里拉对话会咧，当然系今日发，即系我哋讲今日，即系呢段时间发生啦。咁八十年前啊，二战咧，日本事实上真系啊协助呢个希特拉咧，就系、是、可以讲啊侵略全世界、攻击全世界、惨无人道。咁呢个好明显嘅。虽然你啊原子弹降落之后，打咗两粒原子弹之后咧，你日本投降咧，真系有一个道歉。咁呢个道歉喺当年咧，当然就向全球发生啦，但系我哋要提几件事去睇今次呢个对话。喺日本，事实上喺呢几十年嘅教育咧，系好强调咧和平，世界和平呢个系事实。咁所以你见咧新一代嘅日本人咧，对和平嘅认知咧，世界公民嘅认知咧，尤其是我应该唔用世界公民，用日本公民嘅里边嘅教育咧，系做得好嘅。但系问题就系佢完全咧冇强调到，甚至乎咧表达到咧对二战喺呢一个侵略中国啊，同埋侵略亚太嘅地区咧嗰个再教育嘅深度咧系唔够嘅，喺个民族性咧表现出嚟嘅。咁呢个正正咧唔系净系中国啊对呢件事嘅攻击，当然中国对呢件事系强烈嘅攻击啦，包括南韩啊其他嘅地区咧对呢样咧都系仍然系未满意近喺呢一方面嘅发展，尤其是系参拜嗰啲战犯摆咗喺呢一个靖国神社。咁呢一个好明显系反映日本对佢自己嘅军人，但系军国主义里边咧系分得唔清楚嘅。咁呢个其中一个角度，咁就系俾人攻击啦。包括南韩都系咧对日本呢啲喺呢方面嘅政治咧系唔满意嘅。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今时今日咧，中国事实上咧系军事系扩张。中国有原子弹啦，有呢一个氢弹啦。咁事实上咧，对佢安全咧个保障，中国嘅安全咧系有一定嘅程度，真系要打日本啊或者其他国家系非常之容易啊，真系可以讲。咁问题系咪你做初一，我做十五咧？咁样，咁我谂而家嘅讨论就唔系喺呢个层面。

0: 咁而家咧正式就係話，即係容許美國喺軍事嘅發展咧，都係做一個我認為用一個有限度 quote and quote 呢個字咧，俾佢軍事嘅發展。咁所以喺西方國家去睇唔同嘅軍事發展咧，其實都要平衡嘅，包括台灣自己本身嘅軍事發展，美國其他國家都會睇得好平衡，係唔係升級令到個局勢不平衡不穩定咧？呢、這個都係重要，咁所以包括中國自己在內咧，都要喺呢方面咧，係大家互動咧、互通咧，去討論嗰個保障自己國家安全。當然每個國家可以保障自己嘅國家安全啦，但係個攻擊嘅野心啊，呢、這個係重要。尤其是習近平咧講到話要係收復台灣，咁當然係用武力啊，定係和平解決咧？呢、這個仍然都唔係好肯定。仍然是变动之中，咁所以你见嗰个局势呢，喺世界嚟睇呢，尤其是我哋先台都讲美国嘅岛链政策呢，点样防范啊当年嘅苏联，而家嘅俄罗斯同中国同北韩嘅合作，而家再讲喺伊朗嘅局势点样令到世界更稳定，定係走去战争嘅可能性呢，甚至乎去到核弹呢啲咁样嘅情况呢，都是非常之嚴重。咁你見普京啊，喺最近作出一啲所謂核彈嘅防禦演習措施加強嘅，咁其實係咪提高嗰個警告性咧？依啲咁樣嘅言論咧，其實係喺依啲喺國際間咧係唔應該鼓勵或者係容許嘅，因為事實上既然有依啲武器保障自己咧，唔係應該做一個攻擊性，甚至乎呢動不動就作為威脅。其實呢喺整體國際嘅軍事，我哋講軍事嘅主題呢就係重要啦。其實呢啲都影響呢全球嘅不安呢，同埋個經濟呢，同埋民生嘅。咁所以而家我哋講返日本啊，嗰個可以製造一定嗰個不同程度嘅軍事咧，其實咧喺國際監察下咧係應該容許嘅。但係而家咧好明顯啊，即係事實上日本亦做緊一啲零件、一啲科技嘅發展咧，其實都可以喺民間、喺商業甚至軍事用。咁世界而家嗰個科技嘅發展咧越嚟越模糊啦，對於戰爭啊武器方面，咁所以嗰個透明度、合作度咧，我哋都要加強。當然呢個係我哋成日都講，喺加拿大都話，我哋要研究一啲科技，咁呢個對經濟有影響。其實呢啲科技正正個國家都想做，咁我哋點樣去互動、討論同埋定到一啲界限呢？仲要坦白咧，呢個都係重要。不過你要國家坦白都幾難啦，真係除非咧係有一個叫做互動互利，然之後咧係合作嘅態度先得。咁所以呢啲對話係反映到好嘅，但係咧我哋咁樣去提出咧，都要我哋自己民間咧理性去討論，了解咗嘅情況先得。
1: 今日讲起印太安全呢，中国外长王毅上星期到访本国嘅时候呢，总理卡尼同佢会面之后表示，两个人集中咁讨论咗点样为太平洋两岸创造新机遇同更大繁荣。不过就喺王毅访问加拿大前夕，国防部证实加拿大皇家海军夏洛特敦号护卫舰喺5月22日完成咗例行穿越一个台湾海峡嘅航行，咁应该话系23日完成啦。咁北京方面呢就回应话，中方尊重各国依据国际法享有的航行权利，同时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航行自由为名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咁对于今次加拿大军舰穿越台海嘅事件呢，加拿大亚太基金会负责人就话，加拿大喺南海同东海嘅行为系一个强烈嘅信号，表明加拿大将会喺印太地区制定自己嘅发展路线。咁我都想请教两位，首先想请教 Joseph 江大伟啦，到底我哋加拿大而家有冇自己嘅印太政策呢？这个印太政策又应该要系点嘅呢？
2: 加拿大而家可以讲系有嘅，因为点解呢？就因为我哋加拿大要摆脱咗，即系过往好似我哋系美国嘅附属单位或者话嘅盟友，咁咧就一定要发展我哋自己嘅关系。咁特别咧就我哋都睇见卡尼咧亦都系去印度啊，去中国啊，即系希望重建呢个关系。咁当然咧，佢都会表示出咧，卡尼讲过，

0: 形態上可能會有矛盾，不過不要緊，我們仍然有生意可以做，或者我們仍然可以按不同的事件呢由這個實際的利益來到出發。那這次王毅來到呢，我們大家都發覺呢，即十年前當然印象很深刻啦，他來到啦，即是舉行記者招待會啊，那啊其實那記者加拿大有記者去問啊，問我們當時加拿大的外交部長啊 Dion 啊，其實根本都不關王毅事，王毅走出來即是、啊、扮演所謂戰狼的角色。咁當然呢，這個因為你外交部長呢，實際上呢對外的時候呢，你就要表現出你國家領導人他的想法或者他的方向。咁我們看到呢，那段時間起碼過了啦、啊、現在呢大家現在講緊呢就話即是講務實，大家要講合作。咁呢就特別呢就或者話呢就我們亦都關注呢就話不嬲中國呢嗰、那個外交政策呢，即係所謂戰狼外交之前都好強調所謂老朋友啊，我哋一早認識咗你，我同你長期關係。咁所以呢譬如喺美國嘅關中美關係嚟講，就算當基辛格失咗勢，當尼克遜呢係好羞恥地落台，對中國嚟講佢仍然係上賓嚟㗎，佢仍然重要㗎。咁呢次王毅嚟到呢，其實亦都去見呀，見克里田㗎。咁克里田當然啦，亦都係自由黨當年呢係三次嘅即係大多數嘅政府啦。咁即係意思話呢，佢尊重返加拿大不嬲同中國之間嘅關係良好，由老多時代到克里田時代係良好㗎。同埋加拿大呢一向嗰個外交政策都有個獨立嘅路線，譬如話呢，就算在美國將中國妖魔化，將古巴妖魔化的時候呢，加拿大譬如老杜老多跟這個卡斯特羅老友嚟㗎，佢過身嗰時卡斯特羅嚟唔靈添喎。咁所以呢，我諗喺呢個情況之下呢，加拿大亦都係返返去可以講以往我哋比較獨立嘅一個路線，即係一個外交路線。咁呢就即係將意識形態擺埋一邊，各自咗先啦，重視即係雙方之間嘅友誼啊，或者務實由雙方嘅利益，譬如話大家喺貿易方面有互補嘅性質，傾咗生意先咯。
1: 咁啊 ，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咧？
2: 嗱，我就再講即係我哋加拿大嘅立場。正話 Joseph 都講得好清楚，2016年6月啊，而家今日嘅新聞咧都話十年前咧王毅嚟加拿大咁樣。咁呢個新聞呢其實最重要有一句嘅，王毅當年呢答搶答啊呢、這個問題，就係記者問我哋外交部長迪安當年問佢啊咁問題中國嘅人權，咁王毅當然搶答啦，佢話你加拿大要同中國做生意，我用埋佢語氣啊用中國做生意呢，如果你要講生意你就唔好講人權。咁呢句名句呢今日呢十年後呢今日嘅新聞就搬翻出嚟嘅，咁所以你見咧，王毅咧今次嚟到加拿大就話完全唔見任何記者，唔好有問題啊！咁呢個好明顯咧，就希望今次嘅討論咧係講真係要講嘅議程。咁當然啊 ，Mark Carney 咧就真係所謂務實啦，咁真係啊喺咁嘅層面度做。但我想講咧，好重要就係話當John Kuchan 啊，我哋嘅譯名咧，總理克里田呢、這個其中一個譯名，另外一個咧就係莊簡政，兩個名都係有唔同嘅意思嘅。但係 John Kuchan 咧，當年咧係發展中國嘅商業關係咧，打開1964之後咧，係可以講全球係呢、這個抵制中國嘅。咁去到咧，可以講John Kuchan 做嗰陣時咧，就帶隊去中國呢就係講貿易。咁嗰陣時呢中國當然好開心啦， John Kuchan 可以講呢喺天安門呢就係喺北京呢就係踩單車呢，就呢個新聞呢大家都見。咁喺我個時間呢，其實我哋好多加拿大嘅商人呢就去中國發展。咁所以過去嗰十幾年呢加拿大同中國嘅貿易關係非常之好。去到不同的政府都好，這個關係始終在這裡，就算 Stephen Harper 對中國的人權的指責呢都影響不到個商業。那問題就是去到 Justin Trudeau 小杜魯多呢，中國的人權尤其是在香港的打壓呢，同埋現在發展到那個國安法呢，其實都因為這個商業的關係呢沒什麼怎樣出聲的。咁但係去到而家真係香港完全你見嗰個法庭啦，因為

0: 國安法嗰啲真係侵犯咗人權咧，全球都再繼續去批評同埋抵制中國，尤其是香港嘅法官都受到美國嘅sanction 咧抵制啦，同埋可以講可以講係直接嘅評論咧。我個而家將佢我哋 Mark Carney 嘅政策咧都好清晰，要發展經濟咧，好明顯就係有限度點樣去防範，所以所謂 guardrail 啊，保障咗我哋加拿大嘅人權嗰個價值觀啊，嗰條線擺咗喺度。咁沙蘭德咧今次見王毅咧，可以講面對面喺個會議台上面咧講得好清楚加拿大嘅立場，即係話有限度嘅經濟發展，仍然我哋要保持加拿大嘅價值觀、人權呢啲重要嘅基石。咁所以好明顯咧，你見咧嗰個擺嘅位，今次咧點樣同中國又是喺科技啊、電車啊、我哋嘅農業買賣啊嗰個發展咧？都是有限度的，所以你見呢是雙方都很謹慎。當然在今時今日呢，加拿大的立場就不是不想令到王毅尷尬，所以合作就說我們的記者是實問的了、不如不要問了。所以你見呢今次的會議呢、就是這樣去、完成。我希望呢有限度互動，令到中國知道呢世界其他對中國的看法，他自己應該怎樣去做他自己的政策。
1: 咁我哋都会持续关注相关议题嘅。咁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呢一度啦，好多谢两位，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直击系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嘅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嘅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嘅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想揾又实惠又有品味嘅家居用品，快啲嚟 The Brick。家私床褥名牌电器低至四折起，手快有，手慢冇。全场每个部门都有限时震撼优惠，好似 ABBA Queen Size 睡床只售199蚊。Fidget Dare 雪柜亦只系349。FM 947星期六会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购物仲有机会赢取150蚊嘅礼品卡。
1: 时时对对碰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2: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黄伟聪。今天请来时事评论员有 Teddy 郭康立的。我进入2026年第二季度，卡加里的发展呢都依然有一些更新的情况的，包括政府是被市民满意的程度有几高呢，还有本身内部的行政呢也都出现了人事变动。先讲一下满意程度 Teddy， 其实这个基础呢就是对于新一届的政府在他们的代议士选举前的一些承诺和真的做不做到呢有一个很好的反应来的。我们看到大约是有 54% 的市民表示信任政府，这个数字好不好？
3: 这个数字是过了一半，但是未及以前那么好，即是说呢仍然都有待改善的。当然啦，即是还需要一些时间，始终整个的市会由当选到现在呢运作是未够一年的，即是说呢仲

0: 有一啲嘅地方係需要改變，尤其是我哋知道喺個行政署嘅高層裏面呢將會有一啲嘅改動嘅時候呢，咁呢一個呢就更加成為咗佢哋其中一個可以講佢哋有機會去改善嘅其中一個嘅策略或者叫做藉口。
1: 行政署方面呢就係、CAO 啊，叫 Chief Administrative Officer David Duckworth 呢就決定退休啊，佢都係辭職啊。2026年嘅12月1號呢就係、交接管理層。另外一位啊營運總監係 Stuart Dalglish 呢，響2026年6月12號呢亦都係退休。意味住呢就係、新嘅面孔呢將會率領啊呢一個嘅城市係邁向200萬人啊。究竟啊從裏面內部提升啊定係話響出面另覓賢能呢，我哋都要拭目以待。不過好肯定嘅係咧，第一季度嘅資料咧係可以展望一下夏季喺市政府方面啊，面對市民嘅一啲問責同埋挑戰喺邊度。今日咧同阿 Teddy 會深入探討，轉頭繼續時事對對碰。
2: 越南供销香牛肉粉优惠停不了，为庆祝父亲节，由即日至6月30号嚟越南供堂食、外卖或网上落单，税前叫满30蚊即送5蚊礼品卡，叫得多送得多。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越南供喺 Kink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东北 Marlboro Mall 停车场，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返嚟第二节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有 Teddy 郭康立。今日我哋讲下咧就系卡加里市政府一啲更新嘅情况，尤其是市议会嘅问题啊。咁啊。2026年咧進入第二季啦，咁所以咧亦都有一啲每年一度啊所謂嘅市民滿意程度嘅一啲嘅 survey 啊，呢啲嘅普查咧，大約咧都係想知道普羅大眾啊對於政府表現係點樣噶，尤其是對於市議會啦，響上一屆咧面對不少挑戰噶，咁支持度啊同埋滿意度咧都係遠低於咧就係以往好多屆啦，即係都有十幾二十年嘅水平啦。咁啊，新嘅議會亦有新嘅面孔，新嘅市長究竟係做唔做到嘢呢？咪睇睇啲嘅消息啦。喂，最近啊，春季嘅市民民意調查咧就顯示有大約54%啊卡加里市民就表示咧就信任卡加里市議會同埋佢哋政府嘅運作噶。咁但係對於咧市政服務同埋一啲嘅項目嘅整體滿意程度咧就係大約咧就係62%，整體嚟講咧就係比上一輪嘅秋季咧就係下跌咗5%。咁評價比較高嘅服務咧，包括消防、垃圾同埋咧就係回收嘅問題啦，公園嘅服務等等。另外唔係咁好嘅就係食水問題啦，好明顯，公共交通、規劃、發展、道路同埋房屋相關啦。其實唔係咁滿意喎 ，Teddy 嗰後面嗰幾個咧，往往就係咧當屆、現屆市議員同埋市長咧，佢哋嘅政綱嚟嘅喎。咁點解會唔係咁好咧？
0: 咁第一样嘢就係、我哋未见到一啲好显著嘅改变，而呢一啲嘅改变係未，又或者可能呢啲嘅改变已经改变咗，但未好直接咁影响到我哋嘅生活，或者我哋叫做改善到我哋嘅生活。咁即係话呢好多嘢只似乎呢就係、你听到有机会有改变。咁但係同时呢冇乜嘢嘅實質喺當中咧，可以俾到大家感受得到啊！咁呢樣嘢咧，就可以睇到啊，究竟有啲嘢係咪停滯不前咧？定係新一屆嘅市議會係咪只係講就叻，但係咧做咧就唔叻咧？又或者係背後係咪仲有其他嘅掣肘咧？大家都可以咧問好多嘅問題嘅。
1: 系，咁我哋慢慢分析一下啦。其实咧就英文所讲啊 ，behind the eight ball， 基本上今届议会一开始咧就系面对住啊主水管爆裂系第二次啦，咁所以又立即要做一啲嘅工作噶。咁啊 ，Bearsport Feeder 咁啊南部主水管咧，市民对于水务系统嘅信心咧就系觉得有动摇啊。喺今次嘅民调显示啊，大约咧系有51%，即系刚刚过半嘅受访市民咧，对于水务嘅服务表现满意。咁但系咧，唔单止系工程问题啊，市民对于将来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一啲基础嘅重要设施啦 ，risk management 风险管理啦，同埋危机应对 mitigation 方面咧，信任方面出咗问题喎。Teddy 啊，其实呢个都好明显，都有51%嘅，咁似乎市政府都有个基础去重新建立翻嘅信心。
0: 建立翻个信心咁，但系条路仍然都系好长啊！我哋见到好多时候，有一啲嘅问题发生咗嘅时候，以往发生咗嘅话咧，政府可能有一啲发言人去表达咗佢哋自己嘅立场，同时话讲紧咧点样有一个解决嘅方案嘅时候咧，大家已经冇乜

0: 啲好特定嘅问题再问㗎啦。咁就算係讲緊一啲人需要好着眼咁去监察嘅时候呢，都唔係问啲好尖锐嘅问题啊，都要俾啲时间政府呢去处理嘅。咁但係而家呢一刻去发生同一样嘅问题或者同类嘅问题嘅时候呢，大家问好多嘅问题，然之后呢点样答呢都似乎唔满意嘅。然之后呢就算俾啲时间你嘅时候呢，耐性系少咗好多嘅。咁好明显见到耐性少咗好多呢，唔系本身呢个人呢真系冇耐性，而系讲緊呢个信心个问题，就系我只系俾个好短嘅时间你挽回我嘅信心嘅啫。咁即系话本身个信心系已经系好低啦。咁呢样嘢呢系一个好实质嘅问题，而呢一个咁样嘅问题呢唔系现届嘅市议会呢系面对緊，其实上一届嘅市议会呢已经面对緊㗎啦。咁而家只不过呢系 carry forward 嚟到呢一刻嘅时候啊，究竟有冇啲实质嘅嘢，重大嘅一啲嘅改变可以挽回到呢一啲嘅市民嘅信心。
1: 咁南主水管嘅爆裂啦，同埋即系其后一啲嘅情况啦，有意或者系间接直接咧，都会影响到咧。本身我哋有讨论过关于呢个 CAO David Duckworth 阿哥嘅问责程度。咁当然咧，有一啲消息咧，我哋留待第三节再讲啦。响第二节咧，剩翻少少时间，我都想讲下即系两三个问题，包括咧就系公共交通同埋咧呢一个嘅construction 噶。咁先讲公共交通，喺今次嘅民调里边咧，其实大部分嘅人咧就觉得系主水管爆裂啦，同埋咧即系喺其他嘅情况之下咧，就超过。咗本身咧就系公共交通同埋一个嘅公共安全呢两环嘅，咁相信好快又会成为咧个主角啦，因为去到夏天嘅时候咧，乘搭公车嘅人咧又会多咗啦，咁而且咧就系响市中心咧就系流连嘅人咧亦都会多咗噶，咁呢一个都有机会咧，政府系要随时跟进处理嘅，系咪？
0: 系啊，有一啲嘅满意嘅程度咧，其实喺即系 Calgary 嗰个 context 系好 seasonal 嘅。你问紧一啲可能交通嘅情况咧，除咗讲紧佢究竟效率系点样啦，够唔够安全之外啦，就睇下嗰一排咧系咪即系佢接受调查嘅时候嗰一排咧，究竟个天气系点样啦？如果嗰一排咧成日都会有巴士咧系停咗喺个斜楼里边咧，就再上唔到等等嘅嘢嘅时候咧，咁其实满意程度都有多多少少影响。咁但系嗰个幅度系唔会特别大，咁但系你见到有一啲嘅上落嘅。咁所以呢一刻去到春季，然之后踏入夏季嘅时候咧，大家都会 anticipate 得到有一啲嘅公共安全嘅问题咧，就开始会翻出嚟去讨论啦。除咗呢一样嘢咧，系本身系市选里边其中一个重要议题之外啦，另外一个因素就系夏天嘅时候咧，有好多嘅无家可归嘅人士咧，唔再需要咧住喺 shelter 啦，佢可以出去搵块纸皮咧，就可以过翻自己佢认为自由嘅生活啦。咁呢一样嘢咧，系会影响到某一啲嘅市容，咁我哋亦都需要去面对现实，呢一个系其中一个问题嚟嘅。咁样而同时，警方又或者可能市政府系冇一啲好独特，又或者可能好针对性一啲策略去处理呢一类嘅问题嘅时候咧，咁样就会引起到咧市民嗰个不满。咁呢样嘢亦都系一个好合理嘅一个嘅推测嚟嘅。咁所以而家呢一刻，除咗有人觉得咁样嘅时候唔满意嘅同时咧，其实对于市政府嚟讲咧，系一个机会去展示佢真系有咁样嘅能力去管理好呢个城市。
1: 或者我哋将呢一个讨论继续搭上去嘅时候，喺公共嘅安全啦，同埋咧就市中心嘅问题咧，都有一啲好消息嘅，因为咧系一个警务嘅总长吓，就系 Katie McLennan 咧表示啊，咪同市长Jeremy Farkas 同埋议会咧开始讨论啦，第一区再次咧就开翻个嘅警局噶，喂呢一方面咧似乎都系有一个嘅进程喺度啦，咁大家都明白好多嘢咧都系要时间去做噶，有啲嘢咧亦都可以咧系利用时间咧了解咗，然后咧就系重新咧系出发的。讲紧咧 blanket rezoning， 咁其实喺个投票方面，大家都将佢 repeal 吓，即系反对系重新去做一个定案，甚至乎揾替代方案。咁呢一个嚟讲，其实市议会似乎都喺选举承诺嗰度，亦都系达到到第一阶段嘅嘅成果嘅，系咪？
0: 系啊，撤回咗 blanket rezoning 咧，系第一步嚟嘅。咁但系我谂大家仍然都系等紧，咁究竟个替代方案系啲乜嘢咧？而呢个替代方案系唔系可以处理到两样嘢？就系 Bank Cap Resoning 里面不满嘅人士讲緊唔受尊重嗰一种咁样嘅情绪啦，同时嘅就係

0: 新方案是不是真的处理得到在 Blanket Rezoning 当时话想处理那个房屋短缺，或者是房屋供应量不足，或者那个楼价可负担程度等等的一些问题呢？而这一个方案究竟成不成功呢，是好有机会是断定到新一届的市议会究竟可以达到更加多的信任，得到更加多市民个个的欢心。而一定要有成绩交到出来，如果他交不到成绩出来的话呢，我想对于市长 Jeremy Farkas 来讲呢是一个好困难的情况。同时对于一些新上任的一些市议员来讲呢，亦都会变成一个好困难的情况。就是究竟你怎样可以展示到你新一个官员的代表，一个市民的代表，授权俾你入去的时候，你可以有咁样嘅能力继续处理到呢一个城市里面面对紧嘅问题。
1: 剩返少少时间，我哋可以略略再讲埋，就係喺今次嘅被访者里面呢，有 39% 就认为呢交通同埋道路嘅状况。嗱，我哋话起楼呢就城市发展啦。城市的发展和道路的配套就是神似相依了。39% 的人认为在这个公路和道路方面，当然这个 construction season 开始，同时市政府要面对着可能会跟省政府争拗究竟哪条路打哪条路，哪个去填那些坑洞 ,potholes。potholes 会成为一个很大的议题，亚天亚爹地。
0: Pothole 是会有一个很大的议题，而这个议题呢不是今时今日才发生，以往都会发生。那究竟这个议题是恶化了还是有改善呢？那就看看究竟市政府的执行的能力有多高了。
1: 我同一啲议员傾过啦，估计呢嚟緊嘅议程当中呢会同就係省政府呢有一啲面对面嘅争拗，或者我哋叫河水不犯井水嘅規划，尤其是一啲叫做 Deer Foot Trail 嘅公路进入市区嘅时候，究竟有一啲嘅部分係有灰色地带存在咗，定係呢喺个铲雪啦同埋填补坑洞嘅时候，嗰、那个 budget 究竟係点呢？咁据一两位议员同我讲呢，省政府可能呢唔会再做 Deer Foot Trail 同埋其他省立嘅一啲公路，是将这些维修呢就是转嫁返给市政府。究竟好事定坏事呢？我们现在都没有答案，唯有拭目以待啦。咁喺水利工程出现咗呢就极大隐忧，18个月以来呢两次爆水管啦。其实当时有不少人呢就係讲到需唔需要有人问责落台。我哋曾经喺唔同嘅集数有讲过，当时嘅总经理喺行政处方面啊 ,David Duckworth 所面对嘅压力系点样㗎。咁最新嘅消息呢亦都有定案喎。第三节我同阿 Teddy 呢会讲下究竟呢而家事态发展去到边度。转头继续时事大对碰。
2: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9月中我们有个台庆大型晚宴，当然要预埋你啦。快啲 follow 同埋 like 我们947的 Facebook,947YYC 和 IG,947Calgary, 掌握最快最新的电台活动。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慧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有 Teddy 郭康立，我哋讲下咧就系卡加利市政嘅一啲更新，一啲最新嘅情况。响第二节咧就系讲咗一个嘅民调啦，市民对于政府满意程度，咁同埋一啲啊关注嘅地方噶。咁去到夏季咧，相信亦都会有一啲新嘅想法。咁到时我哋再睇到一啲嘅新嘅数字咧，再同大家咧就系去 update 下。咁另外一个更新咧，大家咧可能啊冇留睇到新聞，或者咧係留意到嘅話咧，都會係見到卡加里嘅市議會，或者叫行政處裏面啊嘅首席行政官啦，就係 David Duckworth 咧，就係決定辭職噶。咁啊，佢嘅任期將會去到咧2026年啊12月1日。咁啊，過程期間咧，亦都會幫助呢個交接噶。咁同時啊，另外一位咧辭工就歸故里啦。咁啊，營運總監就係 Chief Operation Officer Stuart Douglas 咧，亦都喺6月12日咧就係正式退休。換句話嚟講咧，就係卡加里嘅市政行政處咧，將會咧就係招聘咧两位非常之重要嘅人，究竟咧就系从内部提升，再揾咧就系外援咧，要招兵买马咧，呢一方面都要拭目以待啦。不过 Teddy 啊，我哋喺唔同集数曾经提过，究竟 David Duckworth 系一个咩背景嘅人啦，佢嘅经历啦，佢嘅资历啦，同埋学历等等，咁啊，对于咧就系佢成为呢个行政首长啊长官呢一个位置咧，都系处理咧个好庞大嘅budget 啦，同埋咧系一个公务员团队噶，佢自己咧赚唔少钱噶，每一年大约是40多万，再加上津贴等等都会超过50万。

0: 一个乜嘢嘅架构啦，佢亦都会清楚知道啊。同时咧，佢都有一啲嘅盲点喺当中。呢、這、一个咧就系内部提升。佢如果系需要作出一啲嘅改革，但系个空降落嚟嘅时候咧，咁佢可能嘅改革里边咧就冇一啲嘅包袱喺当中啦。佢亦都可以做一啲好大刀阔斧，但系同时佢可能唔熟悉嗰个架构咧，亦都可能做到一啲不必要嘅改动咧，最终咧系本末倒置嘅。咁所以咧，两方面咧都有个好处同唔好处。咁但系最终嗰个人选呢同市议会嗰个嘅工作嘅关系系点样呢，仍然都需要有一啲嘅磨合嘅。咁但系我哋都会明白到佢哋嗰个嘅互相嗰个嘅帮助嗰个工作关系呢系需要系展现到出嚟嘅。以往呢我哋一直都系觉得啊，市议会俾咗个指令，行政署呢就系负责執行。就係咁啦。咁但係最近一啲嘅新聞啊，或者一啲嘅事件話俾我知啊，唔係喎，原來行政署有時候咧都會 bounce back 話俾呢個市議會知啊，我哋以往係咁樣去做㗎。你有冇咁樣嘅考慮？咁當然啦，喺市議會裏邊有其他啲嘅考慮嘅因素喺當中啦。咁所以係有一啲嘅互動喺當中嘅。咁但係呢啲互動係互相咁去幫助啊，定係互相咁樣去拖累咧？咁就睇下究竟在自己的岗位里面守得紧不紧。
1: 咁啊，呢一个嘅职位咧，唔单止系招聘一个人咁啊，坐喺度咁样噶，咁啊做嘢又唔系话简简单单，咁啊去深入少少嘅讲紧咧，就系整个政府嘅文化啦，佢哋嘅问责制度啦，以至咧就系执行力噶。咁啊，当然啦，如果有交换意见嘅时候，究竟系用边啲嘅办法咧？内部可唔可以咧？就系预先咧就掌握到咧呢一个就系默契，同埋未来嗰个嘅行政嗰个嘅 efficiency 啊，嗰嘅效果咧效率咧系可唔可以做到噶？咁啊，当然要请一个咧，即系。系识得天书，又要识得基建，又要识得财政同埋管理人才嘅人咧，都唔系咁容易噶。咁啊，当然咧，对于普罗大众嚟讲，阿陈太同李生呢一类咧，就会关心个究竟咧系轻铁咧准唔准时啦，会唔会喺冬天嘅时候咧又会故障啦，巴士咧会唔会上下山嘅时候咧又滑翻落嚟啦？同埋有好多好多，包括咧头先所讲啊坑洞嘅填补啊，同埋其他嘅工作咁样噶。咁啊，呢一方面其实喺你觉得过去呢一两届嘅政府里边啊，行政署同埋市议会嘅一啲协调或者不协调嘅情况，系令到市民系觉得一个信心系有动摇，从而我哋可能响下一次嘅市民满意度啊，系能够有一啲嘅数字系反映到咧。
0: 系嘅，我哋见到好多时候咧，譬如讲紧当呢、這个市议会讨论紧市政府面对紧呢个财政压力嘅时候咧，喺边一度咧就可以减到4100万咁样咧，好快就完全可以搞得掂噶咯。咁但系咧当系讲紧一啲更加深入嘅文化、根深蒂固嘅工作嗰、那个模式嘅时候咧，好似转嚟转去咧都转唔到咁样啊！喺度可能问啲好简单嘅问题啊，其实咧我屋企出边咧嗰条嘅主要嘅公路啦，有六个嘅 potholes， 点解咧三个月咧都可以？填唔到嘅咧，冇人答到你嘅，咁呢一个咧，可能就系喺更加深层里边嗰个工作文化嘅问题啦。咁而呢一样咁样嘅工作文化，究竟系个好嘅文化，即系唔好嘅文化，究竟有冇人够胆去动摇咧？咁呢一个咧，就睇下究竟行政署新任嗰位嘅阿头，究竟个功力有几多啦？有啲嘅嘢，可能你真系需要咧，系做一啲好狠心嘅方法去动摇到佢嘅。咁而呢一个动摇咧，会令到咧。内部咧会有人唔开心嘅，咁如果内部有人唔开心嘅时候，你又点样去协调得到？佢可能唔俾你炒，佢仍然留咗喺个工作岗位，或者转换个另外一个工作关啦，岗位佢仍然都系留咗喺度嘅时候，你点样继续去处理佢咧？咁呢一啲咧都系一啲好艺术嘅一啲嘅功力嚟嘅，就唔系讲紧咧你减4100万就系、是、睇到几多个人就冷冰冰咁样斩咗佢就搞得掂啦。咁有一啲嘢咧系需要更加多嘅一啲嘅。工作能力嘅人咧，先至可以做得到。而呢啲工作能力咧，往往唔系咧，系你读书读翻嚟，系你个人际里边咧学到翻嚟嘅。
1: 整个行政署里边咧，呢一个职位咧就系唯一一个系由议会咧系决定嘅。咁啊，所以相信 COO 嘅位置咧会等待要有真正嘅 CAO 出现，但系现在未知道时间表。 市長 Jeremy Farkas 經常講啊，我哋城市邁向200萬人口，我哋以往話幾十萬人嘅鎮仔咧，就去到咧係都市啦。咁啊，會唔會成為大都會咧？我哋都要拭目以待。從佢嘅口氣係所講咧，似乎下一任嘅行政嘅總監嚟講咧，需唔需要有一個嘅世界觀，即係從一個

0: 大埠搬过嚟，可以睇到呢，真系可以面向世界。我哋话作为一个200万嘅世界级城市咧，
1: 系需要有一啲咁样嘅嘅睇法喺当中。咁但系同时整个城市 ready 唔 ready 咧，都系另外一方面去咁样去睇嘅。你可以做到好多嘅嘢咧，去将所有嘢衔接，你成为一个大都会。咁但系同时仍然喺度住咗好多年嘅人都希望保留到一啲嘅小镇风情，有一啲嘅人情味喺当中。你可唔可以做得到咧？咁呢样嘢系好考过嘅功力嘅。你可以好做到一样嘢，变咗自己一个好大嘅城市，但系同时你可以将所有嘢咧冇晒人情味，咁其实系可能系更加容易嘅，因为讲紧你喺某一个时间里边处理唔到嗰啲嘅 pothole， 咁你就俾人炒啦，咁都其实可以一条好简单嘅 rule 嘅，咁但系有啲嘢系可以更加进一步嘅时候咧，你就令到嗰个嘅成长咧冇咁多嘅一啲嘅痛楚喺当中。
0: 今次嘅叫做人力资源嘅调整啦，主流社会咧媒体对于David Duckworth 会唔会咧就系直接或者系间接同呢个主水管爆裂嘅事故有关咧，已经咧冇乜点再追究落去啦。又或者咧就系市长亦都冇再咧就系提及任何事，可能系一个好好嘅下台阶，又或者根本咧就冇需要继续调查落去。咁但系最重要嘅就系话未来嘅一任，究竟咧我哋会唔会有更加多嘅市民去监察，喺个信任嘅基础上面咧，就系继续咧就系搭建上去咧，似乎咧喺下一次市民嘅满意程度一个嘅民调咧，又会再次到反映呢啲端倪噶。今日唔该晒 Terry 同我哋分享咁多，我哋下次讲其他话题，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对对碰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94.7 FM, the most complete and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5: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九至十一，一家人节目内一站阳光，让健康带出充满活力嘅神采。
3: 一站阳光系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6: 十二点半亚省新闻系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嘅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7: 大家好，6月1日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杨楚乔报道呢一次亚省消息。加拿大环境及气候变化部 ECCC 持续向加加利发出降雨警告，预计至听日前累积雨量可达50至100毫米，部分地区降雨将持续至星期三朝早。受持续降雨影响，公河同沼河目前已发布高水位流量警示。虽然当局表示今次天气系统与2013年造成严重水灾的情况不同，但仍正密切监察河流水位变化。卡加利市长 Jimmy Farkas 表示，每年5月中至6月中是本市较高水浸风险时期，市府已做好准备应对突发情况。市府呼吁市民远离河岸同避免进行蛙船、漂流等河上活动，因急流可能导致河岸侵蚀，并夹带树木同其他杂物，增加危险。目前市府已关闭部分低洼步道同桥底通道，并会继续监察天气同河流水位情况。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新闻取得的文件，亚省政府正研究至少三条经 BC 省北部通往太平洋沿岸的新输油管路线，作为每日输送100万桶原油出口计划的一部分。文件显示，部分方案由麦梅利堡或爱文顿东北部出发，经 BC 北部通往 Prince Rupert、Kitimat 以及接近 Stewart 等沿岸地区。省府同时正研究第四条经 BC 南部前往大温地区港口的方案。省长戴斯敏计划在7月1日前向联邦重大项目办公室提交建议，希望项目获列为国家建设工程并加快审批程序。不过专家指出，所有北部路线均需穿越山区，文中所列的所有港口选项都位于联邦石油邮轮禁令目前禁止邮轮通行的区域内， 卑斯省省长尹大卫亦已表明，

0: 反对喺卑诗省兴建新嘅输油管道。阿省政府表示，目前尚未确定最终路线，正与超过40个原住民社区同地方政府进行咨询。卡格里西南 Lincoln Park 一个货仓园区外的拖车今朝发生火警，无人受伤。卡格里斯防局表示，朝早6:20接报前往 Peacekeepers Drive 西南60号街区处理火警，现场工人引导消防员前往货仓旁一架用作洗手间的拖车。消防员到场时发现拖车冒出浓烟，并确认内部起火，火势其后蔓延至旁边货仓。消防员随即架设水喉保护主建筑物，并迅速将火势扑灭。消防局发言人 Alex Kwan 表示，初步相信火警源头是该架洗手间拖车，目前火警原因和损失金额仍有待调查。亚省公共雇员工会 AUPE 定于今日在卡格里举行多场集会，争取改善持续护理服务和员工工作条件。工会表示，省府拆分亚省卫生服务局 AHS 后，越来越多有复杂医疗需要的病人被安排离开医院，转到资源不足的持续护理机构，令前线员工面对更大压力。工会成员表示，不少长者无力负担所需护理服务，并要求省府加强监管拨予私人护理机构的公帑用途。工会呼吁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环境，订立最低人手和护理时数标准，并确保有复杂医疗需要的病人获安排到具备相应照护能力的设施。集会将于 CareWest Dr. Fernand Fanning、 CareWest Connell Belcher和 CareWest Glenmore Park 三个地点举行。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之后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恭喜晒啊，你啲婚纱相影得好靓啊，个个都笑到40000咁口。咦，点解你全家人啲牙都咁整齐嘅？收咗图啊？
3: 咩收图啊？我哋全部都系去 Beacon Hill Dental， 佢哋嘅牙医手势一流，由植牙、牙齿矫正到各类牙科手术，一站式帮你搞掂。医生同顾问都识讲广东话，任何问题都解释得好清楚噶。
2: 咁好，喺边度噶
3: ？Beacon Hill Dental 喺西北11634 Sassy Trail， 即系 Beacon Hill Costco 隔篱。有超多车位，403-295-1182。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5: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在本地新闻方面，不够两个星期，加拿大举办的13场国际足协世界杯赛事首场比赛即将拉开序幕。不过鉴于加拿大经济面临挑战，有报告说经济可能出现技术性衰退。BC 省政府宣布的最终赛事费用账单不断攀升，有人担心世界杯究竟能够为本国带来多少实际的收益。满地可银行首席经济师德 Porter 接受访问时说，世界杯的经济影响相对温和而且短暂。他说世界杯不会对多伦多、温哥华或者加拿大经济产生太大的长期影响，不过整体来说会带来适度的积极影响。他说外国游客本来可能不会来加拿大，不过他们由于世界杯的关系，在这里消费，无论是入住酒店、出外用膳或者购买商品，至少都能够暂时提振经济。他说2010年温哥华冬奥以及 Whistler 冬奥和1986年世博会之后都出现经济增长。他说满地可银行对本国国内生产总值净收益的估计较为广泛，金额在15亿至65亿之间。他补充，就额外国内支出来讲，认为可能增加10亿左右。如果视作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认为可能会令到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大约 0.1%， 主要在6月和7月就有所延续。而一个增长举步维艰的经济过程当中，即使 0.01% 的增长，亦都被视为对本国经济带来

0: 可观的提振。政治分析员 David Brett 说 Kenilin Fendley 被人急必须保守党党领，因为他是民粹主义的真正拥护者。他说 Fendley 在联邦政坛积累民粹主义的经历，他承诺为 BC 带来根本性变革的宏伟愿景，可能意味保守党会比之前的 BC 自由党及 BC 联合党更具意识形态色彩。 Black 同时说保守党需要进行离合，因为党内仍然存在民粹主义者和温和派之间的分歧。 Findley 在第四轮投票击败评论员 Carolyn Elliott 夺得党领地位，其他三位候选人在前几轮的投票被淘汰。 BC 应急人员已经将省东南部靠近亚省边境的多个地区的洪水警告下调为洪水观察。 BC 应急事务部在社群媒体说，受影响地区包括哥伦比亚河上游以及昆尼河地区。 Infirmier 以南 East 昆尼地区包括 Fairmont 温泉、 Fernley、 Elford 以及 Kimberley 周边地区的洪水泛滥警告就仍然有效。另外 East 昆尼应急人员已经对 Fairmont 温泉 Fairmont 区沿岸97个物业发出疏散警示。上个月发生灰熊被水上电单车撞倒的事件引发民众强烈批评，温哥华公园局即将就一项动议进行投票，动议目的大幅限制甚至彻底禁止在 Barrett Inlet 使用个人机动水上交通工具。较早时在网上收集签名的请愿书呼吁限制温哥华附近鲸鱼经常出没水域的水上电单车活动，截至昨日下午已经收集到超过8000个签名。联邦海洋部官员说，灰鲸在碰撞后似乎没有大碍，不过肉眼很难判断灰熊的状况。公园局会要求正式通过一项政策立场，倡导禁止或者大幅限制在 Barrett Inlet 公园及海滩附近水域使用高速机动水上电单车。公园局对水道没有管辖权，因此动议会要求工作人员调查市政机构可以采取什么措施阻止或限制在市政府管辖设施内使用水上电单车，例如设置标志或者进行公众教育。Applesford 警方说，在昨日超速行驶似乎成为市内的趋势，警方交通执法小组在10个钟头内扣押11架超速车辆。警方在社群媒体说，其中一名司机当时正在为 DoorDash 送餐，在 Marshall Road 限速每小时50公里路段被测速仪器拍到以时速大约117公里飞驰。另一名司机在 King Road 及 Lefley Road 附近被拍到以时速144公里飞驰，上述路段限速每小时60公里。另一名由于超速被扣押车辆的司机同时被发现酒后或者药后驾驶。Applesford 警方统计，今年截至现时为止有163架车由于超速被扣押，另外435名司机由于酒后或药后驾驶被吊销驾驶执照。加拿大38间大学其中37间在世界的排名榜下跌。蔡慧娴报道。
1: 世界大学排名中心今日公布排名榜，加拿大38间榜上有名的大学37间排名下跌，多伦多大学名次不变，继续是在全球排第23，是加拿大的大学中排名最高。世界大学排名中心总裁马哈森博士说，加拿大的大学排名下跌显示多年来所得的资金不足够，以及科学和教育作为公共产品的价值被贬低。他说加拿大的大学在提供高质素教育、吸引和挽留人才，以至是进行大规模高质素研究方面都面临很多的挑战，而问题已经超越了学术界，成为全国的问题。因为加拿大的高等教育制度被蚕食，会损害到科学发展、创新和国家的长期未来。世界大学排名中心是以教育质素、就业能力、教职员的成就和研究成果对全球超过21000间大学进行了评核。美国的哈佛大学连续第15年蝉联榜首，紧随的是麻省理工学院和史丹福大学。英国的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分别排第4和第5，至于榜上

0: 有名的中国大学，九成八的排名上升，清华大学排名最高，排第36。
1: 国际新闻方面，以色列持续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王惠培报道。
2: 以色列近日扩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军部队已经越过利塔尼河，占领战略要地，并且控制博福特领，下一步将会扩大对原本由真主党控制地区的掌控。内塔尼亚胡又说，攻占博福特领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以方将会在叙利亚、加沙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采取行动。内塔尼亚胡星期一又和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指鉴于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两人已经下令义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代希耶地区发动空袭。伊朗传媒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战争罪行持续升级，考虑到黎巴嫩停火是伊美停火的先决条件之一，伊朗谈判团队已经暂停透过调解人和美国方面进行对话和交换文本。另外，伊朗和地区抵抗阵线已经制定计划，要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启动包括曼德海峡在内的其他战线，惩罚以色列和他们的支持者。伊朗首席谈判代表议长卡里巴夫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不断升级的战争罪行，清楚地证明美国不遵守停火协议。卡里巴夫说，每一种选择都有代价，欠债终须偿还，一切自有分晓。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亦都在社交媒体发文，指任何一条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等同于所有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
1: 法国大批民众上街庆祝夺得欧联锦标，触发成骚乱和警民冲突。卢晓山报道。
3: 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地星期日在巴黎爱丽舍宫接见卫冕欧联锦标的巴黎圣日耳门球员，队长马昆奴斯捧住奖杯，率领一众球员和马克龙夫妇合照。圣日耳门球员同日较早时出席胜利巡游，并在巴黎铁塔附近一带与数以万计球迷见面，受到热烈欢迎。前锋奥斯文丹比利感谢球迷的支持。巴黎街头的庆祝气氛经过前一晚的暴力事件后有所缓和，大批球迷当地星期六晚上街庆祝，有人趁机生事触发骚乱和警民冲突，多人受伤，包括执法人员。巴黎市内有商店橱窗遭到破坏，亦都有汽车和单车被纵火。市中心一间警察局外一度发生警民冲突，警员发射催泪气体驱散群众，市内公共交通受冲突影响而暂停。几百人涉及袭警、破坏公共财产、盗窃和非法持有武器等被捕，多人被扣查，包括未成年人士。去年巴黎圣日耳门赢得欧联冠军后，亦都曾经引发骚乱。法国政府今年提前在各地部署超过20,000名警员和宪兵。负责安保行动的内政部长努内兹说，整体形势在控制之内，强调国家的公共秩序一直良好，但一些并非球迷的人趁这个机会制造混乱，政府必须阻止。努内兹强调，民众有集会自由，但政府不会容忍越界行为。极右国民联盟领导人玛丽娜勒庞批评，指入法国自会发生赢波导致骚乱的事件，促请政府收紧与公共秩序相关的政策。
1: 稍后翻嚟的香港消息有，房屋局副局长话，政府已经落实提供超过21,150个过渡性房屋单位。
4: 連續兩年爆滿，團友一致讚好，由嘉樂旅行社策劃，香港旅遊發展局支持，香港深大灣情十二天美食團強勢回歸，全新升級行程，玩曬香港、深圳、珠海、澳門、江門、順德、肇慶，全程五星級酒店，食盡地道美食，仲送香港美酒佳餚巡禮門票同專上禮包，10月24號出發，
5: 6月1號前報。

0: 名，团费包税和加航来回机票，每位只需4088，立即打来403-2340553找嘉乐旅行社抢位啦。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简朴房制度今年三月起推行，房屋局建议推出储备单位安排，在非常特殊情况之下，即时支援面临迫切居住需要的劏房户。当局初步估计，最高峰时最多有大约180个储备单位。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表示，预计储备单位一星期可以编配。邓永林报道。
3: 截至今年四月底，过渡性房屋整体入住率平均大约87%。简朴房制度今年三月开始推行，房屋局表示，市区及扩展市区的过渡性房屋项目有空间预留一定数量的储备单位作应急之用，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将这些单位编配给有迫切居住需要的劏房户。储备单位居住期限为3个月，期间需要缴交同过渡性房屋甲类或者乙类租户相同的租金，申请人需要年满18岁，无持有物业，住紧劏房。房屋局委聘的区域服务队及房屋局分间单位专责小组先后审批后，证明有迫切居住需要，再推荐给房屋局辖下的过渡性房屋专责小组中央统筹处理。立法会议员梁文广关注完成整个程序要几耐。
4: 既然你定得是储备单位做紧急需要，你都不想他审完再审了1个礼拜或者2个礼拜才给他上去的嘛。所以我想看看你理解一下这一部分会不会有些指标给到相关的一个流程。
3: 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预计储备单位一星期可以编配。
5: 储备单位那里我们都知道一定是一个相当急的情况的，所以我们为什么也都是由我们去中央做一个编配的处理的，都是为了是给简朴房制度底下腾出来有需要的人士去申请嘛。所以怎么都要过一个我们分间单位专责小组的，当他一知道是得的时候，其实由我我哋过渡性房屋专责小组咧，就系做嗰个编配嗰个动作嘅啫，亦都系好快脆嘅。咁所以整个指标嚟讲咧，我哋预计咧都系1个星期系会做到呢啲储备单位嘅编配嘅。
3: 当局估计储备单位最高峰的时候最多可以有大约180个储备，已经就安排征询过渡性房屋的营运机构，计划下个月1号落实安排。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最新数据显示本港经济踏入第二季保持强劲，四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增加，进一步加快至42.9%，同月访港旅客人次按年继续上升10%，五一黄金周期间亦都上升8%。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朝早讨论本港最新经济情况，多名议员关注通胀和部分基层行业失业率等问题。陈茂波表示，楼市好转对装修工人就业有帮助，餐饮业方面政府鼓励转型。李俊杰报道。
6: 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上出席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本港经济第一季强劲扩张，按年增长 5.9%， 是近五年来最强的经济增长，经季节性调整之后按季上升 2.9%。 虽然未来中东冲突走向充满变数，但全球对电子产品和人工智能相关产品需求强劲，预料有助货物出口表现，以及旅游业持续兴旺等的因素，政府维持2026年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在 2.5%-3.5%。 陈茂波又说，最新数据显示本港经济踏入第二季仍然保持强劲，
7: 四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增加，进一步加快到 42.9%，继续由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出口带动，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出口货值占商品出口总值的比例亦都由2022年的近60%上升到今年第一季的70%。此外，四月访港旅客人次按年继续上升10%，在五一黄金周期间上升8%。
6: 多名议员关注本港的民生问题，议员何景康说，零售和餐饮业的从业员就业情况令人担心。陈茂波就说，餐饮业方面相信要转型，政府会协助。
7: 消费者的模式改了，大家的体验的要求和以前又不同，一些比较上传统

0: 啊嗰啲做法咧，可能喺目前嘅環境裏面就會難做啲嘅。但係同時間咧，你又會見到咧，有唔少區份咧，有啲特色嘅店鋪甚至咖啡店陸陸續續開，其實生意亦都有啲做得唔錯。咁所以喺呢方面咧，我哋鼓勵業界轉型啊，從資金啊、培訓啊各方面，我哋都會幫手嘅。
1: 议员陈振英就关注油价上升会否进一步刺激本港通胀，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就话，当局考虑到市场趋势同年初至今嘅油价升幅，已经上调通胀预测至 2.5% 同 2.6%， 以目前来讲，进口食品同其他环节仍然处于非常可控的水平，政府会密切关注，如果情况超越预期，再考虑是否上调通胀预测。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国际知名临床医学科学家李敬全、李新科大医学院创院院长，在本港土生土长的李敬全说，感恩有机会贡献和回归香港，期望训练出一批有科技知识和创新想法的好医生。科大校长叶玉如说，对李敬全充满信心，相信可以带领医学院走向国际，回应香港以至大湾区未来医疗的需要。特区政府欢迎科大的任命。仇志荣报道。
3: 正筹建新医学院的香港科技大学宣布，创院院长由国际知名临床医学科学家、香港土生土长的李敬全出任。李敬全大约十年前出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医学院创院院长。这间医学院核心是工程与科技，是全球首批以跨学科为基础设计的创新医学院。他现在是荣休院长荣休教授，并兼任史丹福大学医学院放射学系教授。李敬全朝早在科大见记者时说，感恩有机会贡献离开多年的香港，期望可以训练出一批有科技知识的好医生。
4: 他们不只有非常好的医术和非常好的医德，还要有科技的知识和有创新的想头。他们不只是要做好的医生，还要可以无缝地参与这个创科的经济，不仅只可以在香港和大湾区有贡献，还会可以影响全个中国甚至全个世界。
3: 科大指出，轮选过程严谨和国际化，有超过100名来自北美、亚太和欧洲的10个国家和地区的候选人。李敬全凭卓越学术领导能力，在医学教育和生物医学创新方面的杰出成就，以及从零建立医学院的独特经验获选，校长叶玉如说，对他充满信心。
5: 李教授加入我们科大，是为我们带来需要的国际的经验、创院的实践的能力，也都对科技驱动医学教育的远见。我很相信他不单止可以带领我们科大的医学院走向国际，也都可以回应香港甚至大湾区未来的医疗的需要。
3: 特区政府欢迎任命。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期望科大医学院在李敬全带领下继续顺利推进筹备工作，包括招募教研团队、拟定教育安排等。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希望李敬全带领医学院建立符合本地专业水平、具前瞻性以及面向国际的创新教育模式。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2: 刚果民主共和国累计录得超过260宗伊波拉病毒的确诊个案，其中42人死亡，另外仍然有1100多宗疑似个案有待核实。在疫情重灾区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再有4个患者出院，累计5名患者好翻。最新出院的4个人都是医护人员，出院前连续两次对病毒检测呈阴性。到访布尼亚的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今轮疫情由本地报招型病毒引起，目前没有获批准的疫苗和治疗方案，但在获得及时和高质量的医疗照顾之后，患者仍然可能康复。另外，根据疫情发展和非方需求，中国政府决定向刚果民主共和国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且是派遣医疗专家组前往当地提供医疗服务以及协助。
6: 新闻报道完毕。
1: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7: 天气报告。
8: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时间来到下午的12点59分，有这一节的天气报告。

0: 今日嘅日出时间系5:27，日落时间系今晚9:41。FM 947现时室外气温系7度，相对湿度88%，吹近每小时41公里嘅西北风。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请各位留意。UV 指数系2，强度属于低。预测今日天阴有雨，降雨量有20至30毫米。今日最高气温系9度，最低气温系6度。预测听日星期二密云有雨，最高10度，最低6度。预测星期三天晴，最高16度，最低9度。预测星期四密云有30%机会有雨，最高20度，最低11度。预测星期五系天晴，最高21度，最低8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天气预测：爱文顿 Edmonton 密云有雨，最高11度，最低8度。红绿市 Red Deer 密云有雨，最高9度，最低8度。列必树 Lethbridge 天阴有雨，最高11度，最低8度。班夫 Banff 系天阴有雨，最高8度，最低4度。即时拍 Jasper 密云有30%机会有雨，最高15度，最低10度。呢一节天气报道完毕。
1: 下午一点。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印度动员超过300万公务员进行为期大约一年的人口普查，所得结果将用于重划选区、社会福利和公共政策资源分配等等。印度上次人口普查是2011年，录得12亿1000万人口，原定2021年再次进行普查，但是因为新冠疫情压后，估计现时人口已经超过14亿，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今次亦都是印度自1931年以来首次收集被视为属于敏感的种姓资料。种姓是一种社会阶层制度，特点是通过内分制继承方式传承某一特定阶层的生活方式，通常包括职业、阶级、沟通习惯、禁忌等等。虽然很多不同的宗教都有种姓制度，但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印度。种姓将印度社会人民严格分为4个类别，分别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其中婆罗门属于最顶级，他们主要是教师、知识分子和祭司，被认为是来自印度教的创造神梵天的头脑。至于刹帝利就是代表战士、统治者和贵族，而第三位的吠舍就是商人、农民和有手艺的人。最底层就是首陀罗，代表梵天的脚下，所有做卑微工作的人都是属于这一类。主要种姓根据特定职业进一步分为约3000个种姓和25000个次级种姓。几个世纪以来，种姓几乎决定社会生活的各个方式，每个群体在这个复杂的等级制度里面都占据特定的位置。种姓习俗从古一直流传至今，但是由于城市化和活动进一步推广，印度种姓制度在经济活动上的重要性已经大大降低。印度种姓制度也都被很多学者用来研究印度以外类似于种姓的社会分级系统。除了印度，中世纪的欧洲社会阶级制度也都同种姓制度相似。好似法国，他们也都将国民的身份分为4个等级，最高级是皇族、高级贵族，第二级就是骑士、地主、神职人员，至于第三和第四就分别是手工艺者、农民和奴隶。几个世纪以来，大部分人都认为住在法国西部和西班牙北部的哈格特是次等种姓，不可以接触。虽然他们都有同样的肤色、同样的信仰，但去到教堂崇拜，他们就要分开大门进出。

0: 用分隔开的容器饮水，用木棍接受性餐礼，而卡格特在社会所隔绝的种姓实行内分制，而种姓终身不可变。现时包括卑斯省人权法庭、安省人权委员会、多伦多地区学校局和卑斯省本拿比市议会已经将种姓歧视定为一种侵犯行为。
1: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志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2: 昨天在内在小孩的群组里面有一个讨论，我觉得是非常高价值，很值得拿出来认真去反思。昨天有一位同学就说，华山，不如我们以后内在小孩的群组 WhatsApp 群组不要有字数限制，大家可以畅所欲言，讲多少都可以。讲完之后那个伤痛可能已经疗愈了很多了。这个反应令我想起很多年前一位很资深的治疗师，他和我一个极高价值的分享和提醒，关于治疗师的定位和同服务对象的关系。这位治疗师他讲返他啱出道做 counselor 的时候遇到一个可以说大客，一个太太来的，很有钱的太太。这个太太当时在婚姻上好不开心，每个礼拜都会见这个治疗师。而且最特别的是每次见完个太太都会好开心，好多谢你啊治疗师，你好帮到我，我轻松了好多。而且他都会给好多贴士，令到一个治疗师觉得好开心啦，觉得好有价值啦。而同时个治疗师亦都好矛盾，因为佢好清晰睇到呢个太太其实呃緊自己，跌咗落去一个好受害者，每次都系讲个老公几差几差，啲仔女几唔好，完全睇唔到自己嘅责任，睇唔到自己，充满抱怨，好容易投射，情绪有时好激烈，可能都令到丈夫觉得好辛苦，好大压力。当时治疗师一路觉得自己未系好准确拿捏到可以点样打断呢位太太，点样让呢个太太睇到自己，所以结局咧，而家太太又好满意个服务啊，咁其实可以点算呢？结果件事就拖，每个礼拜个太太都如是见呢个治疗师两个钟头，每次又俾好多 tips， 咁又甚至成为呢个治疗师其中一个即系收入最高嘅一个客人。终于两年后出事，有一日这个太太好伤心，同一个治疗师讲话，上个礼拜丈夫好决断咁同自己讲，同佢讲，我已经中意咗另一个女人，我爱上咗另一个女人，我同你已经完全冇感觉，我哋离婚。结果佢哋真係离婚。呢件事俾一位好资深嘅治疗师好大嘅冲击反省。这个治疗师前几年同我谈的时候讲返话，佢自己觉得好内疚，觉得自己好似做咗帮凶。佢如果两年前当呢位太太第一次嚟搵治疗师嘅时候，治疗师如果能够好技巧好坦诚，一步一步让太太睇到佢自己婚姻里面佢自己都有佢嘅责任，唔完全系丈夫嘅错呢，佢呢段婚姻可能救得返。治疗师觉得可能是自己不够成熟，拿捏不到个健康界线，拿捏不到给 feedback 的功力，结局是令到这位太太卷入去一个很受害者的位置，甚至很自以为是，信晒自己的感觉，以为自己受伤害就代表自己啱，经常抱怨，结局反而令到婚姻出事。最后治疗师跟我讲，他说他终于明白，我们是要同你对方有深层情感连结，同时不需要认同对方。我很欣赏这位治疗师已经很有经验，同时他很愿意、很谦卑，跟我这个初出道的导师去分享他自己一个相同的经验，给到我很大的教训和提醒。我渴望这个经验呢对大家都是有价值，我们能够同理对方、连结对方，同时要学习一步一步让对方负返佢嘅责任，承担返佢嘅责任，而唔係卷入去一个好受害者嘅位置里面。Thank you。
3: 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嘅亚省新闻，係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嚟到五月份咧，最后一个星期天，5月31号啦，亦都系咧五月份最后一天哦。咁啊，虽然咧可能喺香港嗰边咧已经系另外一天啦，咁但系咧其实咧讲紧话呢一个夏天嘅暑假，或者温哥华咧对好多年青人嚟讲咧，可能咧大学已经系考完试啦。然后跟住呢可能呢中学仲有少少一啲嘅活动啦。咁当然有啲朋友呢就会选择读 summer school。咁但係呢点样都好啦，夏天係已经係开始咗。大家都係进行緊呢夏天嘅一啲嘅活动㗎啦。咁我呢以往好鍾意呢就係嚟到温哥华呢度啦过呢个夏天。因为呢蓝天白云啦，然后呢即係空气呢係好舒服啦，然后跟住呢清风徐来。好似呢寫散文咁啊。然后嗰种嘅 relax 啊，即係轻松放松自己嘅感觉啦，的确呢係好舒服嘅，真係放假嘅感觉。咁所以呢嚟到呢度呢都会特别感受一下，或者你呢一刻有冇感受到我哋透过 FM961 可以送俾你嘅呢都係一啲夏天嘅风啊。要感受一下嘅。开个窗，唔好净系挂住凉冷气。我哋有 Frank Sinatra 带俾我哋夏天嘅凉风。

而家咧，因为全球暖化咧，好多时咧都会感受到咧，夏天嘅风咧就好似头先歌词咁讲啦，可能系啲 warm summer wind。咁但系当然啦，我觉得咧，即系如果比较起上嚟咧 ，Vancouver 嗰个 summer wind 咧，都一定咧系比香港嘅 summer wind 咧，即系争好远。因为咧，香港咧，大家知道咧，又潮湿啦，咁然后咧，温度又

好高啦，有啲朋友咧谂住，哇！如果夏天要翻去香港，应该都唔会拣呢个时候，因为一定会觉得好热，然后出晒成身汗啦咁样。亦都有啲朋友咧，其实唔系太中意咧，即系凉冷气，因为咧出入好多冷气间咧，就好容易会唔舒服啦咁，或者涉亲啊，我哋咁样讲。咁但系无论点都好啦，有需要咧都冇办法。但系冇发觉咧，其实夏天咧真系特别忙噶，因为咧夏天咧我哋可以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啦，如果你是喜欢运动的朋友，有很多水上的活动都是很适合在夏天进行的。又或者呢，有很多朋友如果呢是喜欢呢去阳光海滩啊咁样啦，咁夏天呢都系会好好啦。咁所以呢，即系唔知你头先有冇听清楚歌词，有啲嘢真系可以呢去到海滩度散步啦。其实香港都会可以，不过呢就会人比较多。但系呢喺 Vancouver 就真系唔同。又或者如果你有机会嘅呢去到即系 Calgary 啊嘅地方啦，咁虽然呢或者唔系话咁容易去到即系海边咁，咁但系呢我諗即系普通系一啲好平原上面啦，即系散步啊，草地上面散下步啦，都系好开心嘅一件事。总之夏天就可以有好多活动，好忙。我记得以前呢，如果喺香港嘅话呢，小朋友仲读緊书呢，就会夏天一定要争取时间，因为放暑假嘛，咁就系諗下去边度玩啦，做啲咩嘢啦，咁就要呢一路呢就安排好，同埋好早要 book 定一啲机票啦，如果要坐飞机嘅话，或者去到一啲嘅团啦咁样。咁甚至乎如果去一啲特别嘅地方，又要早啲买定飞啊，诸如此类啊。咁然后跟住呢慢慢呢喺呢十零年啦，因为芳芳自己都做好多小朋友嘅儿童劇嘅制作啦。咁而好多时都系呢，即系喺夏天嘅合家欢嘅 festival 啊，去大湾区啊，都系呢即系等小朋友放假嘅时候呢，可以同屋企人一齐呢入到劇场呢系欣赏节目。咁所以嗰种嘅感觉呢都系呢好似暑假呢就要好忙咁样。咁而今个暑假对你嚟讲开始咗未呢？又或者你会唔会喺度諗，嘩好忙啊，为边个忙啊，自己、梦想定係其他嘅小朋友？

其实咧，好多时咧，我哋会觉得哇，好忙啊！尤其是咧，我谂系身处喺香港嘅朋友啦，因为咧，生活节奏真系快好多嘅，比起喺加拿大啦、Vancouver 啊、Calgary 啊、Ottawa 其他地方咧，都系会唔同。咁但系咧，我哋咧都要知道一样嘢，就系究竟我哋为啲咩忙咧？其实可能去到某个阶段咧，自己都要揾一个答案。可能嗰个唔系一个终极嘅答案，但系起码咧都要知道，咦？自己做緊呢件事呢嘅意義喺邊度呢？咁因為有啲人呢成日都講笑，我冇事忙啊，咁樣你可以好輕鬆咁啦，即係冇乜嘢咁，但就總係好忙屋企嘅瑣碎事情啊，買下餸啊，或者今日去邊度食飯啊，可能都要呢煩一大餐，呢啲係忙。咁但亦都有啲人呢，可能係身兼幾份唔同嘅 part time 嘅工作啊，咁樣咁為生活忙碌啦，都會有嘅。咁所以呢，為屋企人，為自己，又或者为未来，咁我諗都係一啲可以自己去諗諗嘅答案。因为呢，人生中呢总係要有一啲嘅意义。好似呢，我諗嚟到呢一个五月底嘅月份啦，大家喺 Vancouver 都会呢感受到呢嗰种嚟緊嗰个 fever 嘅感觉啊。因为呢，如果你行到去一路呢去到 Science Center 嗰边呢，你就会见到呢连 Science Center 都已经装饰成一个呢即係足球咁样嘅。咁有阵时候我哋嘅忙也好，我哋嘅生活也好，其实呢我哋每一个呼吸也好，有阵时呢都系同城市嘅节奏呢系一齐接轨嘅。

于所有今年升入大学的学生，祝你们前程锦绣，实现理想跨进一大步。升入大学揭开了令人振奋的一页，但是记住

即系准备紧世界杯 FIFA 呢一个我谂系全球嘅盛事啦。咁有好多朋友咧，佢哋喺加拿大其他地方咧都准备，即系譬如有啲喺 Calgary 啊，都会咧可能咧 book 定酒店啊，或者买定机票啊，嚟到 Vancouver 咧，就系咧参与赛事，一齐咧即系系观众啦咁。咁但系咧就话俾我听，可能咧机票好贵啦，酒店都会好贵啦。咁但系咧系盛事啊嘛，咁尤其是咧喺西方好多朋友咧，对于呢一个运动啦、足球啦，真系咧系好热爱。咁所以咧就都一定咧，无论点都好啦，都会咧嚟到参与，成为一份子，呢个好重要嘅。咁所以咧，我都睇到咧，即系沿途一路咧去山 center 啊，或者咧去到咧比赛嘅地方咧，其实咧有好多咧道路嘅修葺啦，花园咧又将佢整靓啲啦。总之咧就希望咧所有一切咧都可以好完善咁咧，准备紧呢一个咧特别嘅赛事嘅嚟临。咁其实都系好重要嘅。咁尤其是咧，以前咧可能到夜晚几多点钟咧，嗰啲 road construction 咧就冇噶啦。但系咧唔系啊。最近你会发现咧，其实好嘢咧都仲喺度咧整紧，希望可以咧等个日子到之前咧系赶好嘅。咁而嗰啲时间都系好特别噶喎。

Carly Simon。 有时候呢，我唔知道你几多朋友呢係会好鍾意呢，即係好早好早起身去做嘢或者有工作需要。咁而芳芳呢，其实呢由呢即係入电视台开始工作啦，就已经啦好多时呢都係喺呢一个呢即係好早好早嘅时间啦。咁除咗有时候外

景啦，即系我哋咧，即系讲笑咧，0630啦，即系6:30，可能系化妆时间，可能系出发时间。咁但系咁啱咧，我咧嗰个手提电话咧，最尾个 number 都系0630，咁就唔知系咪注定咗。咁咧就系、是、要成日都好早嘅外景啦，最早嘅都系我啦。然后咧就有段时间咧做香港早晨嘅直播节目啦。咁其实咧0630就差唔多已经系 stand by， 即系已经系化好晒妆喺个厂度准备咧，即系 countdown 直播噶啦。咁而咧，通常我哋要4:30起身啦，跟住咧可能5:00就翻到公司，咁就化妆。咁其实咧喺化妆之前就会开一个好简单嘅会先嘅，因为系直播节目啊嘛。咁睇下当日咧约咗嘉宾啊，或者有冇改动啊，又或者咧可能咧即系日子上有冇啲特别嘅事情系突发啊，咁咧即系主持都要知道啊。咁因为咧去到厂嘅时候咧就厂同埋嘉宾嘅倾谈咧就系、是、主持去控制嘅，咁但系咧就系、是、导演咧佢哋喺直播室嗰度咧就系揿边一个 camera 咁样。咁但系整个流程咧，好多时咧，即系当主持同嘉宾倾嘅时候咧，导演系唔喺度嘅，因为佢一定要一路都喺直播室。咁所以咧，变咗咧，到主持同埋即系嘉宾倾好咗啲嘢啦，或者有啲咩要展示啊，相片又好，或者特别嘅一啲图片又好，咁咧都系要到时咧就系透过个访问啦，咁现场导演见到大家个默契咧，然后跟住去配合嘅。咁所以咧呢一个都系几有趣。咁而录影节目好似嗰阵时候咧，我初即系入电视台咧，即系做青少年大事啦，即系年青人节目啦。咁因为咧咁啱咧，就系嗰阵时就系个国际青少年年啦。咁 IYY， 咁所以咧又系好多时一早就系要去拍 promo 啦，即系宣传片啦。我记得上到山顶咧，好似个太阳都未出啦，咁自己就要好醒啊咁。咁系咯，青少年嘅节目啦，咁梗系要好有朝气啦。咁所以好多时即系当个太阳升起咗嘅时候，你就已经要 stand by 准备啦。咁所以好多时都系呢种咁样嘅情况，我哋喺破晓嘅时分咧就要出动噶啦。咁但系咧就正正因为有好多呢啲破晓嘅时间咧，需要咧去准备翻电视台又好，去到 location 又好，就中意咗咧嗰种破晓。

学晓时分，不其实讲开话咧，芳芳咧，即系喺呢一个媒体嘅工作啦，好多时都唔知点解同早上咧系好有关系嘅。咁除咗咧香港早晨之外啦，咁其实咧曾经喺电台咧都做嗰个早晨嘅节目啦。咁我哋咧系六点到八点钟嘅。咁我咧嗰阵时系住喺西贡嗰啲村屋啦，咁就要好早出发啦，同埋咧因为咧可能咁早咧，其实咧即系嗰啲报纸咧，因为系个资讯节目嚟嘅，都未送到去电台，咁所以我自己咧就要揸个车去到旺角嗰度。咁其实咧就系一早咧已经好繁忙地咧，好多人咧已经喺度咧，即系嗰啲报纸咧，如果你系嗰个年代嘅话咧，就会见到佢咧，即系一路摄几多页咁样摄入去咧，然后整起一沓一沓，咁系有呢个咁嘅过程嘅。咁嗰阵时就要去到报纸摊袋度，咁同埋我买咧就买几份，唔系净系买一份嘅，咁咧就。系啦，即时啦，即系佢摄好咗，咁我就买，跟住即刻咧就再翻去电台，咁啊希望五点半前啦，咁因为你都有时间坐低睇一睇，然后跟住准备一下，咁啊可能同拍档倾下讲咩话题啊，咁呢个就系好早上嘅节目啦。咁古之而家我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咧，就可能比较舒服少少啦。我哋十一点到十二点钟呢个时间，大家可以听到东方西方潘芳芳，咁时间上都系同呢个早上挂钩。咁而咧，我觉得咧，大部分好多咧，即系东方嘅朋友都会中意咧，即系睇到日出嘅，即系嗰种咧宁静啦、舒服啦、神气啦、希望啦嗰种嘅感觉啦。咁然后跟住咧，有好多西方嘅朋友咧，又中意睇夕阳嘅。咁所以咧，其实咧呢个阳光俾到我哋嘅感觉，无论系咩时刻都好咧，各有各精彩。咁而咧，头先讲话啊破晓啦，又或者有啲朋友话，我好中意咧深夜去做嘢，凌晨时分咁。其实咧同破晓时分冇乜分别，因为你发觉咧到两三点、三四点、五六点钟，其实咧就系嗰啲时间啦。无论你系凌晨深夜也好，或者朝头早破晓都好咧，都系嗰啲嘅时间嚟嘅。咁所以咧，即系嗰啲时间好多朋友鍾意，就是因为好宁静啦，好舒服啦，咁所以就算可能喺唔同嘅地方，大家嘅深夜做緊同一样嘢呢，其实已经呢係不再重要㗎啦。即係正如可能我喺 Vancouver 呢度，或者有陣时喺 Calgary 嘅朋友，你哋听到呢 FM947 我哋嘅节目，又或者香港嘅朋友

0: 想揾又实惠又有品味嘅家居用品，快啲嚟 The Brick 家私床褥名牌电器，低至四折起，手快有，手慢冇，全场每个部门都有限时震撼优惠，好似 ABBA Queen Size 睡床只售199元。Fidget Dare 雪柜亦只系349。FM 947星期六会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购物仲有机会赢取150元嘅礼品卡。
1: 东方、西方、盼芳芳。

问芳芳，其实有阵时候咧都会觉得咧，人生有好多嘢咧都好似咧就系有啲特别嘅追求。以前咧年轻嘅时候好忙好忙啦，咁但系咧永远觉得咧即系世界之最或者 top of the world 咧离自己好似好远咁样，因为咧就好似自己喺山下边啦，望住山顶，哇嗰、那个好高好宏伟嘅目标，然后跟住咧自己就要好努力啦，坚持咁向上跑，先可能咧就会去到嗰个点，因为年青嘛，系咪？咁但系咧，即系而家有阵时就会觉得啊，唔系、哦，有阵时候啲嘢咧，好可能咧就因为成熟咗啦，睇到嘅嘢咧就唔同啦，又或者咧个 top of the world 咧离我哋咧唔系话好遥远咁样样，咁所以咧因应住呢个天时地利人和也好啦，我哋咧就好好地去把握。

感受嚟紧喺 Vancouver 呢一种，我谂世界杯嘅气氛都系好重要嘅。如果你都想感受一下咧，就可以行去 Sun Centre 嗰度睇到嗰个波。

时呢，我哋呢因为成长咗呢，对于一啲嘅事情嘅睇法呢就唔同啦。因为呢我哋呢累积咗我哋嘅经验啦，同埋呢我諗接触咗唔同嘅人啦，咁就算呢好似譬如睇世界杯咁，以前呢哇好似呢好大件事，咁而家都系嘅。咁只不过呢就系喺当中嘅时候啦，甚至乎你认识一班呢体育组嘅朋友，咪听到佢哋呢嘅分享啊咁。然后跟住呢亦都可能睇咗啊一次啊两次啊三次啊唔同嘅世界杯。其实个感受呢就会呢一路累积起落嚟呢，你增加嘅知识啦，然后跟住呢又知道个赛程系点样啦，咁呢你就可以更加能够感受当中呢嗰种嘅体验同埋气氛。咁所以我觉得呢，当你人成长咗啦，睇嘅事情唔系再高高在上，而自己可以去懂得 appreciate 啦嗰件事呢，其实都好重要嘅。咁而呢个过程呢系必要嘅。一路走嚟啦，需要啲嘅时间啦。无论咧你系跌低再起翻身，甚至足球员都系嘅，都系一啲嘅经历成长。

记得咧，初初同张艺宝一齐咧认识嘅时候咧，就系喺电视台拍紧剧集啦。咁佢咧就因为个子唔系好高，咁有好多唔同嘅角色咧，佢都好愿意去尝试啊。咁后来先发现咧，原来咧即系佢有相当嘅音乐造诣啦，弹琴亦都好了得啦。咁跟住就见到有歌曲啦，咁所以其实咧都好似系一个磨练嘅过程当中，我哋每一个人都要去经历。希望喺磨练当中啦，就可以进一步咧揾到咧自己想要行嘅路咧，都系好重要。无论是跌低也好，起翻身也好，高高低低也好，我们的人生路呢其实呢都要一路行的，我们的成长路都是一路要 move on。

组合的名称是 Waterfront。而在 Waterfront 呢度，即系 Vancouver 呢度咧，其实都有好多咧，即系收葺啊，好多嘅嘢咧就准备紧呢个世界杯，一路咧就喺度 move on， 我哋准备 FIFA 迎战，咁然后跟住咧 move on 当中，希望大家都会揾到你哋嘅同伴啦，因为咧大家一齐咧踏入六月嘅时候咧，相信都会结伴同行，一齐去欣赏赛事嘅。咁所以咧，唔知道你准备好未？喺呢个时候可能要。准备一下，好似张敬轩咁 ，On my way。然后跟住下个星期，东方西方潘芳芳都会 On my wa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两点新闻简报。
1: 大家好，6月1号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杨楚乔报道这一节亚省消息。爱文顿市政府正研究多项泊车政策改革，最快在明年实施，包括取消街边泊车头15分钟免费优惠，调高部分泊车收费，以及在部分市政府设施自行收费泊车。根据提交城市规划委员会的报告，市府认为取消15分钟免费泊车有助提升高需求地区的车位流转率和供应，不过有商户担心措施会影响顾客到访意欲。市府已计划在 Mutter Conservatory、爱文顿动物园和 Fort Edmonton Park 试行收费泊车，头一个钟免费，其后每30分钟收费1蚊，每日上限5蚊。此外，市府正研究扩大住宅泊车许可计划，并引入自动执法技术，加强打击违规泊车。市府估计整体改革措施可令泊车收入到2028年增加一倍，应对人口增长和市中心车位需求上升。加拿大环境及气候变化部 ECCC 持续向加加利发出降雨警告，预计至明日前累积雨量可达50至100毫米，部分地区降雨将持续至星期三朝早。受持续降雨影响，公河和沼河目前已发布高水位流量警示。虽然当局表示今次天气系统与2013年造成严重水灾的情况不同，但仍正密切监察河流水位变化。卡加利市长 Jimmy Farkas 表示，每年5月中至6月中是本市较高水浸风险时期，市府已做好准备应对突发情况。市府呼吁市民远离河岸和避免进行划船、漂流等河上活动，因急流可能导致河岸侵蚀，并夹带树木和其他杂物，增加危险。目前市府已关闭部分低洼步道和桥底通道，并会继续监察天气和河流水位情况。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新闻取得的文件，亚省政府正研究至少3条经 BC 省北部通往太平洋沿岸的新输油管路线，作为每日输送100万桶原油出口计划的一部分。文件显示，部分方案由麦梅利堡或爱文顿东北部出发，经 BC 北部通往 Prince Rupert、 Kitimat 以及接近 Stewart 等沿岸地区。省府同时正研究第四条经 BC 南部前往大温地区港口的方案。省长戴斯敏计划在7月1号前向联邦重大项目办公室提交建议，希望项目获列为国家建设工程，并加快审批程序。不过专家指出，所有北部路线均需穿越山区，文中所列的所有港口选项都位于联邦石油邮轮禁令目前禁止邮轮通行的区域内。BC 省省长尹大卫亦已表明反对在 BC 省兴建新的输油管道。亚省政府表示，目前尚未确定最终路线，正与超过40个原住民社区和地方政府进行咨询。卡加利西南 Lincoln Park 一个货仓园区外的拖车今朝发生火警，无人受伤。卡加利西防局表示，朝早6:20接报前往 Peacekeepers Drive 西南60号街区处理火警，现场工人引导消防员前往货仓旁一架用作洗手间的拖车。

0: 消防员到场时发现拖车冒出浓烟，并确认内部起火，火势其后蔓延至旁边货仓。消防员随即架设水喉保护主建筑物，并迅速将火势扑灭。消防局发言人 Alex Kwan 表示，初步相信火警源头是该架洗手间拖车，目前火警原因同损失金额仍有待调查。加拿大中文电台李志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9月中我们有个台庆大型晚宴，当然要预埋你啦。快啲 follow 同埋 like 我哋947嘅 Facebook,947YYC 同埋 IG,947Calgary, 掌握最快最新嘅电台活动。
2: 四一二三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到三点，欢迎收听 C 一二三。
4: Hello 各位午安，欢迎你收听星期一的 C 一二三啦。诶，望望个月历，今日咧正式踏入六月份啦，六月一号啊，哇，真系眨下眼时间过得好快，话咁快咧已经系过咗五个月啦。咁嚟到星期一嘅 C 一二三，今日嘅节目主持咧系 Rita 嘅。咁平时星期二同埋星期四啦，都会听到阿卡嘅声音啦。星期三咧系有 Amanda， 咁而星期五嘅时候啦 ，Rita 会同高达一齐主持礼拜五嘅节目嘅。咁星期五啦，我哋嘅话题轻松啲，我哋讲下咧吃喝玩乐嘅消息啊。不过咧，讲翻咧今个周末咧，哇，那个天气咧真系变化得非常之大，即系明明星期五嘅时候咧都仲去食紧雪糕。咁但星期六咧就转凉咗，冇错，星期六咧其实都唔系话太过分凉嘅，因为嗰日都有17至19度啦，咁系阴天，不过咧又未至于话劲落雨啦，所以对于结婚嘅朋友啦，同埋出席婚礼嘅朋友咧，都系非常之好嘅，因为反而咧冇咁热，我觉得仲好啲吓。如果大家有听开我哋其他节目啦，其他节目嘅主持人啦，都会知道咧，喺啱啱过去嘅星期六啦，就系我哋 C 一二三其中一位节目主持人佢嘅大日子。讲紧嘅就系阿卡，亦都系恭喜晒佢啦，系啊，真系咧踏入人生嘅新一页吓。喺星期六嘅时候啦，阿卡同埋 Serena 亦都系咧就系结婚嘅，咁所以咧我哋好多同事啦都有出席佢哋嘅婚礼啦，同埋咧夜晚嘅晚宴噶。再一次恭喜佢哋咧就系新婚快乐啊，百年好合，永结同心啊！不过其实礼拜六晚已经开始听到啦，啲风咧嘭嘭声咁样嚟噶啦。咁而礼拜日咧擘开眼嘅时候咧，就哇出面咧系大风大雨吓。如果星期日即系琴日啦，大家有出街嘅话咧，有啲朋友咧甚至乎形容话，哇好似打紧八号风球嗰种嘅感觉啊，又冻啦，又大风啦，又大雨啦。咁其实咧即系琴日系好大风嘅，咁但系咧今日嚟讲咧都真系差唔多噶啦。今日个降雨量都几多嘅，咁都会有20至30嘅毫米啦，依然继续咧都系会吹大风嘅。今日最高嘅气温咧预测只系去到8度。其实琴日朝头早咧我起身嘅时候咧，虽然佢话嗰个嘅气温啦，朝早好似系6-7度左右啦，但系因为加埋风加埋雨啦，佢话嗰个体感啊，个 feels like。其实是只是得-3度，跟着我想着-3度好久没见过落零下这个数目字啊，因为之前那排我们是29度的气温，即是27至29度气温，落到去体感-3度，即是温差差成差不多30度，都挺夸张的。在 Calgary 是不少见，都是有会有的，经常都会出现这么特别的这个气温。不过真的一时之间觉得是都又好难适应的。所以今日大家出街的时候都要留意住大风的同埋是有雨的。咁呢一个嘅黄色降雨警告是继续生效。其实会暂时来看会继续去到星期三的早上的。咁呢一个就要留意啦，今晚全晚继续都是大风同埋是有雨的。呢个星期二啦，都系密云啦，都有60%机会落雨，不过咧就冇预测话会好大风，希望咧会好少少啦。咁虽然系咁，但系听日咧最高气温预测咧都系去到10度嘅啫，而最低咧就系7度。不过咧睇到星期三个预测好似咧有翻啲嘅希望嘅，系啦，起码冇咁冻先啦。

0: 我觉得十零度就好啦，突然之间咧由廿几度咧跌翻落去几度咧，就真系好冻好冻啦。咁啊，星期三咧预测系16度嘅，咁暂时嚟讲就系阴晴不定啦。不过礼拜四咧，睇翻咧又有翻少少落雨嘅机会噶啦。咁但系打落之后个气温咧都会暖翻好多嘅，即系起码上翻去二字头啦。咁就唔会话咧就系得翻几度啦，跟住加埋风加埋雨之后咧系落翻去零下嗰个气温啦。所以大家都话嘅，哎呀，即系我哋经历咗即系上个星期啦，好炎热嘅天气啦。有啲朋友就觉得太热，咁我都系其中一个嘅。咁但系亦都有啲朋友就话，哎呀，我好中意啊，好享受呢一份嘅炎热啊。咁但系咧，突然之间咁冻嘅时候咧，又真系好难适应得到嘅。所以大家都好期待住咧，就系有翻啲比较和暖嘅气温。咁同埋大家都期待住咧，就系我哋希望我哋个天气咧，终于都会稳定嘅，即系唔会有突然之间咁大嘅变化，起码 keep 住。都会有比较和暖嘅天气啦，因为其实呢都已经系踏入咗六月份嘅，相信好多朋友呢都系准备好迎接呢一个夏天嘅来临啊。好啦，每逢星期一至五嘅四日二三，我哋呢每一位嘅节目主持人呢都有唔同嘅话题嘅，讲下音乐啦，讲下娱乐啦，讲下吃喝玩乐啦。而星期一嘅四日二三其实有一个特别嘅环节嘅，就是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会同大家睇返喺过去一个礼拜喺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我哋总共系有四个唔同嘅频道嘅，亦都系遍布咗啦喺温哥华、卡加里仲有多伦多㗎。喺咁多个频道里面啦，我哋唔同嘅节目、唔同嘅节目主持人都会咧就播放一啲最新嘅派台歌曲㗎喎。咁究竟啦，有啲咩歌系播放得最多呢？有啲乜嘢嘅作品系我哋一个音乐嘅指标呢？咁当然啦，每一个礼拜嘅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度啦，都会同大家揭晓嘅。咁所以喺休息翻嚟之后 ，Rita 咧就会同大家去睇一睇今个礼拜致歉榜嘅榜单噶啦。
1: 我是 Beacon Hill Dental 张医生，我们提供专业的牙科服务，由检查护理、植牙到各类牙科手术，按个人的需要制定合适方案。我们团队经验丰富，有广东话和普通话服务，确保沟通清晰，让你安心治疗。
2: Beacon Hill Dental 在西北11634 Sassy Trail Beacon Hill Costco 隔离，预约403-295-1182。现在新客户仲送名牌电动牙刷，有少量条件限制。想揾又实惠又有品味嘅家居用品，快啲嚟 The Brick 家私床褥名牌电器，低至四折起，手快有，手慢冇，全场每个部门都有限时震撼优惠，好似 Arba Queen Size 睡床只售199元 ，Fidget Dare 雪柜亦只系349。FM 947星期六会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购物仲有机会赢取150元嘅礼品卡。
3: 你而家听紧嘅系 C123， 逢星期一由 Rita 为你倒数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
0: 今日咧正式踏入六月份啦，而致歉榜亦都系嚟到咧第22期嘅吓。同大家睇翻喺过去一个礼拜喺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播放得最多嘅20首歌曲，先送上今个星期嘅第20位。

其中，由 Andy 周国贤主唱的这首作品未完待续，记得由他自己就是亲自包办晒成首歌的曲词篇的。当中讲到我们生活里面很多事情啦，好像明明是完咗的啦，就好像分咗手的情侣啦，或者有亲人好朋友离开咗啦，永远呢我们都是会记挂住他们的。而只要挂住的话呢，他们就好像一直都存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若

无论是分咗手的情侣啦，又或者离开咗嘅屋企人啊、朋友啦，只要我哋是有记挂住嘅话咧，佢哋就好似咧一直存在喺我哋生活入面嘅。所以好多事情是未完，而佢哋用另外一种嘅方式存在喺我哋生活里面，亦都系待续。嚟自周国贤嘅一首新歌《未完待续》，今个礼拜全新上榜排喺第20位。嘅第19位，亦都系继续揾嚟一首嘅新作品啊！好少听佢咧有呢一种少女嘅曲风，佢系 Gigi 严明熙。

管理 James Wu 同埋 Psych Inc 作曲，填词同埋编曲都系 James Wu， 而监制咧系 Edward Chen。一首咧以光作为创作概念嘅歌曲啊，嗱，我哋睇到光线啦，我哋会见到啦，好似有光啲啦、暗啲之分嘅，但其实咧当中蕴含住嘅就系三原色啦。三原色喺空中咧可以折射到好多唔同嘅色彩出嚟嘅，亦都系咧想讲到，希望咧好似光一样，我哋可以展现无限嘅可能，亦都可以打破框架嘅一种态度啊。一首都是姚明希加入了新公司之后推出第二首的作品，而且也是较少有他是比较少女风和比较清新的曲风。而前排姚明希他也都是去到叱咤乐坛主办的超 club 颁奖礼上面的，他也都是和 Mira 的成员姜涛一起同台，之余也都是破天荒一起合唱了这一首的原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看到当晚的演出啦。今个星期第18位，我哋揾到 CY 陈中泽。今次佢呢一首嘅新歌同上一次嘅急口令咧有啲唔同嘅，就唔需要话咧连住一路咧就系唱好多唔同嘅歌词。今次咧佢用嘅呢首新歌嘅主题系一个嘅饼干罐，唔知你屋企仲有冇咧？

喺厨房嗰啲。因为呢以前好多人就好鍾意呢攞啲嘅饼干罐啦，即係食晒啲饼干之后呢就留返个罐嘅。因为嗰啲嘅铁罐呢有盖啦，又硬净啦，又可以防水啦。所以就好鍾意呢将自己嘅一啲小宝藏啊、相片啊、重要嘅信件啊就收喺啲饼干罐里面。甚至乎可能呢就放晒喺床下底咁样添啦。即係讲个秘密俾大家听呢，我自己都有一两个嘅。我可能觉得呢都真係几好用嘅。我就係鍾意嗰啲呢收藏一啲实物嘅人啦。而呢首歌曲呢正正就係讲到呢一样嘢啦。其实呢喺呢一个世界我哋未有电脑啦、智能手机啦唔係咁普及嘅时候呢，可能大家屋企其实都有一堆嘅饼干罐。收埋嘅係我哋嘅心事、我哋嘅秘密。而当大家大扫除嘅时候，开返呢一啲嘅饼干罐，可能呢会搵返喺里面我哋收埋嘅旧戏飞啊、车飞啊，可能啊去旅行嘅一啲小点滴啊，收埋一啲嘅入场券啊咁样啦。打开出嚟嘅全部都系回忆，可以系我哋嘅青春，可以系一啲我哋忘记咗嘅理想，可以系一啲我哋遗憾嘅事情，甚至乎系我哋会心微笑嘅黑历史。而家喺呢啲电脑啊、手机啊、平板电脑咁方便嘅年代，唔知你仲有冇收埋一啲嘅饼干罐喺度呢？CY 陈中泽嘅饼干罐系今个礼拜第18位。喺第17位方面有 Rubberband 嘅一首《我永远记得》。呢一首歌咧喺我哋嘅榜度咧逗留咗有7个星期嘅时间。而家我哋听紧嘅呢一首亦都系今个礼拜。

礼拜第十六位有嚟自 Sika 嘅呢一首全新作品《深宵便利爱》。呢首歌咧其实系改编自英国男歌手 Rick Astley 嘅1987年经典金曲《Never Gonna Give You Up》。今次咧就是、由王乐儿重新填词，狄光编曲同埋周石汉监制。

要攞到呢一首咁经典原曲嘅改编版权啦。Sika 嘅团队啦，用咗超过半年嘅时间去沟通同埋协调嘅。咁当然啦，终于都成功啦。咁亦都系有呢一首嘅全新嘅歌曲啦。虽然你听起上嚟啦，成首歌嘅曲风咧都系比较复古嘅，个旋律都比较复古嘅。咁但系咧，当中嘅内容咧，其实系好现代同埋好年轻嘅吓。讲到一个女孩子喺半夜三更瞓到眼蒙蒙嘅时候，企喺便利店嘅雪柜面前，望住个雪柜，见到好多唔同嘅选择，但系个心谂住嘅，竟然系对于爱情嘅执着同埋渴望。

而家我哋嘅世界虽然有好多嘢好似去便利店一样咁方便，好容易可以揾得到，但系我哋心里面最渴望嘅一份真心真挚嘅爱，反而咧就系好难先至可以拥有。Sika 嘅新歌《深宵便利爱》，今个礼拜第16位嘅作品，而致歉榜排喺第15位，有一首咧上榜两个礼拜嘅歌曲，嚟自 IDG Bubbles 嘅《春季再遇》。接下来为你送上的是许志安的新歌《顺天翁》，虽然是今个礼拜的新歌，不过直接空降来到第14位，也都是许志安他加入了新公司之后推出的第一首作品。

嘅第一种咧海鸟嚟噶，咁佢哋咧好叻咧就系利用海风啦嘅力量啊，帮助佢哋咧可以好长距离咁样去飞翔嘅。咁就算环境唔如意啦，遇上逆风啦，佢哋都好识得咧会观察个风向同埋规律，将呢啲嘅阻力转化为推动力。咁而呢一首嘅歌曲咧，亦都好想带出呢一种逆风飞翔嘅人生智慧啊！

0: Vincent Chow 作曲，林若玲填词，刘志远编曲 ，Alvin Lam 监制，亦都系由许志安主唱嘅呢一首《顺天翁》。希望大家喺低谷之后有重新振作嘅勇气。有时候啦，困境正正就系带我哋飞得更加之远嘅动力来源啦。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0: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和我们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2: 连续两年爆满，团友一致赞好，由嘉乐旅行社策划，香港旅游发展局支持，香港深大湾情十二天美食团强势回归，全新升级行程，玩晒香港、深圳、珠海、澳门、江门、顺德、肇庆，全程五星级酒店，食尽地道美食，仲送香港美酒佳肴巡礼门票同专上礼包。10月24日出发，
1: 6月1日前报名，团费包税同加航来回机票，每位只需4088，立即打嚟403-2340-553揾嘉乐旅行社抢位啦！
2: 今时今日，好多嘢都讲求灵活性同自主权，就连听电台都一样。
0: 下载加拿大中文电台手机程式，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 FM947 嘅节目。
1: 晏咗起身错过咗精彩嘅访问，你可以点击重温功能，多个精选本地节目俾你无限 loop。
0: 仲有最贴身嘅卡加利同全国新闻、本地活动资讯应有尽有。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已经有超过190,000用户下载，你 download 咗未啊？
3: 噔噔噔噔，星期三有我 Amanda 加入 C123 的 DJ 团队，将会为大家带来全新环节，包括有八婆仔周记、娱乐先知，即是不定期的娱乐访问，和言者无心、听者有意的读信时间。 Amanda 除了同大家八东八西问呢问路之外，还有细声讲、大声笑，每个礼拜 Amanda 都会同大家分享一篇笑话，至于好笑定是不好笑，就由现场听众比分。逢星期三下午2-3点，扭开收音机，担定凳仔，莫花生啦喂！
4: 噔噔噔噔噔噔，
5: 我脑胶战，
4: 想同你个脑升咧，系唔需要用胶战高佢嘅，只要逢星期二下午1点，听实脑顽童，爆爆你个脑可以升咧。
6: 点升咧啊？
4: 吓，你唔识唱咩？呢？
7: 脑顽童，
8: 你而家听紧嘅系 C123，逢星期一由 Rita 为你倒数加拿大自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
9: 逢星期一下昼嘅 C123都有加拿大自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而每个礼拜 Rita 都会同大家倒数20首嘅上榜歌曲嘅。剛才在休息之前就为你揭晓了第22期自歇榜第20位去到第14位的作品。

排第13位的这首全新上榜歌曲，来自一对非常之经典的 CP， 就是古天乐和孙圈。 fans 等了好多年，等到他们这首的合唱。

0: 首嘅歌曲咧，其实就系喺香港嚟讲咧一间快餐店啦，因为佢哋一个嘅玉子将军汉堡嘅回归，咁就拍咗一个嘅微电影啦。咁而呢一首嘅作品咧，亦都系呢一套微电影嘅主题曲嚟嘅。虽然话系有啲嘅商业味道，但系咧成首嘅歌曲系讲到穿越时空嘅爱情吓，当中嗰一份嘅浪漫，我哋绝对能够透过呢一首嘅歌曲，同埋透过呢一套嘅微电影咧，系听得到同埋睇得到嘅。咁其实咧，古天乐同埋孙萱佢哋啦，亦都系好经典、好经典嘅荧幕情侣嚟噶啦。佢哋由1994年开始合作以嚟，到而家都识咗即系30几年啦。咁今次系佢哋第一次嘅合唱歌曲。咁而喺结局，即系呢个 MV 呢个微电影嘅结局咧，系佢哋有情深咁样一段嘅 kiss 嘅戏份嘅，可以话咧系弥补翻啦之前《寻秦记》结局嗰份嘅遗憾啊。今次啦，呢一首歌嘅 MV 亦都系咧，除咗由古天乐同埋孙萱佢哋演绎之外啦，亦都系特别邀请咗林峰咧，就系、是、客串演出嘅。咁其实之前听到呢首歌嘅新闻之后啦，我已经话好兴奋啦，即刻走再睇啦。咁跟住又点解出咗咁多汉堡出嚟？而个尾嗰度咧就系、是、林峰咧揸住一杯嘅饮品出现嘅。咁我觉得都几有新鲜感吓，以咁样嘅方式去拍一个汉堡包嘅广告。对，是非常之有话题性，亦都是绝对能够吸引到大家去关注的。而呢首嘅歌曲啦，《无时空之恋》由古天乐同埋孙萱合唱啦，今个礼拜全新上榜，亦都系占据咗第13位噶啦。喺第12位有 Amy Lau 嘅《黑醒》，而 Jamie 张天颖嘅《Picky》排喺第11位。第10位方面，我哋揾到 Constance 康体嘅《要还》，詹正平嘅一首《扬州瘦马》排喺第9位。自 hit 榜第8位有呢一首喺个榜度逗留咗7个星期嘅歌曲，佢系 Gareth T 汤定山，我很小朋友。
1: 我很小朋友，我怎晚大人不必插手，风雨不用救，没跌死自动学会走。

0: 康宁生嘅呢一首《我很小朋友》，系今个礼拜加拿大自歇中文歌曲排行榜第八位嘅作品啦。除咗有康宁生佢自己主唱之外，佢都系有份负责咧作曲、编曲同埋监制嘅部分啦。填词系 Wyman 黄伟文。今个星期自歇榜嘅榜单排喺第七位，有 Mira 一首新歌，啱啱上个礼拜先上榜嘅啫。今个礼拜连升六级，排喺第七位噶。第六位我哋揾到曾比特嘅歌曲 Change，
1: 集合温哥华、多伦多、卡加里，一个反映全加拿大华语歌曲嘅流行指标。加拿大自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五强走势。
0: 好快脆啦，倒数嚟到 Top 5头五位嘅位置啦。今个星期第五位嘅呢首歌曲呢，就是上个礼拜嘅冠军歌嚟㗎。咁而呢首个作品呢，其实喺我哋嘅自歇榜度呢都有六个星期嘅时间咁耐㗎啦。今个礼拜佢亦都系同一时间有两首歌上榜添嘅。喺第五位我哋搵到古天乐佢嘅呢首世纪大骗局。而喺第四位方面有一首呢上榜四个星期嘅作品，上个礼拜排喺第三位，今个礼拜微微下滑咗一级，但依然呢 keep 住喺 top 5嘅位置啊。第四位的作品有 Anselmo 卢汉廷的 Clarisma。 来到今个星期第三位，有这首非常温暖的歌曲，上榜四个星期，上个星期排在第四位，今个礼拜再升多一级，有刘德华和姜涛的《没有翅膀的天使》。

呢一首歌咧系为咗庆祝香港麦当劳叔叔之家咧而推出嘅。麦当劳叔叔之家咧主要系支持病童同埋佢哋嘅家庭噶。除咗呢一首嘅歌曲之外，其实咧亦都系推出咗经典复刻版嘅 MV 噶啦。当中嚟自两代嘅歌手，包括咗刘德华同埋姜涛，亦都系以佢哋嘅歌声咧去传承温暖嘅正能量。

刘德华咧就系香港麦当劳叔叔之家嘅监护人，咁而姜涛咧亦都系慈善大使吓。咁而呢一首《没有翅膀的天使》啦，佢原曲啦系喺2007年嘅时候推出嘅，咁当时咧亦都系刘德华佢自己亲自填词同埋主唱噶。咁大家听咗咁多年，亦都陪伴咗好多人走过高低起伏啊！相隔20年之后啦，今次咧亦都系再一次出现翻呢一首经典歌曲。跨世代重新出现在大家的眼前，而在 MV 里面姜涛其实是重演回当年刘德华的角色的。刚才歌曲的最尾我们听到 Happy Birthday 这个的歌词，其实也都是改编版的，就专门加入了这一句，就是祝贺这个的慈善机构成立30周年。今个星期第二位是来自 Eden 吕卓安的左手胎右手，一首歌由上个星期第7位跳升了5级，来到第2位。

左手拖右手，除了讲到爱情方面，也都可以就是讲到不同的关系的。大家互相支持，互相配合，大家一起行，一起进步。来自 Eden 女爵安颈这首歌曲《左手拖右手》上榜三个星期，今个星期排在第二位。接住来看今个礼拜的冠军歌啦。这首的作品呢，是由上个星期的第二位跳升一级，成为了今个星期的冠军歌曲。当中讲到的是在雪啊，冰天雪地冻冰冰的地方啦，怎样用真诚的心意令到个气温呢，就是慢慢升返上去啊。佢是 Cloud 云浩影，有佢呢一首的雪爱。恭喜晒 Cloud 云浩影，呢一首的雪爱亦都是今个礼拜自hit榜的冠军歌曲。Cloud 云浩影的呢一首雪爱讲到的是冰天雪地的雪。虽然我哋 Calgary 呢几日咧就唔系落雪，不过咧都好冻下吓，咁所以大家咧呢几日要翻工翻学嘅，咁都要咧就系着暖啲，记住咧带定一啲防雨嘅装备啦。咁都将时间咧带到嚟今日节目嘅尾声啦，希望你有开心愉快嘅一天。Rita 咧星期五嘅时候再一次同大家主持节目啊，我哋到时再倾，拜拜。

0: 事一二三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现在是下午3点整。

0: 来，国语新闻报道。
1: 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本国有报告指出，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从事打零工和兼职的工作，加拿大就业保险计划已无法满足日益广阔且不断变化的劳工市场的需求。加拿大食物周期库在最新公布的贫困报告当中指出，劳工市场已经转向了兼职、临时和合约的工作，而就业保险计划是适用于为单一雇主工作、有稳定的全职工作而在不断萎缩的劳动力。而结构的机构首席执行官就说，过时的就业保险制度是加拿大经济韧性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因为失业率居高不下，家庭难以应付高昂生活成本。报告认为，领取就业保险的资格是问题的核心，因为工人要在一段固定的时期累积一定的承保工作的时数，有不规律的工作时间，身兼多职和合约性质的工作，即使工作稳定的工人都难以合资格得到就业的保险。很多面对收入更加不稳定的工人都未能受惠于就业保险计划。联邦政府的就业保险计划是为了暂时失业人士提供财政的支援，金额是平均每星期承保收入的 55%。 换言之，一名年薪68,900元的工人可获得每星期最多729元的就业保险金。加拿大政府的一份内部文件警告，先进的电动汽车所收集的数据一旦落入不当人士的手中，可能被用来追踪个人的行踪，甚至进行监控的活动。加新社取得这份加拿大公共安全部为应对有关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关注而准备的备忘录，促请加拿大人在购买和使用数码设备的时候要考虑到保安和隐私。渥太华今年较早之前宣布，针对中国制造的电动车的关税由100%大幅下调到6.1%，每年进口的上限49,000辆，以换取中国下调对加拿大农产品的关税。备忘录指出，加拿大必须要扩大经济规模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的环境，并表示这是确保经济主权的必要的步骤。皮尔西警方公布，一名婴儿死亡，一名女子被捕。警察是在昨晚大约8:30奉召前往宾顿市的 Kennedy Road North 和 Williams Parkway 交界地区的一间房屋，处理一宗紧急医疗的个案。到场之后发现一名婴儿死亡，警方证实拘捕了一名23岁的女子，警方仍在调查事件，暂时没有交代详情。多伦多警方正在调查一宗致命的枪击案，案发在昨晚大约8点钟，在 Queen's Plate Drive 和 Rexdale Boulevard 交界地区一座住宅大厦，一名男子当场证实死亡，警方暂时没有公布详情。另外，警方呼吁公众协助调查在 Fort York 外面所发生的枪击案。事发在昨天下午大约2:30，一名20多岁的男子中弹受伤，送医的时候有没有生命的危险？一名疑犯驾驶一辆红色 SUV 多用途汽车逃逸。警方说，相信这是一宗有特定目标的案件。总理办公室公布，总理卡尼将会在今天下午的5点钟在多伦多公布政府打击反犹太主义和仇恨的计划。多�伦多在不足一月之前发生了3名明显是犹太裔的社区成员被人用仿制枪开枪袭击的事件。有关注犹太人的团体就说，反犹太仇恨在加拿大逐渐的正常化，在2025年有超过6800宗反犹太事件，是自从1982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哈马斯武装分子在2023年10月突袭以色列，以色列就展开轰炸加沙地带的行动还击，而招致广泛的谴责。加拿大邮务工人是否接受临时合约协议，预计今天有分晓。代表大约55,000名员工的加拿大邮务工人工会定在今天公布工会成员投票的结果。邮务工人是在4月20号开始对这项为期5年的临时合约的协议进行投票。协议内容包括第一年加薪 6.5%， 第二年加薪 3%。 这场持续超过2年的劳资纠纷，双方之前一直在薪酬和改动邮务服务架构的议题之上出现严重的分歧。谈判期间，员工多次架起纠察线，双方同意在进行确认投票期间不会有任何的罢工或禁止员工返回工作岗位。不过，员工的投票是包括了一旦拒绝接受协议，是否授权工会发动罢工。国际新闻，中国海警在社交平台以中英文贴文

指岱山舰编队今天在台湾以东的海域依法展开执法巡查。海警局的新发言人指出，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台湾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而采取的必要行动，敦促日本和菲律宾立即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的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林健证实，驱逐《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出境，指这名记者在华常住期间有确凿的骗访记录，而中方依法依规注销拘留许可。中方也坚决反对《纽时》为台湾当局散布台独分裂谬论提供平台，并公然将中国台湾地区称为国家，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的错误信号。《纽时》理应纠正错误，而不是不知悔改一意孤行。纽约时报较早之前指出，旗下一名记者二月份被中国驱逐出境，原因是不满纽时去年邀请台湾总统赖清德以事项出席一场活动，而美国政府其后也都吊销了一名新华社记者的签证。美国和伊朗的停火谈判陷入僵局之际，两国再起冲突。美军中央司令部指出，过去两天对伊朗位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格鲁克和格什姆岛发动自卫性打击，击中雷达和无人机指挥控制的设施，以回应伊朗日前击落一架在国际水域执行任务的美军的无人机。伊朗反击美国，革命卫队指出，针对发动攻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打击，并摧毁预定的目标，强调若侵略再次的发生，回应将截然不同。科威特全国也都响起了防空警报，当局指防空系统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以色列持续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已经指示以军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郊区戴西耶地区的目标。内塔尼亚胡和防长卡斯在联合声明中表示，鉴于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并袭击以色列的城市和公民，两人已指示以色列的国防军对贝鲁特戴西耶地区的恐怖目标进行打击。美国商务部公布禁止辉达等美国的企业向位于中国境外的中资企业供应先进 AI 晶片，以堵塞监管漏洞。被禁止出货的包括辉达的 Robin 和 Blackwell 处理器，及超微半导体的 MI350X 晶片。有关的监管漏洞源于美国商务部去年5月宣布不再执行前拜登政府订立的 AI 晶片出口管制的规定，而有前国务院的官员就指出，漏洞令到中国企业的海外子公司可以在未申请许可的情况之下采购辉达先进的晶片。业界估计，利用这个漏洞输往中国境外企业的先进晶片可能达到数十万美，包括流入在马来西亚等地所开设的中国的 AI 企业。巴西新增了一宗伊波拉的疑似病例，令相关的个案增至两宗。最新一宗的个案由里约热内卢州通报，患者是一名由非洲乌干达入境的比利时男子，出现了咳嗽、发冷、腹泻等症状，对疟疾检测呈阳性。圣保罗州日前也都通报一名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37岁的男子怀疑感染伊波拉病毒，患者出现发烧等症状，确诊脑膜炎。而当局指出，两个个案都未能排除感染伊波拉病毒的可能，正在调查和检测，预计下周有结果。伊波拉病毒肆虐民主刚果和乌干达，其中民主刚果有过千宗疑似的个案，当中有超过200人死亡，而确诊个案增至282宗，其中42人死亡。当地的卫生部门指出，重灾区伊图里省再有4名的伊波拉患者康复出院，全部都是医护人员，令康复的人数增至5人。首名康复的患者是实验室的工作人员，上星期五已经出院，或是被确认是这次疫情爆发以来首个本地不交型伊波拉病毒康复的病例。而到民主刚果监督抗疫的世卫总干事谭德赛指出，目前医学界仍在研究针对本地不交病毒株的疫苗和疗法，但并不代表患者不能康复。而这次的五名患者的康复带来强而有力的讯息，证明伊波拉非不治之症。谭德赛星期天继续在疫情的重灾区伊图里省视察，出席

0: 伊波拉治疗中心的落成典礼。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卡加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城市，工程项目多，人流频繁，马路上难免会有拥挤或延误，但只要提早计划出行线路，就可以更快捷到达目的地。市政府的交通管理中心连同 Waze 导航应用程式，提供及时路面资讯，帮你由 A 点去到 B 点更快更顺畅。记者出门前查一查，开车更安心。登入 calgary.ca/planyourtrip 查询详情。
2: 各位业主请注意，卡加利市政府提醒你，6月30号星期二是缴交2026年物业税的最后限期。为了避免 7% 的逾期罚款，你可以通过银行缴交物业税外，
3: 也可以通过最受欢迎的 TIPP 计划，每月分期付款，
2: 轻松理财，简单安全。想知道更多付款方法，请浏览 calgary.ca/propertytax 或致电311，还有翻译服务。以上讯息由卡加利市政府提供。
4: 又到了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的季节了，开着您的丰田座驾探索大自然，无论途中遇上什么挑战，都有临时加油站及随机播放的歌单为您补给。不过在出发前，有个温馨提示在您耳畔响起，是时候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选购价格比竞争对手便宜5%的轮胎，全都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迎接一场梦寐以求的户外之旅吧。
5: 你是不是轮椅或是电动代步车的用户？卡加利的轮椅无障碍出租车服务，帮你轻松又安全地找到出租车搭乘。我们的团队会马上帮你预约到最近距离的无障碍持牌出租车，不用等太久，不用愁，出行更方便。想预约出租车，记得上这个网站 wavcalgary.com， 重复一次 wavcalgary.com。你的自由出行，我们随时为您服务。
6: 白粉粉正佳超市本周特价，油水鲫鱼每磅5.98元，油水肉蟹每磅14.88元，会员购买两只蟹或以上还可享免费姜葱加工服务。另外 BC 油菜心每磅2.38元，台湾野菜花每磅2.58元，三磅装超值巴沙鱼柳每包8.98元，猪后腿肉每磅2.38元，脆皮烧肉每磅12.98元，快来正佳超市抢购超值优惠。
2: 为了保护卡加利的食水资源，市政府推行分日灌溉措施，单数和双数门牌地址每周各有3000可以用洒水器灌溉草地。至于手动浇花、浇菜、新种的树木，以及为泳池和按摩池注水或使用高压水枪，其实任何时间都可以，不过最理想的时间是清晨和傍晚。想知道你属于哪几天，立即登入 calgary.ca/wentowater 了解详情。
7: 影音风暴，
5: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杰颖。愉快的周末已经结束啦，今天是星期一，不知道大家上班或者上学心情都如何呢？在上周已经正式开始的这个湖南卫视的节目《歌手2026》，首先呢，我们就来说说在整个这个周末可以说是霸屏了所有的一些视频号啊，或者是各种 social media 的窦靖童。当然大家在知道他要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呢，我相信哦，大部分的人其实并没有对他的表演呢寄予太高的希望，因为上个礼拜在节目里也是说过嘛，很多他的粉丝都有点心疼他，就觉得他其实呢是不太像一个比赛型的选手，因为他自己的很多歌呢走的都是那种比较慵懒的，甚至带着一些电子曲风的那种感觉，就不是那种大嗓门啊，在台上可以飙高音啊，或者就是能够唱到人哭的那种肝肠寸断，就是他的情绪都是比较内敛的。所以呢，像他这样的选手去参加这样的一个比较高水准的舞台，大家其实都是挺担心的。不过呢，当我们知道他选唱了黑豹，也就是他爸爸窦唯做主唱的这一个乐队的这首 Don't Break My Heart 的时候呢，大家又觉得充满了这个希望哦。而且呢，事实证明他这个选歌是非常的成功。你还没有听到的时候呢，只是会觉得哦，他选了他爸爸的一首歌，但是当他在舞台上演绎的时候，他那个酷似他妈妈的声线，然后唱他爸写的歌，再加上他的亲姑姑窦颖为他和声， 还有一位锦上添花的这个那英娜姐在。

旁边哭个不停。整个这个画面呢还是挺有戏剧张力的。因为呢我还没有时间就是完整的看这一整集的节目，我基本上呢就是在网上看每一首歌曲单独的那个视频。我一开始看的就是窦靖童唱这首歌，我必须说他得到第四名这个成绩呢其实要比我一开始预想的好。而事实证明呢，对于节目组来讲哦，今年呢请到了窦靖童上这个节目呢绝对是流量的代表了。因为很明显的看到在整个周末呢他的确是刷屏的，就是在全部的这些参加比赛的歌手当中。而且因为他选唱了他的爸爸写的歌，他妈妈也唱过的一首歌曲，所以现在呢他又一次成为了这个全网的最孝顺的歌坛女儿。我们今天在影音风暴节目一开始就跟你来听听在歌手第一期窦靖童翻唱黑豹乐队的这首 Don't Break My Heart。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我自己是觉得在三分多钟之后，就是在这首歌的后半段有一小段的副歌，他似乎是刻意在模仿他妈妈的声音唱了一小段呢。

0: 卡加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城市，工程项目多，人流频繁，马路上难免会有拥挤或延误，但只要提早计划出行线路，就可以更快捷到达目的地。市政府的交通管理中心连同 Waze 导航应用程式，提供及时路面资讯，帮你由 A 点去到 B 点更快更顺畅。记者出门前查一查，开车更安心。登入 calgary.ca/planyourtrip 查询详情。
1: 我的八折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2: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3: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4: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5: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4: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6: 各位业主请注意，卡加利市政府提醒你，6月30号星期二是缴交2026年物业税的

0: 最后限期。为了避免 7% 的逾期罚款，你可以通过银行缴交物业税外，也可以通过最受欢迎的 TIPP 计划，每月分期付款，轻松理财，简单安全。想知道更多付款方法，请浏览 calgary.ca/propertytax 或致电311，还有翻译服务。以上讯息由卡加利市政府提供。
1: 接下来就来提一提夹在中间的第三名，得到的是胡彦斌。胡彦斌选唱了他同样也是很有难度的一首歌，就是《你要的全拿走》。这首歌曲呢，在《影音风暴》这个节目其实点播率也挺高的，我自己也对这首歌印象很深刻，特别是中间唱得很快的，就是很碎嘴的那一段呢，当然难度是加大的。而胡彦斌这一次呢，对他自己的这首歌呢，也是做了挺大的改编。改编歌曲呢，真的是胡彦斌的强项，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机关枪式的非常密集的那一小段呢，也可以说是他这一次改编的一个强化的一句。然后歌曲的编排呢也是有新意啊，特别是一开始呢他还说了两句话，因为大家如果对于很多年前他和陶喆在这个舞台上的一个合作有印象的话，应该就会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说了。我觉得胡彦斌是已经很知道听众或者说歌迷喜欢听什么样子风格的东西，这当然也是他作为一个创作型的歌手，并且自己非常懂得怎么编曲的一个很大的优势。如果硬要挑刺的话呢，唯一有一点感觉就是他的歌声有一点黏黏连连的感觉，就是似乎不是那么的清晰。大家也可以来听一下胡彦斌现场演绎的这首《你要的全拿走》，看看你是不是也觉得他得到第三名是实至名归的。
2: 你们是想听我唱《黑色柳丁》吧？今天胡彦斌只想让你哭。

我是杰颖，在今天星期一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就是胡彦斌在第一期歌手唱的《你要的全拿走》这首歌呢。我相信经常听流行歌曲的朋友是不会陌生的，而胡彦斌凭借着刚才的这个演绎，在第一期的歌手当中是得到了第三名的好成绩。我觉得这个成绩呢，以胡彦斌啊今时今日的这个江湖地位来讲呢，当然他是配得上的。再加上我们刚刚也提到过了，他很强的这个编曲的能力，所以呢是挺希望他能够继续在这个舞台上面走下去，让我们能够听到更多他改编的有更多新意的一些作品。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简单的来跟大家说一说其他几个名次到底有哪几位歌手啊。刚刚说了齐豫第一，有长靖第二，胡彦斌第三，窦靖童第四。第五名呢是一位外国歌手，名字好像是叫做 Stanja， 我不是很知道，因为我只有他的表演还没有看。然后得到第六名的是周兴哲，第七名是张碧晨，第八名是魏如萱，而排名最后的是哈林庾澄庆第九名，因此他在第一期的节目就惨遭淘汰了。昨天晚上呢，我看到了网络上面歌手这个节目的前导演呢，就是洪涛导演回应了庾澄庆被淘汰的争议。他说爆冷淘汰，但并不惊讶，哈林哥最大的魅力在玩音乐而不是拼嗓子。他也说呢，但决定请的那一刻就要想清楚能不能从音乐上结果上给艺人足够的保护和安全感。请哈林哥来是来竖旗帜的，来告诉姜还是老的辣，而不是爆冷。那么看到他说了这些话之后呢，很多网友也在揣测他的意义，难道他的意思是说要暗箱操作，要操控比赛吗？作为一个比赛到底要不要公正？首先我觉得请大众评审这件事情已经是很难做到完全的公正了，因为大众评审他们都是谁呢？他们一定是对参赛的某一位歌手有特别高的热情，才会这么想要报名去参加做这种大众评审的。所以把投票权全部交给观众呢，本身就不一定能够做到公平。再加上呢，我倒也不觉得这一次有任何的暗箱操作，因为节目组能够请到哈林庾澄庆，应该也不想让他来长沙一日游，对吧？那所以呢，就是因为没有操作，所以让他走了。但洪涛老师也不是说叫他们一定要暗箱操作，而是说你在这个赛制的设计上面，是不是应该要做到一些保护？因为我记得以前在很多年前呢，最早的歌手其实不可能是每一个礼拜都会淘汰人的，怎么也是两周才淘汰一次，这样也比较公平嘛，因为每一次大家

他可能表现都不是那么的稳定，那所以呢，如果是能够两周甚至三周拉一个平均分才淘汰一个歌手，是不是听上去也比较像是公平一点的赛制？然后再说回哈林庾澄庆这一次的表现，其实他的选歌本身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因为让我一次爱个够是他最拿得出手的一首歌了。我记得在上个礼拜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还播了这首歌，但是呢最大的问题就是他肯定要做一些改编吧。他的这首歌呢本身是有一种狂野啊，又有一点奔放啊，是那种热情非常高的很炸很燃的路线，但这一次呢他把这首歌呢改了有一些慵懒有一点 sexy 又很 chill 的那种风格，而且呢还要比原版呢降了两个 key， 就是有一种 city pop 的那种都市风的路线，还似乎带着一些些复古风。但我觉得这样的改编呢，如果是在一些音综节目上面听到的话，大家可能会觉得耳目一新的，可是毕竟它是一个比赛的节目，就如果是跟原曲做对比的话呢，就少了一些那种煽动的这个情绪哦，不会让人听得觉得心里那么的火热。所以我自己在看到庾澄庆被淘汰的第一下还是觉得非常震惊的，但是看了他那首歌曲的演绎呢，我有那么一点点可以理解为什么投给他票的观众会不多。还有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了，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嘛，其实能去当大众评审的他肯定都是某人的歌迷。那我仔细想一想呢，像庾澄庆这个年纪哦，他在这个歌坛的时间已经那么长了，而且最近这些年新的作品也不是那么多的情况下，他不是没有歌迷，有很多喜欢他的人，但不见得那些人会热情地冲到长沙去当这个歌手的一个大众评审。然后你说那大家都没有尊老爱幼的精神吗？为什么齐豫又可以第一名呢？因为毕竟每一个观众只能投三票，大家也不是一个打分数的方式，对吧？如果说你让每一个观众给每一位歌手都打分的话，我倒是觉得庾澄庆肯定不会是最低分的。但不管怎么说呢，喜好这种事情真的非常的主观，是很难有一个公平的分数可以来衡量的。我们现在就来听听哈林庾澄庆这次在歌手一日游唱的这首《让我一次爱个够》。

0: 你是不是轮椅或是电动代步车的用户？卡嘉利的轮椅无障碍出租车服务，帮你轻松又安全地找到出租车搭乘。我们的团队会马上帮你预约到最近距离的无障碍持牌出租车，不用等太久，不用愁，出行更方便。想预约出租车，记得上这个网站 wavcalgary.com， 重复一次 wavcalgary.com。你的自由出行，我们随时为您服务。
1: That was some party, thanks to my buddy's beer and joint. Here's the keys, joint.
2: Yo, I'm not driving. I'm way too stoned. How are you feeling, beer?
3: Oh, since we had that talk, I'm not driving tonight at all.
2: What about you, Dave?
3: You only had a couple of drinks.
4: And only a couple of pot.
5: I don't drink and drive.
6: No way I'm getting behind the wheel when I smoked weed, too.
2: How are we getting home, then?
3: Come on, Dave. Take one for the team.
7: Don't let weed and alcohol influence your decision to drive.
6: Yeah, I need a ride.
7: A message from Ad Canada.
8: 为了保护卡嘉利的食水资源，市政府推行分日灌溉措施，单数和双数门牌地址每周各有3天可以用洒水器灌溉草地。至于手动浇花、浇菜、新种的树木，以及为泳池和按摩池注水或使用高压水枪，其实任何时间都可以，不过最理想的时间是清晨和傍晚。想知道你属于哪几天，立即登入 calgary.ca/wentowater 了解详情。
9: 影音风暴，
0: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杰颖。听了4首歌曲呢，都是今年最新一季歌手第1期中几位歌手的现唱，那包括了排名第2、第3、第4的刘长靖、胡彦斌和窦靖童，还有呢就是非常遗憾排在最后一名的哈林、庾澄庆。我在网络上面看到了他在被淘汰之后啊，就是要离开舞台前的一小段发言。其实看得出来他已经不是很想说什么话了，因为首先他肯定是跟大部分的观众一样是很震惊的。那么第二呢，就是因为他身边的那位主持人，就是他们每一位参赛歌手都有一个所谓的音乐合伙人呢。那么庾澄庆身边的那一位叫做赵一诚，这位小姐姐在台上的发言呢，也是让整个的这个气氛呢就变得更加的凝重了。其实我非常能够理解她，她是代表了很多歌迷或者说观众的一些心的。我看到网络上面现在不少的网友啊，对她能够为哈林、庾澄庆发声讲的这段话呢，也是有很多的好评。可能因为这毕竟是一个直播的节目，所以像她这样敢说也敢表达，节目组也来不及把这一段东西剪掉，所以我倒是替他有一点担心。不过他说了那段话之后呢，我也是比较确定，就是这的确不是什么黑幕。因为听说节目组呢也是大费周章的花了不少心思才把哈林请来的，没有道理就是自己想要第一个星期就把他送走。但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结果，会得到什么样子的下场呢？我是认为以后歌手这个节目想要再请这些资深的歌手来参加呢，就更加难了。这就不由得让我想到上一次那英参赛的时候啊，虽然说前面几周呢他的这个处境也是相当的卑微啊，然后大家也是因为他的一些表情呢做了那么多的这个表情包，他自己也是感受到了非常大的这个危险性，但是不管多困难，最后呢他还是被留下来了，而且甚至在最后呢竟然还是冠军。那这一次庾澄庆来参加这个比赛，我甚至在最初看到这个名单的时候还有想

过他是有机会挑战歌王的，真的没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结局，实在也是太过 drama 了。说到这个呢，那英今年也是参加了这一季的歌手，不过她真的不用再唱歌跟你们拼命了，她这一次变成了主持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她的表现，我是只有看到她在窦靖童唱歌的时候非常感触的，就是哭得停不下来哦，也真的是挺真性情的一个表露。在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听听那英唱的这首《春暖花开》。

来自那英这首《春暖花开》，在今天星期影音风暴的节目，继续回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又是我们点歌的环节咯。你可以用我们电台有一个 WhatsApp 的号码，就是604-961-2323 604-961-2323。那记得要写清楚你自己的名字，想听什么歌，还有呢，就是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的名字。除此之外呢，你当然也可以在任何时候发邮件给我的，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洁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今天第一位点播的听众名字叫做 Katrina， 她说想要听吴青峰唱的一首《起风了》，就把它送给大家。

唱歌的是吴青峰，这首《起风了》在网络上其实热度也是相当高的，想必你应该也是很熟悉了。最近电影《风暴》的节目是一位叫做 Katrina 的听众的点播。那下一首点播歌曲呢，来自我们点歌的老朋友了，就是小包包。他今天要听的

这首歌的听众现在应该也都是挺成熟的人了吧，这是陈淑桦的一首说你爱我，来自我们的听众小包包的点播。那很快的时间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了，最后这首点播歌曲是小红书上的听众白兔糖的选择，他今天要听的是李荣浩的这首年少有为，他说就送给大家。那影音风暴我们就要明天再见咯，最后还是要祝你在今天接下来的时间不管做什么都有比较好的心情，我是杰颖，拜拜。